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哟，正厅啊，这看来卖报纸还是挺赚钱的嘛。行了，今天晚上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
1: 哎，楚总，这陆远行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呢？
2: 他呢，我就跟共产党合作，找出真凶。
0: 楚总，
1: 这也太冒险了吧？对啊，现在我们种种情报显示，凶手就是共党的人，陆远行总不会傻到挖自己的墙角吧？
0: 怎么说呢？ 共产党的作风，我是清楚的。他们不会没有缘由的杀人。我得想办法从陆远行那搞清楚，他们和陆山监狱还有刘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老大，天怎么闷热？一会儿要下雨啊。老三。 弟兄们都集合好了，
3: 集合好了，
0: 走吧，
4: 走吧。

0: 看戏也不早点告诉我，早知道我就早点准备件衣服了。你看，现在都怀孕了，身材也走样了，要不我再上楼换一件吧？
1: 我觉得挺好。哎呀，这当时在上海第一次见你的时候，穿的就是这身。我记得那时候你举了个标语，傻乎乎的跟那学生在街上游行。
0: 都十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么清啊？
1: 那是了。当时我跟老陆刚从纺织工会出来。走了没几步，就看到那个警察呀，拿着那个高压水枪，就在那呲着游行的学生。你当时就摔倒在地，是我和老陆跑去把你给扶起来的。
0: 是啊，都十多年了，这么久没见老陆，也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了。
1: 他人就在重庆，还是单身一人。
0: 什么？老陆人在重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1: 你让我怎么说呢？
0: 真没想到会这样。
1: 你到时候见他的时候，记得好好劝劝他，都一把岁数了，也该成个家了。
0: 你说，当年共产党名单曝光的事，会不会影响到他？
1: 当时，连我都差点被清党。

0: 何况他呢？共产党死了那么多人，我答应他把名单交给他的，可是到最后也没给他呀。
1: 冯安，这事儿不怪你，其实你早该跟老陆说清楚的。共产党的名单不是你交出去的，你没骗他。我知道。冯安。 咱们的孩子两次都没保住了，今天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去见陆远行，你都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2: 就当是为我们的孩子祈福了。
0: 你说，
1: 你先答应我，永远别对老陆开枪，他不是坏人，只是和你政见不同，你们还应该是朋友。
2: 我求你了，不然我会永远活在内疚中的。处座，您的车好了。跟了你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你穿成这样。
3: 这看戏嘛，就得穿得舒服点啊。那当年我就是穿着这身去看你唱戏，记得吗？
0: 还记得这事儿呢，算你有良心。哎，
4: 楚总，啊，那我要不要提前把周围清理一下？哎，算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没必要搞得那么紧张。今天啊，我们就是去看戏的老百姓啊。来来来，慢点啊。
3: 挺气派的，我还是第一次来。
2: 我看啊，这陆远行是想还我个人情呢。徐云儿，舒总，不用跟着我们了，去陪陪官民吧。啊，算了吧，您身边不能没人。
3: 让你去你就去。
2: 谢谢舒总。
3: 官敏的丫头不错，巧准了呀，就早点下手，嫂子等着喝喜酒呢。还不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的。
5: 胆子放大一点，女人啊不喜欢太怂的男人。就你话了，
3: 夫人，我知道了。
5: 好，我去吧。
3: 哎，好，哎，
5: 去吧。
3: 官敏，你来了。
6: 桃儿，您来了。
5: 啊。
6: 他们都已经到了，您上去吧。好，我上去了。哎，你们聊。哎，老陆来了。哪儿
7: 呢？
6: 不，上楼吧。
7: 我们那个算一场美丽的邂逅。谁跟你邂逅？跟我邂逅有啷个了嘛？既然来都来了。
2: 我们都一起看嘛。关小姐，这不劳你大驾吗？还是我来陪她吧。小敏，坐。
3: 陆欣，你好，你好，
5: 老陆，你怎么成现在这副样子了？哦，老了，哎呦，哎呀，真的是恭喜恭喜呀！啊，哎，你们进去先聊，我下去看看。老陆，我把夫人的安全交给你了。嗯啊，放心吧，来，慢点啊。
6: 闺蜜儿，咱两个我们也是同事一场，你还是要给点面子噻。我们一起看，那个是比较热闹些嘛。
7: 贾队长，虽然在重庆你身份和地位都要比我高一些，但是我也有追求官兵的权利噻。你说什么呢？贾队长。 你是要比我长得帅一点，但是追求女人。

0: 要的是内涵噻。
1: 我就
0: 董事长，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嘛？
2: 嗯，
0: 啥子？
2: 听见了。

0: 自从你离开了上海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一封信。
1: 我一直在写，无法寄出。为什么？我被隔离审查，组织上不允许我与外界联系。
0: 那你可以让人带口信给我呀。
1: 一年后啊，我通过了审查，回来到上海，我到学校去找你。你已经毕业了，没有人。 知道你的去向。你为什么不问问丰安？他一直和我保持联系的。我向组织保证过，再不和他联系。
0: 那时候我一直在找你，丰安也在找你，
1: 我就找上门去，你爹告诉我，你和丰安订了亲。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1: 2014年4月。
0: 我爹那是骗你的，当时我一直都没有接受丰安，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老陆，你为什么不找到我，当面问个清楚呢？
1: 我找到你又能怎么样啊？组织上又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我不能给你一个安稳的家，我想。 丰安还是不错的，知根知底儿。你能嫁给他，我就放心了。
0: 是啊，丰安是个好人，好的我甚至都快要忘了。还有你这么个人。

0: 你的衣服，谢谢。我哥的这身衣服你穿着挺合身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你就穿走吧。
1: 我真的不认识你哥哥。
0: 我也没说什么呀。哦，对了，这个还给你。 这是我在你的衣服里发现的。你是基督徒？
1: 不是，一个朋友送的。
0: 你早点休息吧。

贺涛并不知道，这个十字架是庄母为兄妹二人所求的平安符。从他的言语中，庄慧清楚贺涛知道哥哥的情况，但他需要用特别的方法从贺涛口中套出实情。

0: 晚上不用上去陪处座吗？
1: 处座有命。
0: 今天晚上有行动吗？

0: 要真是古墓合作了。
1: 哎呀，你有时候啊，人生比戏还精彩。以前他们俩是老对手，可到了重庆之后，他们俩关系就变了。

0: 是个讽刺。你们口口声声说的杀人犯，其实是个受害者。
1: 我个人可以相信，但是这不足以说服上方。
0: 我们已经动用了周公的情报资源，现在看来，杀手另有其人。坚持庄董就是杀手，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将庄董的资料公布于众，让天下人来评评。
1: 老陆啊，你恨吗？你们这么精心培养出来的人才就这么牺牲了，难道一点都不恨吗？
0: 恨，恨他没有死在战场上。
1: 他死在哪儿？老板，你别误会，我只是想知道他牺牲的地点。
0: 庐山监狱。
1: 庐山监狱。

0: 怎么样，解恨了吧？
1: 啊，对了，大哥，要不要让记者过来拍照？
2: 不用了，我们自己拍两张就行了。
0: 记者的鼻子长着呢，你这天上的雷啊，滚得快啊！
3: 给他们每人补一枪，别再有漏网之鱼了。
4: 我已经跟局座说过了，臣妾马上就要开除。
0: 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剩下的就看老天爷留不留活路了。
1: 老大，
4: 咱们还有最后一件事儿，我们总得让那个杀手知道

0: 劲儿。
1: 主席呀，方案还有公务，我就不多陪了，我先告辞了，你多保重。
2: 老陆，以后常来家里玩。
1: 好的，我送送你。
3: 老陆啊，谢谢你的细表，解开了我心里的疑问啊。
1: 照顾好杜鑫，你放心。
2: 父王，小心！
4: 杜鑫，杜鑫，杜鑫，
5: 杜鑫，杜鑫，
4: 快点，照顾好叔叔。
2: 小心！
5: 老陆，照顾好杜鑫。

0: 朱总，人太多，让他给跑了。这样吧，你先到医院去看嫂子，这儿交给我。
1: 先回处理，莫家林出大事了，走。
2: 病人失血过多，正在抢救。爸，那好，抽我的，要多少有多少。你知道病人是什么血型吗？我是
3: B 型，10年前我就知道。好，你跟我来。除了马家林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有异动？没有接到报告。
1: 毛将领监狱关押的都是普通犯人，流动性比较大，很少会出现暴动这种事儿。
3: 死了多少犯人？10个，全都是年轻的学生，这说起来还有点可惜呢。
1: 10个，不多不少，正好10个。怎么了，楚总？有什么问题吗？
3: 不行，
1: 这个案子不能再让刘博插手了，我得去找局座。
3: 哎，楚总。
1: 这都几点了？你现在去找局座不太合适吧？这样，你别着急，你全都交给我，明天一早我就把报告放到局座那边，让他审批。嫂子现在还在医院呢，你赶紧去看看吧。
3: 也好，到时候局座批复了，马上通知我。
1: 好，
3: 好，
1: 路上小心啊。

0: 不行，你受伤了，我掩护。
1: 到底救我还是救你俩？
0: 两个人我们都要救。

0: 我在这儿呢。
1: 娘，这大晚上的你们出来了，来来来，我扶你进去啊。没事，我在呢，我在。

0: 你老婆躺在手术台上，你上哪儿去啊？你就这样待老婆的吗？你还是男人吗？
1: 吴元行，我还想问你呢。
0: 时间是你选的，地点是你选的，包浆也是你选的，怎么会这样？
1: 杜鑫就跟翻唱两短。
0: 我还是没娃儿出来啊！
1: 杜鑫，两人不要再吵了。
0: 楚总，嫂子孩子都没了，你先进去看他吧。
2: 回头我再收拾你。
1: 快问主编再走。
0: 主编，我还是先从这回去，我们先回去。

0: 你到底怎么了？你别看着我呀！有什么事儿去医院呀，赶紧！没有人能救得了我。到底怎么了？什么叫没有人能救得了你啊？医院早就去过了，没用的。什么没用的？
1: 你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呀！如果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你会做什么？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生命走到了尽头？你没说胡话的吧？
0: 我的生命只剩下一个月了。一个月？去年的时候，我被诊断出得了肺痨。 治不了你，肺痨。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死神扎住了你，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没什么，只是最近晕倒的次数越来越多，我觉得。 死神离我越来越近了，这事儿你千万别跟我娘说，她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着急的。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明天你就要走了。 我送不了你了，感谢你在庐山救了我，这个恩情我报答不了了。早点休息吧。
2: 行了行了，别装了，什么肺痨不肺痨啊？有像你这样的肺痨病人吗？

0: 我告诉你，肺痨病人我接的多了，哪个肺痨病人也不像你这样面色红润成天上蹿下跳的。
1: 我平时那都是装的。
0: 行了，什么叫平时都是装的，你这会儿才是装的呢。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装肺痨，可我真的不认识你哥，你装什么也没用啊。
1: 你肯定认识我哥，你每次看到我哥照片的时候都在发呆，我敢保证你一定认识他。你为什么要隐瞒？是不是我哥出了什么事儿？
0: 行了，别瞎猜了。
1: 贺涛，你要是再对我隐瞒，就是对不起我娘。你知道吗？我哥上学的时候就忧国忧民，他痛恨国民党抗战消极。前几年，他说要做生意，就离开了家。我想，他应该是跟着共产党去抗日了。可是半年前，他突然就没有了音讯。我和我娘都急疯了，你知道吗？有人告诉我们，他在重庆附近出现过。我想，他应该是被国民党抓了，所以我就到处去找他，可是哪都没有他的消息。后来，就在麓山碰到了你。

0: 真的对不起，楚左，您就别再自责了。这次是个意外，不能怪您呢。他这已经是第三次流产了，他是多么想要个孩子。
1: 当他醒了，我跟他怎么说呀？好在现在嫂子已经平安了，因为失血过多，刚才情况非常的严重，幸亏陆主编在，他给嫂子输了500 CC 的血。嗯，初头我想问您，嫂子之前和陆主编就认识吗？
0: 他们之前是初恋情人。

0: 这等他醒了，我跟他怎么说呀？
1: 好在现在嫂子已经平安了，因为失血过多，刚才情况非常的严重。幸亏陆主编在，他给嫂子输了500cc 的血。嗯，出头我想问您，嫂子之前和陆主编就认识吗？
0: 他们之前是初恋情人，只要不是当年发生那些事儿，现在陪在杜欣身边的应该是陆远行。

0: 好吧，我承认，我确实认识你哥，而且他曾经救过我的命。只不过他那个时候叫马天亮，后来我看到他的照片，才知道他叫庄东。
1: 那你最后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啊？
0: 哈尔滨。当时我在满洲做狐狸皮生意，有一天正好碰上关东军设卡搜查，当时狐狸皮里面夹带了四支手枪，我怕被他们查出来之后有嘴都说不清楚，就想绕开他们走，没想到被关东军发现了。后来我的伙计就给他们交上火了，但是我们人少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一路被关东军追到了草甸子里面，肚子上中了一枪，你哥突然出现把我给救了。
1: 你不是在编故事骗我吧？
0: 我都已经向你承认我认识你哥了，有必要骗你吗？后来我一直在你哥那待到把伤养好再离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1: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五六年前吧。
1: 不对，你不是从上海来的吗？
0: 9·18之后入的关，后来到了上海，生意人到处跑来跑去，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你把我哥的地址告诉我，我要去找他。
0: 不行，现在那都是日本人的地盘，很危险的。
1: 那你把我哥地址写下来，我要给他写信。
2: 哈尔滨的街道的名字。

0: 名字啊，都是外国名儿，好像是叫什么果子里什么街什么胡同的，我真的记不住了。再说当时我天天都待在家里面养伤，根本就没有出去过。去的时候是晚上，出来的时候也是晚上，我根本看不清楚门牌号。
1: 你发誓，你没有骗我？
0: 我发什么誓啊？我拿谁发誓啊？我们家人都没了。
1: 你拿你自己发誓。
0: 好好好，我发誓，如果我骗你的话，我不得好死，这样可以吗？

0: 你走吧，
1: 天亮以后我就会离开重庆的。
0: 不删了，那么深的仇，说放下就放下了。你是怕连累我吧？
1: 你别管那么多了，反正我不会再来找你了，你自己多保重吧。那我哥的事儿呢？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他，我会告诉他你在找他。
0: 你这个人越来越看不懂了，不知道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0: 老陆啊，你可急死我了啊！昨天晚上11点半进去，你怎么到现在才出来？
1: 王凤来啊，一夜都不在医院，杜鑫中了枪伤，身边需要有人照顾。我们毕竟相识一场嘛。
0: 老陆啊，相识归相识，你可把握分寸啊！杜鑫毕竟是王凤安的老婆，虽然国公合作，不得不放啊。
1: 这个我明白。哎。
2: 你这么急的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吗？昨天晚上又有10位同志被他们处决了。
3: 什么？
1: 血流成河呀，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娃娃。杀他们的理由就说是在监狱里头搞暴动。
2: 什么暴动？
0: 这分明是报复。
1: 你杀我一个，我杀你10个。
0: 他们认定这3起命案都是我们的人所为，所以才使出这样的伎俩。
1: 八班已经向党委提出了抗议，一直以来，我党都是以国共合作、大局为先，极力维护统一战线。可是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
0: 许多同志没有牺牲在抗日前线，却倒在了内战的枪口下。
1: 是啊，老辛，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所以，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和王凤安联手破案。
4: 此时的王凤安内心充满了愧疚，陆山的杀手一直没有抓到，好不容易放下工作陪伴杜鑫，却让他受到牵连。这个铁铮铮的汉子，对自己一直坚持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去做什么？说。去做不同意陆山案和毛嘉林案并案侦查。他认为毛嘉林案已经定性了，今天下午就开刑事发布会。

0: 爹娘，托你们的福，于杰这次又大难不死，逢凶化吉，你们在天之灵一定要继续保佑我，保佑我顺风顺水，早日完成梦想。
1: 你的伤好了。
2: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你啊。
2: 看我干什么呀？我注定就是没人管没人要的扔货，烂命一条，我认。
1: 好了，我知道你不高兴，但是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真的是顾不上你。你呢，也别在街上瞎混了，用这些钱做个正经生意，过安稳日子吧。我走了。这哪来的？
2: 这是你给七姐的，我们都不要你的钱。
1: 七女？
2: 那天晚上你喝多给她的。
1: 听着，你要是还把我当师傅的话，就把这些钱留下，按我说的去做，否则的话把他们扔到外面去。
2: 师傅，
1: 赶紧起来。
3: 起来，
1: 我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顾不上你。
2: 师傅，我不会妨碍你的，你就带着我呗。
1: 真的是不行，你跟我不一样，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好吗？
2: 师傅，你真的说走就走啊？
1: 去把我留在这儿包袱拿来。
2: 师傅，这里面的钱我一部分拿去还赌债了，不过大部分都是给难民区的难民治病跟吃饭了，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开销，这还有两根金条都还给你。

0: 师傅，你烧的这个人，我也替你放了一把火。灵堂里的那把火，我放的好吧？
1: 是你干的？
0: 是啊。
1: 妈，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0: 师傅，我花了你那么多钱，总得替你干点事儿吧？
1: 以后不许回来。
0: 哦。师傅，这些人都还活着吗？
1: 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也绝不许跟别人说，知道吗？
0: 没说没说，谁都没说，连七姐都没说。
1: 行了，我还有别的事要办，把这都收起来。
0: 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带我去吧，我还能帮你跑个腿什么的。
1: 真的不行，我有的路要走，自己好好待着。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那总得吃顿三五饭再走吧。
2: 师姐，老大，
1: 好吧。
0: 徐大子，看望你师爷，我去买酒菜。
2: 哦。师爷。
3: Thank you.

0: 站住啊！
1: 日子过得不错嘛，一大早就买酒喝。
2: 这酒是给我师傅买的。
3: 师傅，
1: 谁会瞎了眼看上你？
4: 我师傅是贺涛。
1: 抱上大腿了，
3: 也不瞧瞧你那熊样。
4: 三爷，我师父贺涛跟你们郎老大现在可是兄弟相称，今天我尊称您一声三爷，希望您也口下留德，咱可别伤了和气啊！
0: 你他妈的神气什么？
1: 小子，你找了个好师傅。国威俱乐部的事儿我听说了，你小子还算是爷们。
0: 这样吧，你转告他，没事儿到我这儿来喝茶。
1: 至于你呢，以后地面上要是有事儿，就报我黄鳝的名号。
5: 三爷，这人哪好？
1: 算我请你师傅了。
4: 不要钱啊！
5: 真不要钱，真不要钱。

0: 娘，他不是您儿子，人家姓贺。
1: 哎呀，姓什么不重要，将来入赘到咱们家，那还不是我半拉儿子？
0: 您又在胡说了，您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我哥。好了，我去报社了啊。
1: 你不要，我要，半拉儿子也要。
2: 师傅，我回来了。
3: 老大，你回来了。
2: 你师爷呢？
3: 我师爷走了，他让我看着这根金条。
2: 就一根吗？
4: 嗯，还有一根。
2: 哎，还是让他给跑了。
3: 老大，那这两根金条咱们怎么耍呀？
2: 这金条不能耍在我们身上。
0: 你都不知道，现在有了师傅这个靠山，
2: 买肉都不用花钱啊，白送的。哦，金条还是留给七姐，让她去给人治病吧。
3: 哦，嗯，师傅，那这酒跟肉能耍吗？
0: 咱们也好久没有吃过肉了吧？
3: 对呀、啊。哦，剁肉啊！
0: 不告而别，骗子，还说要跟我吃散伙饭。不吃饭就不用散伙了，
2: 那你还是我师父。
5: 哎，你回来的正好啊，这个你的钱我已经给你结过了，刨去住宿费、租车费，这个呢是剩下的，你拿好了。
6: 我的那些东西都还在吧？
5: 啊，在的，在的，哎，一个不少。哎，我一会儿叫人给你送出去啊！工作，工作。你好。
7: 号外，号外！重大新闻，毛家里犯人冤狱未果，当场击毙十人。
8: 号外，号外！重大新闻。
9: 为了不连累庄。

0: 汪家母女，贺涛打算放弃报仇离开重庆。然而毛家岭事件突发，十个年轻人成了他的替罪羔羊，贺涛悲愤交加，决定留下，弄清楚这背后隐藏的真相。
1: 多爷，既然于杰是贺涛的徒弟，我们干脆把他收了吧。
2: 贺涛现在在哪儿？
1: 于杰说是出来给师傅买酒，估计还在亦庄。多爷，他不是答应您保护庄小姐吗？人怎么溜了？
2: 马上把他给我找来。
1: 哎，
2: 等等，先去庄家看看。
1: 好，我去备车。

0: 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他跟妹夫去看戏遇刺了，土星还替他挡了一枪，现在人都快不行了。
1: 救回来没有？
0: 人是救回来了，可孩子没了。
1: 谁干的？
0: 谁知道呢？哎，你不是查案的吗？你去查，哎，你现在就帮他们查去啊！
1: 不行，这得让妹夫这个神探自己查。
0: 那你待会儿陪我去医院一趟。
1: 行，把洗个澡，冲冲心情。
2: 啊，待会儿我带几根金条去啊。
1: 你傻呀？送金条？
0: 送金条怎么了？我告诉你，刘博啊，我跟我妹关系特别好，人家现在出这么大事，我送根金条怎么了？家里又不是没有。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一个小小的处长，出手就是金条，这不找茬吗？
3: 送点不回，我们家里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的不多了去了吗？少送点啊！
4: 小子，
0: 木头，我要去毛家里。
4: 怎么，连礼貌都不讲了？
0: 进来。主编，我要去毛家岭采访。啊，你妈身体怎么样？您别说这些没有用的，您说您答不答应吧？
4: 哎呀，下午军方有个新闻发布会。
0: 我不想再听那廖秃子说那老三样了，我要去毛家岭，到了那儿就有最真实的报道。
4: 不行，太危险，你忘了陆山的教训吗？
0: 主编，我就是搞不明白，那国民党跟共产党有什么仇啊？啊，他们有那个精力去打小鬼子不好吗？
4: 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媒体越要平息事态，绝不能推波助澜啊！
0: 那下午的新闻发布会我要去，
4: 我和你一起去，你一个人去啊，我不放心。
0: 不用。
5: 这么大一个重庆，没什么危险的。我是怕你给我惹事儿。我是惹事儿的人吗？
6: 干娘，我贺兄弟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5: 走了，他跟慧儿好上了，应该是回老家报喜信去了。
6: 他俩是什么好上了？傻孩子。

0: 姓贺那小子就是前天眼开的胆小鬼，拿着咱三根大黄开溜了，出去。
1: 王爷，我刚到，你就赶我走啊？
2: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啊。

0: 男人都觉得自己很深邃，其实那点事儿就写在脸上。为了一个情字，多少英雄丢了性命。看样子，狼爷也过不去了吧。估计是哪个不开眼的小子动了你的女人吧。
1: 女人太聪明了，有时候可不是什么好事。
0: 我聪明吗？是看到你心里去了吧。你喜欢庄慧，天下皆知。可是，谁知道我？

0: 你说你当时跑上去干什么呀？这
1: 我是你老婆，我得保护你。
0: 我真的好后悔，我就不应该带你去看什么戏，真是委屈你了，委屈了我的孩子。
2: 伤得这么重啊，怎么样了现在？怎么伤成这样啊？那你姐夫给你带点补品，这次好好补补，知道吗？
1: 谢谢姐夫。
2: 妹夫，这次一定得好好查查谁胆子这么大，这次好好补补，知道吗？
3: 妹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上手要的是我，让孩子跟多心遭罪了，这会不会是个意外啊？那杀手有线索了吗？不管他是谁，我一定要让他偿命。
1: 就是可怜了我的孩子。
4: 没事的，咱们还年轻，养好了身体，孩子很快会有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别落下什么病根子，知道吗？
1: 知道。
4: 你要想吃什么跟姐说，姐派人给你做啊。
5: 赵飞啊，这个毛家里啊你就不要去了，猜猜随便弄个什么新闻回去发发就行了。
6: 看情况吧，那要看他们的长官怎么说了。

0: 为什么没走？
1: 人不留天留，走不成了。
2: 你就是个骗子王八蛋。
1: 学会骂人了是吗？
2: 跟你学的。
0: 你是国民党军官，你跟我哥不是一伙的。早知道
2: 我抽死你算了。
1: 看来你的智商真的是有问题，得治啊。行了，我告诉你，我做什么事情不用跟你解释，你也别再纠缠我。
2: 杀吧，你去杀吧。
0: 你杀一个人，人家还你十个。你现在不是在报仇，你是在害人，你知道吗？回来！
3: 哎，周慧，周慧，你往哪儿跑啊？
0: 我跑什么了？
3: 哎呦，你呀，一不小心呀，你就溜走了。我还以为呀，你又自作主张去了毛家岭呢。
0: 你这么关心我，就因为我哥是个大英雄？
3: 不可否认，有这个因素。
4: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5: 这几个地方是下次轰炸的目标，记住了，尽快赶紧把他们发出去。那个刘伯现在胃口越来越大，胆子却越来越小，你得留意他。
6: 这个你放心，我已经留了后手。他们所谓几兄弟，其实是哥哥心怀鬼胎，互相猜疑。我已经在他们身边安插了内线，如果失控或者影响到帝国大业，我一定让他们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0: 你先躲一下。
1: 好。

0: 妻女。
1: 来了来了，
2: 小杰，贺大哥，这是怎么了？
3: 我一进家门，他就晕倒在地上。
2: 那快进去说吧。

0: 醒了，
1: 七姐，哎，
0: 太好了，
2: 你在这儿。哎，师傅，
3: 他怎么样？
0: 没什么大事儿，是旧伤复发。我刚才已经给他针灸，疏通了一下经络，到时候我给他配两副药，回家按时喝就没事了。
4: 没事，七姐，我皮糙肉厚的，没事。师傅，你也挺关心我的吧？大老远把我背到这儿，谢谢。
3: 没事就好，配药吧。
0: 啊，嗯。

0: 奇怪了，这屋子里也没别人啊，怎么刚才敲了半天门才开呢？嗯，可能是
1: 谢姐在配药太投入了吧，没听到。有可能。啊，
0: 小琪，自己一个人能回去吗？
1: 能啊。
0: 行，那你赶紧回去吧。
1: 嗯，你去哪儿？
0: 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有事儿啊。
1: 那你小心点，师傅，我走了。

0: 你说这毛家岭事件是不是二处对李伟的死进行的报复行为？
1: 你说的没错，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十个，刘伯的这招够狠的呀。
2: 可是有一点我不能确定啊，二处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警告这个杀手让他不要再犯，还是说他要逼这个杀手进行报复？
1: 马踏双车。这个刘伯呢，这次帮我们走了一步好棋，现在就看这个杀手如何制止了。
3: 如果这个杀手继续犯案的话，那就说明他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不过他要是从此销声匿迹的话，那就说明之前的案子都是共产党在背后指使的。我一直想要找到一个证明的机会，没想到刘伯送给了我。
0: 楚总，二处呢已经放了消息，要为毛家岭平乱事件开一个庆功会，还要给谢四虎颁奖。这摆明了就是要等杀手来了。
3: 这个刘伯呀，刘伯，我一直以为他是个高手，闹了半天是个饭桶。这个杀手要是就这么上了他的钩，那不是对我王洪安的侮辱吗？
0: 刘伯杀了可是有十个共党分子，这保不齐杀手心一横，真对谢四虎下手了。楚总，我们要不要采取点什么行动啊？
3: 都是一个系统的，无动于衷不太合适。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3: 等等，我要你保证，那个杀手一旦出现，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落到别人的手里。还有，我不想听到一个活人回来给我讲故事，明白吗？
0: 属下明白您的意思。
4: 去吧。
0: 这里。
5: 就按照咱们刚才的约定，就让他去踢啊！你千万不要惹事，拿到什么稿子就发什么稿子，行吗？
6: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为了保证其他犯人的人身安全，我们不得不以武力来平压这次暴动。下面是新闻媒体的提问时间，有请廖局长。关记者。
7: 廖局长您好，我是雾都晚报的记者关敏，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您。第一，在镇压暴动事件的过程当中，国军的伤亡情况如何呢？第二，暴动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否是地下党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呢？
8: 关记者请坐，我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9: 雾都晚报还有问题要补充？
8: 哦，是庄慧记者吗？你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并回答。
9: 请问，毛家岭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监狱？里边关押的又是什么类型的犯人？为什么暴动事件是在陆山事件，还有李伟等人被暗杀？

0: 事件之后，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1: 他们是……
0: 如果国军是制止了一次计划非常周密的暴动，那我想问，为什么被杀害的人不多不少，正好是十个人呢？难道这正验证了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十个的报复行为吗？
1: 这个……
0: 我知道了，这又是一次巧合，对吗？被关押的犯人，他们计划得非常周密，所以他们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可以以肉身为武器实施暴动。我说的没错吧？我的问题问完了，请廖局长回答。
2: 廖局长身体不适，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0: 廖局长，您回去好好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了再回答我的问题啊。
3: 好。
4: 告诉一下刘波，让他收拾一下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臭娘们。
5: 霍儿，你这是何必呢？我本来可以从侧面问清楚暴动的情况，现在全都被你给搅黄了。
4: 哎，冠冕，你这种提问的方式呀，绕的圈子太大了。
0: 关记者，这个时候不就是应该提出尖锐的问题，让他们的阴谋无所遁形吗？
5: 对，无所遁形。可是你看现在的情况呢？他们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0: 那是他们心虚。
4: 冠冕，请你转告你的老板，冤有头债有主，请他不要再做如此卑劣的事情，除非他真想成为民族的罪人。
5: 您这是最后通牒吗？嗯，
4: 你自己想吧，我走了。
6: 你们先把他出去！滚！
7: 找死你滚！
0: 行了！
7: 滚！
0: 你们抓我到底干什么？
8: 哎，庄姐，怎么能说是抓呢？我们这是请你过来。
0: 那我不接受你们的邀请，我现在就要走。
8: 哎，庄姐，我估计你第一次参观审讯室吧，来了就好好看一看，将来呢也做好自己心里有个数。
0: 你是想威胁我？
8: 哪敢。
9: 庄小姐，来吧。刚才在记者招待会上，你不给我们二处的面子，我只好请你过来看看。
0: 刘博，你到底想干什么？
9: 一会儿你就知道。

0: 起作用，赶紧复仇。楚总，这陆远行怎么会指使庄慧去大闹会场呢？
1: 庄慧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了。他根本不受任何人指使。
2: 我们不抓他，他就认为在重庆就没人能打得住他了，是吗？重庆是什么地方？这是森林，轮不到他一只小麻雀在这叫唤。
3: 庄慧没有什么价值，抓了也是白抓，您就把它放在笼子里养着呗。啊？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2: 处座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这庄家还真是出豪杰呀！
3: 哎，楚总，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把庄慧吸收进来？
1: 你还嫌不够乱是不是？我就是提个建议嘛。好了，我之前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儿，但是庄慧性情过于浮躁，我想要把他培养成特工，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行了，我们不提庄慧了。纪云啊，去技术科把那颗子弹的鉴定报告拿过来。
4: 是。

去皇后啊，不，去我家，不是嫂子那边，你嫂子陪她妹妹去。哎，对，大哥，要是家里不安全的话，我让弟兄们给你打个掩护啊。放心，回锅肉有你的。谢谢哥。

0: 现在你们还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杀手吗？
1: 想不到刘伯这么狠。
0: 对，我就是让他狠一点，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有机会呢？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看戏。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但是要确保贺涛安全，在暗中观察事态发展，随时向我汇报。记住，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贺涛的安全，听到了吗？

0: 不是，你先回去。
1: 那什么，我跟你一块儿吧。
0: 不用不用，先回去。
1: 把门关上。
0: 臭不要脸的，
1: 精神点啊！
0: 妈，每次都说给我回锅肉。

0: 你干什么？
1: 想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我等会儿啊。

0: 叔叔，汤给您搁外面了啊！叔叔，
1: 等我。

0: 怎么了？
1: 怎么看都没了，一个打坏人就没了，看怎么看？怎么看的你？还不承认？
2: 是，
1: 快跑了！

0: 报告，进来。
1: 处座，张会让二处的人带走你。
0: 刘伯召张会干什么？
1: 属下认为，肯定是冲着郎中去的。
2: 娘个肺！哎呀，妹夫，这小半夜的，你过来找我有事儿啊？够香的呀，这大姐刚走就偷腥啊！
1: 哎，妹夫，哎，话可不能乱说啊！
2: 我说姐夫啊，你这要动两江会，能不能出点新招啊？你以为你动了庄会儿，这郎中就会咬人了？
3: 我说妹夫，这袍哥呢，是委座的心腹大患，我这也算是为国效力了吧？
2: 哎，跟我说说，什么人搅了你的好事儿？

0: 我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什么是没怎么了？
1: 就是什么都没少。
0: 你把话说清楚啊，没少什么？
1: 他没得逞。
0: 我是不是被……
1: 我说了真的没有，你别瞎想了。
0: 你就说实话吧，到什么程度了？
1: 没到什么程度，别瞎想了。
0: 哎，这是哪儿啊？
1: 是我刚到重庆来住的地方。
0: 那我怎么会在这儿？
1: 就这么来的。
0: 是背着还是抱着呀？
1: 先是抱着，后来是背着，反正抱着背着都是我的活，你不用问那么多了。
0: 姓刘的没得逞，你得逞了是吧？姓贺的，
1: 我说过我是为了救你，难不成我要用绳子把你拖回来？再说在陆山的时候，
0: 你少跟我提陆山。
1: 好，我不提。他们四处在找你，这个地方很安全，你先躲几天吧，我去接你妈。
0: 等一下，

0: 你娶我。
1: 凭什么？
0: 你说凭什么呀？又是搂又是抱的，我是一个传统的女子，男女授受不亲。反正你要对我负责。
1: 我说过，我那是为了救你。
0: 你别说了。你要是不娶我，我就死在你面前。
1: 你这是不分好歹呀！
0: 少废话，娶还是不娶？
1: 不娶。
0: 哎，你等着回来给我收尸吧。

0: 救你哥哥。
1: 你也没有那么笨嘛。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哥可能在毛家岭。
0: 你凭什么判断的？
1: 我哥定期会往家里写信，我已经调查过了，邮戳和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是一致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在茂林。麓山那边我已经去过了，我哥并不在那儿。现在剩下的就是上饶的集中营，而毛家岭又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如果我哥真的像王峰安所说的那样的话，那毛家岭就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0: 中国这么大，
1: 你还撒谎？我哥根本就不在哈尔滨。一句话，救还是不救？
0: 毛家岭很远的，
1: 路费我来负责。
0: 我在重庆还有别的事情，
1: 先把我的事儿办了，你的事儿先放一放。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别怪我嘴大，把你供住。
0: 那这样吧，等我把这里的事情办妥了，再跟你去毛家岭。
1: 毛家岭那边已经死了10个人了，这里边有没有我哥我还不知道。事情紧急。

0: 你的事先往后拖一拖，不然的话，我就告诉你。好，
1: 我答应你。
0: 什么时候动身啊？
1: 明天。
0: 明天就明天，但是你今天哪儿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
1: 路途遥远，我要做些准备。
0: 没什么好准备的。
1: 那你妈妈呢？
0: 她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

0: 走。
1: 儿子，你怎么学坏了？
2: 庄慧在哪儿？
1: 你找你妹妹干什么？

0: 你就不要装疯卖傻了，装会在哪儿？要下雨了，要下雨了。
1: 把枪放下！儿子，你怎么跟这些狼在一起？把枪都放下！
2: 冬儿，你要走正路。哎，小队，娘，是儿子错了，儿子知道错了，你先把枪给我。
0: 老太太用在这儿这样吗？是。你没事吧？你不是我儿子，你不是我儿子，你以后不许进。

0: 你们看见吗？老陈啊，是来。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绿也好，绿材好。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家蜂蜜充斥的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

0: 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

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

0: 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2: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你没事吧？

0: 路上需要吃的，需要换洗衣服，需要盘缠，这些都得去准备。你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如果放你出去了，你就会像野狗一样，人就不见了。你说话最好注意点分寸。难道不是吗？你在麓山的时候咬一口，又跑回重庆咬一口，不是野狗是什么？
1: 不知道刚才是谁啊，哭着喊着要死要活的，非得嫁给我。我要是野狗，那你是什么？
0: 我告诉你啊，如果我哥真的在被杀的十个人当中，你就是凶手，这辈子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不可能！
0: 你怎么那么肯定？
1: 因为你哥是大英雄，大英雄怎么可能被他们抓到毛家里呢？大不了我陪你白跑一趟，但是我现在必须得出去。
0: 不行，你说了明天走，我们就必须在这儿等到明天。
1: 你以为我真的要出去，你能拦得住我吗？
0: 你出去试试，回头我就去找王芬安，给你画铜像去。我看你在重庆还怎么活。
1: 我就没想过要活着。
0: 现在多活一天都是赚着了。好，我佩服你这种视死如归的勇气。把我哥先救了，你想死，我绝不拦你。
1: 这就是你一直没有告发我的原因，对吗？
0: 难不成你还真以为我爱上你了？一面之缘救过我几次，我就爱上你？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2: 都有心机的，没办法，时势造人嘛。你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跟不住。
3: 道爷息怒，我派人在门口候着，谁知道稽查处上来就抢，我带兄弟们一路追。这到了刘伯的地盘，你也知道的。刘伯一直想搞垮我们两江淮。 人要是被他抓了，那真是麻烦了。刘伯和王公安是连襟吗？
2: 听说他俩好像不对付。
3: 不关心这个。

0: 就当我是欠你一个人情，行不行？以后有事儿了，你说话。
1: 你不欠我什么人情。庄慧已经被救走了，我估计就是那个陆山杀手。你要找庄慧，我要找杀手。我看我们可以合作一次，你觉得呢？
0: 其实我们两江会啊，只是一个
1: 推脱。我知道你顾虑什么，你担心外人会说你跟我们成了朋友。郎中啊，跟我们成为朋友，难道就那么掉你的面子吗？
0: 倒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郎中不愿意沾染任何的政治。
1: 政治？什么是政治啊？中国最大的，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你不跟我们站在一起，那你就是共产党的。
0: 党江会啊，就是一帮苦难兄弟的袍哥会，江湖上混饭吃的泥腿子，不是共产党，真的不是。
1: 我呢，也不想拉你站队，我只想知道你还要不要找庄慧。
0: 当然成。
1: 好，那我们就各发挥所长，找人是你们这些土生土长的蚂蚁最在行的事儿。

0: 找到了装备，就找到了杀手，找到了杀手，就找到了装备，就这么简单。
1: 告辞。
2: 晚辈，记我账上。
0: 不必了，两杯咖啡而已。我等你好消息。
3: 杜爷，怎么样？
1: 你落了回来没有？
3: 昨天来电报了，已经上岗了。
0: 竟然说我们是蚂蚁，我倒想看看去，到底谁才是蚂蚁。

0: 我饿了，得出去买点吃的。
1: 不用了，我会做。
0: 这什么都没有，怎么做呀？
1: 有什么做什么。不过我有个前提，居然有土豆。你不是住过吗？你又不老实。绳子呢，对你只是象征意义的束缚，你要是敢跑，我就死给你看。
0: 哎，

0: 庄慧，进来。
1: 陆主编，庄慧被抓绝非我们所为。
2: 不管谁抓的，请你通知王凤安尽快放人。
1: 那您这就难为我了，您也知道我们也有组织程序，井水不犯河水。
2: 这我不管，庄慧是抗日家属，请你们不要迫害他。你转告王凤安，让他想办法放人，否则后果自负。
1: 那我只能问问看。
3: 你说昨天你扇了那个老太太一巴掌，贾队长就赏了你一脚。
4: 佩芝不敢撒谎，兄弟们都看到了。
3: 行了，别往心里去了。贾队长说的没错，我们是军人，不是地痞流氓，不能对老百姓动手动脚，明白吗？
4: 明白。
3: 去吧。
4: 是。
5: 报告。
3: 进来。
5: 处座，我又来替陆远行传话了。
3: 什么事啊？
5: 他说必须释放庄慧。
3: 人又不是我抓的，干嘛找我要人啊？
5: 他说庄慧是抗日英雄家属，逼着我们替他找人，否则后果自负。
3: 这陆远行啊，把我当他的行动队了的。
5: 那我回去回话了。
3: 等等。

0: 哎，过节无多报社。喂，我是陆远行。
1: 老陆啊，这庄会昨天晚上就给放了。
0: 那好呀，但是我希望我们对抗日家属
1: 不给予荣誉也就算了，但是不要迫害他。
0: 我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做有悖道。

0: 贸易的事情，哎呀，这不是场误会吗？哼，这样的误会啊，尽量少一些。我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说这人脾气这么大，把我电话给挂了。处总，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2: 刘国现在在找庄慧，两江会现在也在找庄慧，而且这个庄慧是共产党的家属。我估计陆远新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发现庄慧现在下落不明了，那么他也别想在家闲着了。而且，庄慧昨天晚上确实已经被人给救走了。
1: 救走了？
2: 对。
1: 会不会是陆山的杀手？
2: 只要他跟这个陆山的杀手没有关联，那我保证他没事儿。要是庄慧跟这个陆山的杀手是同谋的话，让我查出来，我不管是什么人，一律归案。对了，你回去多留意一下陆远行，一旦有庄慧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1: 是。
2: 行了，去吧。

0: 你怎么没跑呀？
1: 我为什么要跑？奇怪，我怎么就晕倒了呢？
0: 真是够倔的，这火生不着，就赶紧出来吧，非得在那儿让烟熏着。你不知道烟囱毒？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烟囱毒了？你不告诉我的，你怎么那么多坏心眼呢？
0: 好了，赶紧吃吧，味道还不错。

0: 真难吃。
1: 多爷，吴小姐们，葛凤辉都派兄弟们去找了。
2: 那个何涛呢？
1: 也没影了。
3: 王凤安可是口口声声的说，钟辉是跟杀手在一起的。
1: 多爷的意思是，那个杀手就是何涛。
2: 看得像吗？
1: 不好说，
2: 说像也像，说不像也不像。
4: 以后这种废话少跟我说。
1: 多爷，我这不是给您再摆龙门阵吗？按道理，重庆是咱们的地盘，找个人没那么麻烦，怎么这两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个王峰安既然说庄慧儿是被杀手救走的，依我看，庄小姐跟这个杀手的关系可没那么简单。

0: 舒总，两江会那边也没有消息吗？
1: 没有。
2: 吴总觉得，郎中会不会给我们藏心眼啊？即使是找到了，他也不告诉我们。
1: 不会的，他要是找到张慧，一定会告诉我。只是怎么找到的，应该会编一个蹩脚的理由。

0: 小时候我被别人欺负了，都是哥哥保护我。
1: 那个时候他挨了不少的打。
0: 有一次我被三个男孩欺负了，手臂被划伤了。哥哥明知道打不过他们，还是要找他们一次次的理论。后来硬是逼着他们来给我赔礼道歉。
2: 听着，我不可能每次都及时的出现救你，所以这件事情必须彻底的解决。
1: 你还不明白吗？
0: 我现在只想救我哥哥。以前是他保护我，现在轮到我救他了，我必须去。
2: 这件事情光凭我们两个是做不到的。
0: 陆山的宝贝那么森严，你不是来去自如吗？现在怎么又做不到了？
2: 杀人和救人是不一样的。
3: 我怎么把这里忘了？这可是杀手的老窝啊，当初差点抓到他。
4: 开快点。
2: 你是怎么得罪他们的？
0: 他们需要得罪吗？不是想抓就抓吗？可能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多说了几句话吧。
2: 没这么简单，这事儿一定跟郎中有关系。
0: 跟他有什么关系？
2: 两江会和庆厨房一直有恩怨，唐三的背景就是二叔。郎中几天前停了唐三的场子，你被抓一定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我被抓那么多次，你怎么不说跟你有关系呢？
2: 我说的是这次。
0: 现在好了，所有人都盯着我，他们在没抓到你之前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已经做好随时被抓的准备了。
2: 你不能被抓。
0: 你以为你是神啊？
2: 我不是神。好了，不说这些了，抓紧时间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息了。秦阳，带人摸下去，知道处了。

0: 我妈最怕轰炸了，她一定会犯病的。哎，小东啊，你说今天能不能打下一架来？这小日本来的还真是时候啊！
1: 这小日本鬼得很，专门半夜来轰炸。

0: 这些小日本早不扎晚不扎，偏偏又让他给跑了。守队。
1: 怎么了？有稽查署的人。那怎么办啊？
2: ，走。
3: 我确认过了，那应该是入过人的，
4: 应该是小鬼子的飞机轰炸，把他给惊着了。真是命案。行了，那咱们收队吧。
0: 是。
5: 收队。
6: 是。

0: 别着急，你娘肯定没事，可能是到什么地方躲着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外边都在轰炸，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样，我到防空洞那边去看看啊。
1: 不行，外边都是特务，你不能去啊。哎呀，
0: 特务找的是你，又不是我，没事的，别着急啊。
1: 你小心点儿。

0: 想听听你俩说啥。
1: 我们俩能说什么呀？还有你，你怎么也不出声呢？
0: 别说你哥，我爸儿子呢？
1: 出去找你了。
2: 半拉儿子，半拉儿子，人家跟你没关系。
0: 丫头，就你那点心思，娘还看不出来？你忘了你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2: 我有什么心思呀？您净瞎说。
1: 行了行了，您坐吧。
2: 跑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3: 多爷，转会回家了。陈大，千真万确，马上备车。多爷，还有那核桃，那我去备车了。
4: 等等，不用了，
3: 不过去看看了，王处长还等信儿呢。
4: 原来贺涛跟庄慧在一起，看来是贺涛把庄慧给叫走了。
3: 对，那个杀手莫非就是？
4: 是什么？
3: 没什么。
4: 管好自己的嘴。
3: 知道了，对。那还去不去了？
4: 想去也去不了了。蒙帆口口声声说是陆山的杀手救走了庄慧，现在正等着抓人呢。我不能去害了贺兄弟啊，他可是为我办事的。
3: 那怎么办啊？
4: 人没事就好，先这样吧。

0: 对不起啊，师傅，师傅，你还没走啊？
1: 小杰，小杰，你怎么还在桃东县？
0: 不是师傅，江北的难民区被小日本的飞机炸了，伤了好多人，这药是我给季姐的。好，那赶紧去吧啊！师傅，你去哪儿啊？
1: 张辉他妈妈不见了，我到防空洞那边看看，看看在不在那儿。
0: 师傅，你人生地不熟的，要不我陪你去找吧，你等我一下，薛娃最需要父亲，我把药给他。
1: 好，那我陪你去吧。
0: 走。
2: 没事吧，没事吧，我帮姐除吧。
0: 兔子也在。老大，这是药，记住给七姐啊。
2: 啊。
0: 兔子，乖乖的，听哥哥话。我要跟你师爷去办大事，走了。
2: 老大，小心点啊。
0: 放心。
2: 师爷，你也来了。
0: 都是没爹没娘的孤儿。师傅，你们去哪儿？
3: 去防空洞那边看看吧。
0: 叫我长狗，跟我走。
4: 没事，兔子，走，等我去找七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是不是哪不舒服啊？
4: 王峰啊，儿子又没了，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难过？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个子不太高，说话的时候。找人呢？嗨，小时候班飞机都走了，人都走了。哦，
1: 没人了。好。
2: 你先回去吧，他娘了，可能都已经回家了。
1: 你怎么把我丢下？
2: 不是要把你丢下，我要去做正事。
1: 师傅，跟着你就是我的正事儿，你去哪儿我去哪儿行吧？哎，我问你啊，那两个人是看防空洞的？
2: 对啊，防空司令部、防空大队的。
1: 他们在分什么钱？
2: 防空费啊，
1: 在这
2: 儿躲飞机是要交钱的。
1: 防空费？
2: 你以为让你白多啊？真够黑的呀！不黑，里面有电灯，还有厕所呢，师傅，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藏粮食的仓库。你怎么知道的？
1: 修防空洞我也参加了。你参加了修防空洞啊？
2: 啊，卫戍总部劳动总队那帮龟儿子。 说什么要改造流氓扒手盗贼，抓了好多像我这样的人来干活，他们连劲都抓。你又不是没腿，不知道跑啊？用铁链锁着呢，跑不脱。干了半年活，一分钱都没给这帮龟儿子。
1: 你以后啊，能不能不再做小偷了？
3: 你看着我，我就不偷。你成天说为党国效忠效力，你到底得到了什么？
4: 我一个女人都能看出这个党国的腐败无能，你就意识不到吗？凤安，咱别再处理干了，行吗？这些年我也攒了一些钱，咱们回家做点小生意，回上海，我们一起回上海好不好？凤安，杜鑫，
5: 冷静点。杜鑫啊，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看见了这几天日本人的飞机轮番的轰炸，死了多少老百姓。
6: 你说如果人人都像你这种想法，可国家都没了，哪来的家呀？可我就是个女人。再入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 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一仙福甄选地道陈级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级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陈级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条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

0: 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一千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3: 一千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你也看见了，这几天日本人的飞机轮番的轰炸，死了多少老百姓？你说，如果人人都像你这种想法，那国家都没了，哪来的家呀？
3: 可我就是个女人，我只是想要一个安稳的家，一个爱我的丈夫，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2: 好了，杜鑫。

0: 我们庄会回家了，好，我马上过去。
1: 我也想有个安稳的家，也想有个健康的孩子，我也想我们开开心心地看着他快乐的成长。可是现在不行，我希望你能明白。

0: 我头疼。师傅，重庆满大街都是特务。别说话。师傅，出啥事儿了？
1: 想个办法把他们引开。
0: 我去引开他们吧。
1: 不行，他们人太多了。

0: 你把啥给扔了？还能有什么呀？都是垃圾呗。走，
1: 我看看。哎呀，
0: 娘，脏死了，都是垃圾。
1: 你就是个败家子儿。
0: 行了行了，回去了回去了，
1: 不会过日子。
0: 走吧。

0: 码当然要看看这个庄会是给谁留的门。
1: 狙击手来，不要动！你在这鬼鬼祟祟干什么？
2: 你又让我举起手来，你又不让我动，那我是动还是不动啊？
1: 举起手来，张国兴来，别耍花样啊！小心我一枪要了你的命，用我一枪打死你！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事儿吗？
1: 我刚上来那会儿见你没在，就在一楼等你了，没见你上来呀。
0: 有事儿吗？
1: 骆驼回来了，
0: 让他马上来见我。

0: 来看看我这些宝贝。你俩先出去，把门关上。哎，哎，哎，何兄弟啊，我跟你说啊，我可不只会设计服装，看看这个怎么样？
1: 哟，老爷还会设计武器呢。
2: 没想到吧？啊！<笑>看看这个，哎，看看呀，这个都是根据我的图纸做的样品。
3: 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我还没起名呢。哎，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
0: 我告诉你，这个炸坦克炸碉堡威力巨大，一炸翻一个。怎么看着像棒槌？
2: 棒，好啊，好名字。哎，就叫它棒槌，专门炸坦克的棒槌。<笑>
0: 那这个呢？
2: 小心点儿，这叫蚂蚱雷。
3: 蚂蚱雷？
2: 你走过草地吧？脚踩在草丛里边，那蚂蚱乱飞。 这个就是脚一踩上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然后，啪！哎，我做个实验呐，平地爆炸有杀伤四角，但是空中爆炸单片铺天盖地，人不管是站着还是趴着，谁都躲不了。
4: 老大，这民间不能制造武器，你不会不知道吧？
2: 我知道。
0: 这不是我造的，重庆大大小小7家兵工厂，我这图纸一拿出来，都得给个大价钱。但我不要他的钱，我只要股份。不愧是老大呀，确实有头脑。
2: 哎，对了，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0: 哪儿都没去，徒弟病了，在亦庄守着呢。
2: 哦，是这样啊。那要不要我帮你请个大夫？不用，没什么事儿，是国卫俱乐部挨打留下的旧伤。人没事就好。
0: 陪我去做这笔生意吧。哎呀，
2: 行了，就这么定了啊。正好我有事找你谈，
0: 走。
4: 老陆啊，这谁搞的？哈哈，郎中设计的。哦，哎呀，一个袍哥老大，还是武器专家，狙击步枪会跳动的雷，哎，这管用吗？哎，这个机枪呀，用于中近火力的覆盖，如果装上瞄准镜啊，射击的精度也会大大的提高。嗯，是件不错的设计。不过，还有这个蚂蚱雷啊，这是很致命的。
0: 老陆啊。
4: 郎中可没有胆量开兵工厂。骆驼说了，郎中想把这个卖给稽查署，如果用于抗战，这是大功一件；如果用于内战，哎，
0: 老陆啊，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内战是早晚的事。我看这个东西啊，不能落到国民党手里，要不买，要不销毁。
4: 不不不，买，我们肯定是买不起。如果销毁了，太可惜了。不如这样。 我们把他送到延安去，请我们的专家看看怎么办。
1: 贺兄弟，在刘伯家救走庄慧的是你吧？

0: 三根金条，不就是让我干这个的吗？但王峰安说，救走庄慧的是陆尘庵的杀手。
1: 我像吗？
0: 像，非常像。
1: 我刚才打开箱子的时候，

0: 我就想跟军队沾点亲。
1: 我郎中也算是阅人无数了，谁干过什么，我一眼看去应该也有个差不多的。
0: 老老大，实话跟你说吧，我之所以对你的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枪枪炮炮的跟我无缘，我更喜欢的是钱。
1: 不喜欢女人，
0: 我也是个正常男人。
1: 喜欢什么样的？
0: 这很难说，有时候就像吃饭一样，有时候喜欢川菜的辣，有时候又喜欢粤菜的清淡。
1: 现在就喜欢庄慧这样。
0: 蓝老大，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其实上次在庄家我已经看出来了，你跟庄慧一定是见过的。而王峰安之所以一直盯着庄慧不放，就是因为庄慧在陆山是见过杀手的，而那个杀手就是你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是你让我去保护庄慧。如果你怀疑我跟庄慧有仇，那我就没有必要继续合作。我明天就离开重庆，我精挑细选，因为我这么干。
0: 兄弟，不要把我当成傻瓜。
1: 既然饶老大一心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咱们好聚好散。
2: 谁？
3: 杜爷。
4: 杜爷，唐三儿派人送请柬来了。
2: 什么请柬？
4: 进来。
5: 见过狼杜爷。明天晚上啊，稽查署要在我们皇后夜总会举办一个表彰大会，到时候啊，全重庆的各界名流、军界政要都要到场。我们三爷说了，那个大的场面，不能没得你狼多爷一把椅子。
2: 明天我有事儿。
5: 啊，要得，好的，那狼多爷就不打搅了。
2: 什么表彰大会，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八成唐三儿想利用你的身份给他撑场面，我看不能给他这个面子。
2: 出去。
6: 我也该走了。老大，你如果真的想保证庄慧的安全的话，最好是带他离开重庆。
2: 站住。庄慧是不会离开重庆的，但是他的身边需要有人保驾，所以我们的生意继续。
6: 这事儿啊，我还真没法胜任，我还有自己的事儿。
2: 还要继续杀人？
6: 是的。

0: 兄弟，保护张慧，非你莫属。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有胆量敢从军方抢人的。
1: 老大，这单生意我还真没法接。
2: 你另请高人吧。
1: 你做不了大业，但要离开重庆，马上离开。
0: 为什么？
1: 你从刘伯家里把人给抢了，王方安说是杀手干的。你若不消失，我怎么给你擦屁股呀？
0: 好，不过再加一根金条。

0: 刘总的意思，不会是想在夜总会把这个杀手给引出来吧？这刘伯够狠的呀，拿自己的兄弟当诱饵。舒总，您认为这个杀手会去吗？
1: 如果我是那个杀手的话，我肯定不会去。
2: 老四，行啊。
3: 中校副处长，老四，你快撵上我喽！这差太远了，大哥，这多亏了你点提醒我。那什么，大哥，你看那个表彰大会就免了吧。
2: 这个枪嘛，又不是我一个人开的，是不是？你要提携的话，就应该哥几个都应该提携一下。然后就提我一个人是有点不太合适，我觉得。老四，在局座面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局座问谁开的枪啊？你是蹦的比谁都高。
3: 张亮是局座的小舅子，嘿嘿嘿，要不是咱俩私交好，在局座面前，哪能轮得着你呀？是，那个大哥，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我觉得这事要是这么一弄的话，那不把我就当成杀手了。
2: 子，能耐了，这是个名坑。你见过有自投罗网的吗？再说了，这是局座亲自安排的，目的是为了灭灭共党的威风。
3: 是，明白。
2: 行了。 赶紧回去把自己收拾收拾。明天呢，各界名流都要来，局座呢还要亲自为你颁奖。
3: 那行，大哥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2: 赶紧的。

0: 老辛啊，我今天来啊，主要是为了这件事情。
1: 哦，皇后夜总会，稽查署表彰大会，
0: 为了表彰毛家岭镇压暴动开的表彰大会。其实呀，重庆所有的媒体都说到了。
2: 无耻！
1: 毛家岭草菅人命啊，居然公开论明情场。
0: 但是呀，这只是舆论战，毕竟在皖南事变他们输了，他们是想找个翻盘的机会。不过我觉得这是个陷阱。
1: 你怀疑他们在诱捕杀手？
0: 我也是这么想。这个杀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人？
1: 你怀疑在表彰会上杀手会再次出手？
0: 这个不好说。即使他今天不动手，如果谁受到了表彰，就给他立了一个名吧，接下来就等着杀手上钩。
1: 这真是一马踩巨炮的好棋啊。如果杀手停手了，间接证明是我们的人干的，那就给了国民党大做文章的口实。
0: 如果他继续杀下去，国民党死一个，我们就要有十个同志陪葬。你看这算什么逻辑？我真想找出这个杀手，揪住他的脖领子，把他扔进嘉陵江去。
1: 国民党现在是想把这个帽子扣到我们的头上，
0: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1: 王璐啊，一切都可能发生，我们要往最坏的方面想。
0: 我知道，没有其他的选择。
3: 作为军事专家，贺涛知道，郎中设计的武器杀伤力巨大，一旦卖给

他在重庆将寸步难行。

0: 还有酒呢，进口大香槟呢。啊，
1: 没那么多库存了，估计晚上可以送过来。
0: 我告诉你啊，你又把我正事给我耽误了，我一分钱不给你，你信不？哎
1: 呦，三爷，您放心，保证啊，不耽误您的事儿。
0: 搬吧，
1: 小心啊。
2: 哎，好嘞。来，
0: 吵什么呢？
3: 老板来电话，让我们配合二处，
4: 保证皇后夜总会表彰大会的安全，你去安排一下。
5: 可是处座，这个杀手真的会来？
4: 这个杀手没那么笨，在这种场合下手，除非大家鱼死网破。
5: 好，那我这就去安排。
6: 来吧。上校，上校啊，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人家哪个处长不是少将啊？真不知道你跟妹夫俩怎么混的，真是。
7: 急什么？早晚的事儿。
6: 行了。哎，对了，昨天家里是不是来了女人了？
7: 什么女人？
6: 床上有根长头发呀。嗯，
7: 可能是你的吧。
6: 我一直都是短发，
7: 那就是王妈的。
6: 王妈去乡下了，今天才回来呢。
7: 大风刮来的。
6: 你该说是咱们女儿留下的呀。
7: 我说你这疑神疑鬼的，好日子不想过了是吧？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到皇后夜总会去，有事儿。

0: 贾队长，你别请。
1: 椅子摆好，摆好。这次啊，还真就多多劳烦贾队长了。你们可不能闲着啊！这电路啊，煤油什么的都要检查好了。还有，到了晚上跟看门的人要说好了，只认请帖，不认人。明白了，贾队长一切放心。
2: 哎，马天，过来，认识一下贾队长。贾队长，见过见过，鄙人无法天。这名字起得好啊，无法无天，无法天。啊，贾队长啊，我跟你说，他爹啊就是个傻子，大字不识一个。当初给他起名的时候，一拍脑门的就出来了，要不然怎么能死那么早呢？ 是不是啊？谁说的是？贾队长，你千万不要走心，有法有天。什么破名？忙你吧，贾队长来这边请。
3: 干啥去啊？我去报社。哎，哎呀，你不等他了？
4: 等谁啊？ 明知故问，你说说你都多大了？你总得有个人照顾你啊！万一娘将来走了，你一个人咋办？哎呀，娘，您就别操心我了，先操心操心我哥吧，先给他找个媳妇啊！
3: 你哥呢？
4: 我哥在那儿呢。
3: 怎么没精打采的呀？

0: 慢慢放开它，慢慢的。后退，后退50米。
1: 师傅，50米都到街上了。
0: 找个墙角躲起来。再退。
1: 啊？师傅怎么了？
0: 不要命了？哑弹是不能随便碰的。
1: 那也不能让他杵在那儿，万一哪天高兴的爆炸怎么办？
0: 废什么话，躲好了。
1: 师傅，我估计他是昨天晚上轰炸留下的，还得说咱命大，哥们儿都没想。
0: 别废话了。
1: 师傅，你小心点啊。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可以啊大胆吃。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

0: 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清淡又解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师傅，我可以出来了吗？行了，出来吧。师傅，这就好了。
1: 去弄点吃的吧，饿死了。好。
2: 赵慧，关敏呢？
3: 买早餐去了。

0: 啊，他回来以后啊，你让他到我这儿来拿请柬。
1: 陆涛，今天有什么活啊？嗨，
0: 这事儿啊与你无关。
1: 什么意思啊？开除我了？
0: 军方呀，在这个皇后夜总会开一个表彰大会，让关敏去就行了。
1: 您真还是知人善用啊。
0: 你只要给我在报社里好好待着，我就谢天谢地了。
1: 那您真是看走眼了。
0: 崔鑫，来，让庄慧在这排版，哪儿都不许去啊！哎，你给我好好的待着啊。
1: 陆头，
2: 老婆，你可千万不要惹祸了，现在找工作比找老婆还难。
1: 滚一边去！
2: 庄大小姐，印刷厂赶到用，抓紧点儿。

了，洗好吃饭了。

0: 我去，帮我买一大箱小米酒来。师傅，你到底做啥生意啊？你这信条就跟剪的一样。
1: 我问你啊，当一件事情你没法做选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0: 问他呀，正面干，反面不干。
1: 行了，去吧。

0: 请讲啊。
1: 师傅，师傅，你要的香槟我给你买回来了啊。
2: 先放那儿吧。
1: 师傅，你在干嘛呀？师傅，你要淹死他呀？
0: 少废话，退后。
2: 别碰他。让开，让开。
1: 师傅，为什么要在水里聚啊？
2: 聚碳体会产生热量，很容易引爆炸弹。在水里面可以用水来降温，去拿个盆来。
1: 啊，好。

0: 师傅不会爆炸了，没事，他已经响不了了，现在很安全。师傅，没事了吧？叫我打枪吧。现在不行，你得跟我啊，再去找几个这样的炸弹来。
1: 这东西人家都躲着，咱还找他干嘛呀？
0: 没办法，我需要的炸药量还不够，只能冒点险。你敢不敢去？
1: 我当然敢了，只不过师傅，我觉得肯定有更好的办法。你跟郎中不是兄弟吗？咱去找郎中，他肯定能搞到炸药。你看着我干嘛呀？
0: 你就不问问我，要这些炸药干什么吗？
1: 要炸药肯定做炸弹呀。
0: 你不怕？
1: 师傅，你也太小看于杰了。我也是枪林弹雨闯出来的，小小的炸弹我怕他干嘛？
0: 我很有可能会连累你，你后悔吗？
1: 师傅，其实我知道李伟是你杀的，我跟七姐都感激你。这几天我在病床上想了很多，我想向你一样，我再也不想被别人欺负了。师傅，你肯教我吗？
0: 其实我杀李伟是因为别的原因。
1: 可你毕竟为我和七姐报了仇啊！师傅，我知道你是好人，是大英雄，借我开枪吧。
0: 好了，先别拍马屁了，我知道。 你想练习实弹，但你还差大远，先干正事吧。
1: 这就放在这儿。

0: 总算把这些日本人轰炸时留下的哑弹排掉了，留着他们不知道要害死多少老百姓啊。去那边看看，再找一找。
1: 师傅，这帮混蛋把我们要找的炸弹都引爆了，我们上哪找炸药去啊？
2: 别胡说了，他们可不是混蛋，他们都在做好事的。没关系的，别的地方应该也能找着。

0: 天呢，你喝什么酒呀？晚上庆功宴你不去了？快去，把脸洗洗，收拾收拾。
1: 刘子这个王八蛋，他娘的！

0: 是想拿我当靶子呀？他，人家刘处长让你立头功，你还说人家？
1: 你懂个屁呀你！你知道这里面的事吗？啊，周富贵、周富贵死了，罗青死了，李伟也他妈死了，你不知道吗？杀手现在找谁？我问你，你告诉我。
0: 那杀手不是全重庆都晓得，你们惹着他了。该你问的你问，不该你问你给我少问啊！大不了就一块死。

0: 你的话，好。师傅，这要干嘛用啊？哎，
1: 咱们俩是不是还没在一块儿喝过酒啊？
0: 没，师傅要跟我喝酒啊？
1: 喝一杯。
0: 行，我先拿碗。
2: 唐三儿这次整的动静挺大的，市政府、警备司令部、宪兵队、警察局都派人去了，这里面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0: 在怕什么？
1: 我不是怕，
0: 我是想，唐三做这些就是给我们看的。
2: 那你知不知道，狗的主人再强大，狗还是狗。何涛呢？
0: 去找了。
3: 喂，我是郎中。啊，魏署长，没关系。晚上黄昏夜总会，我会去。对，我会去。啊，好，晚上见面聊。好好好好好，回见。
2: 皇后夜总会，不去还不行啊！
4: 哎呀，刘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过来，准备怎么样了？
5: 一切就绪，酒水还在慈祥大香槟，酒行来过电话，五点之前肯定送到。
4: 告诉你啊，他赶晚一分钟，一分钱不给他，知道吗？
5: 是，时间还早，晚上七点才正式开始。陈爷，要不然你先歇到起啊？
4: 不歇了，今天是大事啊。
5: 陈爷，我们这回更是长脸了，那个两江会肯定会看到眼红。
4: 他爱眼红不眼红？这么多领导，难道去他那个两江会的破茶楼啊？那茶楼里边有什么？破树叶子，破自来水。领导也是人，还得咱们这地儿灵，是吧？
5: 郎中他还睁不开眼，他去来不来？
4: 爱来不来？不来的话，咱一家独大。
0: 对，还是没找到核桃。
3: 没回庄稼吗？
0: 没有。对，咱们兄弟又不是没身手好的，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带他去？
3: 想不明白，慢慢想。今天晚上。

0: 上我谁也不带，一个人去。
1: 一个人去？万一唐三给你下绊子怎么办？
0: 你见过狼怕狗吗？
1: 你跟何涛一见如故，我跟你都快十年了，也没有你俩走那么近。
0: 他敢开着车，顶着特务的枪，你敢吗？他敢替我顶杀人的死罪，你敢吗？他敢为了我的女人冲进特务处长家里救人，你敢吗？
2: 我给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什么叫道？什么叫义？你不明白。

0: 师傅，我能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庆功会吗？
1: 有些事儿是必须要去做的。我问你，如果七姐死在你的面前，你会放过那些残害她的人吗？
2: 我当然不会了，会把他们都碎尸万段。
1: 所以必须要去。
0: 师傅，
3: 那我能问一下，他们杀了你什么人吗？
0: 你要不想说就算了。
1: 他们都知道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命。我早就该死的，可是没想到却偏偏让我活下来了。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些死去的人就会质问我，为什么还不去给他们报仇。你永远想象不到那帮杂碎都做了些什么。
2: 师傅，你放心，只要有我于杰在，我一定替你上刀山下火海。来。

0: 娘，娘，娘，娘，
1: 慧儿，
0: 娘，哎呦，娘，我喊你半天也不出来。
2: 刚刚轰炸了，
3: 好，吓坏了是吧？
2: 来，
3: 娘，我晚上去趟夜总会，给你买了个龙抄手，您趁热吃啊。
0: 是跟我半拉儿子？
3: 别提那半拉儿子，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0: 你在，
3: 他会回来。好好好，好了啊，您赶快趁热吃。娘，如果晚上有人来问我去哪儿了，就说我没回来过啊。我走了啊，趁热吃啊。
0: 哦。不说你去夜总会。
4: 如果我有命回来的话，我一定正式收你为徒。

0: 你要是再晚滴一点的话，就拿不到钱了。
1: 哎呦，三爷，我这刚下船，可是立马就给您送了过来。
2: 今后咱们这个生意还能长期的做下去啊！
1: 哎呦，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2: 你这货怎么样？
1: 货绝对没问题，你放心。
2: 好，
3: 我背进去吗？
1: 哎，好好。哎哎，何警官，赶紧赶紧赶紧赶紧啊！
2: 帮一下你们，
1: 来。
4: 三爷，郎中来了。
2: 过去跟他说，这地儿不能停车，让他自己找个地方。
5: 这个
4: 不好。你
2: 去呀、啊。哎。
3: 郎大爷，欢迎欢迎，郎大爷。郎大爷，
4: 这个车不能停这儿，这个是给三十军司令留的车位。要不然我帮你挪一下。
2: 哎，
6: 我们老大的车是你随便挪的吗？啊，滚蛋。大爷，有事儿跟你说，上车吧。
7: 你怎么来了？
6: 来找你啊。庄慧生病了。
7: 病了？他怎么了？
6: 在医院呢，我带你去。

0: 哎，你怎么现在胆儿这么小了？啊，当初一个人砍七八个的胆儿呢？
1: 我就是一个小沙弥，我咋敢敢在郎中嘛？请他来不来，自己屁颠颠的晃了一圈，真他妈拿自己当盘菜了。
2: 为什么敢自己下车？这可不是去医院的路。你知道吗？在我看来，仇人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你可以留着他，没事生气玩；还有一种是他多活一分钟，你都觉得喘不过气来。
1: 你带我出来是要跟我说故事吗？
2: 我没什么故事跟你讲。 就想拉你出来看看中间的夜景。庄慧没生病是吧？其实我撒谎的技术很差的，你之所以会相信，都是因为是庄慧。
3: 今晚皇后夜总会有事儿？
2: 对呀，表彰授勋大会嘛。
3: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2: 这钱就不要了，拿着。带庄慧离开重庆。 你说你很喜欢他，现在他很危险。稽查署的人之所以一直没动他，
3: 就是因为你。

0: 管你用什么手段，马上带他离开重庆。
1: 你来重庆到底是干什么的？
0: 这个你不用管。
1: 你就不怕我告发你？
0: 将心比心，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你真的是要告发我的话，
1: 你确定杀得了我？
0: 不确定。
1: 算你聪明。都怪我郎中，不愿意介入别人的恩怨情仇，就好像茶水里边掺了咖啡一样。看来重庆要大乱了。
2: 重庆本来就很乱，只是表面平静罢了。
1: 你为什么要针对姬昌二叔？
3: 好，请出示请柬。
4: 啊，我是雾都晚报的，这是我的记者证。
3: 证件没得用，你没得请柬就不能进去。
4: 要不你帮我找一下我们报社的人，他叫庄慧，行吗？
3: 我说你这个人咋个回事？跟你说了没得请柬就不能进去，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你要是不走，我还能赶你走。
4: 你能不能帮帮忙啊？哎，先生，
1: 你是不是不走？
4: 不，你帮我，我去找一下，好不好？
3: 我跟你说了，没得请柬就不能进去。听不懂人话是吧？
5: 陆主编，
4: 哟，王处长，
5: 这陆主编怎么站到这儿了？
4: 我的请柬丢了，他不让进。
5: 这个请柬，哎呀，那就没办法了。不过，一个国民党的受训表彰，估计你们报社也未必会报道啊。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吧。啊，
6: 让他进去吧。
1: 哎，你进去吗？

0: 来来来来，哎，快喝快喝，别噎着了。陆涛，您来了。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这没什么好采访的，这篇稿子咱们不发，吃完了赶快走吧。
0: 我又不是来吃东西的，来都来了，看看热闹也行。
1: 我呀，不放心你。
2: 你这个嘴呀是跑筒子，我怕你给我惹事儿。你知道冠冕为什么不跟你抢吗？
3: 他有什么能力跟我抢？
2: 想了想了，陆涛，您来干什么？哼哼，我不放心你呢。
3: 原来是这样。我今天之所以跟你摊牌，就是希望你能够马上带庄回离开。我知道他在你心中的分量。
2: 是啊，他是我的命。
3: 为了他，我愿意放弃一切。关键是，他不会愿意跟我走的。
2: 庄慧表面上很强硬，其实胆子很小。毕竟是女人，强不到哪儿去的。你多点耐心吧。总之，为了他的安全考虑，尽快带他走，越快越好。他不可能走。
4: 而且，我郎中也担得起。有我在一天，他的安全不会有问题。当局也算计我好几年了。如果我是怕事的人，早就可以摆下船头，顺了他们的意。
5: 香，真香，
6: 酥，
7: 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

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

0: 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0: 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完交友就。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上半年，内蒙古外贸进出口增速比全国高12.4%，以第24位的体量跑出了第6位的速度。从通关提速到市场拓新，从民企活力到制度创新，内蒙古正把区位优势一步步转化为开放盛世。
1: 剩下的二连浩特口岸满载白菜、番茄、西瓜的冷藏车正快速通关，出境后当晚就能端上乌兰巴托市民的餐桌。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这里保障着蒙古国80%的果蔬供应，辐射该国2/3人口。今年上半年，口岸出口果蔬10.2万吨，货值2.572亿元，同比增长超50%。
2: 快通关，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放行，企业提前预约，远程属地查检和证书网上云签发，所有手续线上办完，果蔬高效快速出境。
1: 果蔬跑得快，背后是大宗商品稳住了底盘，民营企业撑起了大梁。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占全区外贸进出口值的比重，从去年同期的78.5%提升至今年上半年的87.2%。有外贸经营实际的民营企业达到3452家，同比增长28.4%，进出口值1146.7亿元，同比增长43.7%。同时，自治区还积极深耕传统市场，拓展新兴市场，俄蒙基本盘与新兴市场增量盘实现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对蒙古国、俄罗斯分别进出口552.1亿元、21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64.7%。在巩固俄蒙市场的基础上，

0: 内蒙古还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对南亚、非洲、港澳地区分别进出口32.8亿元、45.8亿元、5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8%、33.3%、21.9%，朋友圈持续扩容。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物流发展迎来新机遇。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呼和浩特、包头成功入围2026年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支持城市名单。经过竞争性评审，两地将合计斩获15亿元国家专项补贴，为内蒙古货运物流升级、打通内外运输通道注入强劲动力。
0: 根据相关实施方案，接下来呼包两市会统筹布局8大综合货运枢纽节点，针对每个节点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发展方案，解决多市联运运输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携手打造呼包枢纽共同体，让两地货运联动发展，优势互补。按照规划，到2028年底，两地会稳定开通9条一单制线路，畅通沿边至沿海供铁水联运通道，能源和战略资源储运保障能力提升超4500万吨。呼和浩特将打造为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核心枢纽，包头将打造为国家重要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内蒙古台报道。
1: 首创成果扎堆亮相，硬核科技集中绽放。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圆满落幕，一系列首发核心技术、全新智能产品惊艳亮相，见证人工智能不断刷新未来。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首次公开亮相的曙光8000登峰真机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集群，意味着大规模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秀，标志着升腾在超大规模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再上新台阶。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中规模最大的。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2: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1: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0: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发布消息，截至目前，全区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从试点初期的7家增加到了现在的17家，其中呼和浩特市有7家，满洲里市有8家，二亮浩特市有2家。今年6月25号，境外旅客购物离境即买即退便利化举措正式落地，将退税环节前置到购物门店，大幅压缩了境外旅客退税办理时长，也为口岸经济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1: 据满洲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满洲里海关共验放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 TIR 运输车辆2171辆次，货运量3.12万吨，贸易值4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3倍、2.32倍和3.57倍，通行量稳居全国首位。TIR 国际公路运输具备多国互认、一车到底、免重复开箱查验的优势，可以有效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今年满洲里海关联动全国31个属地海关，搭建全流程闭环监管体系，出台16项全流程利企举措，实现通关服务零延时。宫廷秘方手工熬制，纯天然无添加，这样的宣传词是不是比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更让人心动呢？可惜您敷在脸上的可能不是千年美容智慧，而是一碗加了违禁药材的猪油膏。最近一款名为七子白的古法面膜在网络上爆火，号称能美白淡斑、提亮肤色，可使用之后却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这些网红护肤产品究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3: 七子白配方过敏了，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那种，
4: 超级红，又疼又痒，整张脸都黄了一个度了，用了一次就过敏了，起红疹子，满脸通红。
1: 这些消费者有的在线下美容店被热情推荐，有的则是在短视频直播间里被种草。使用了一款名为七子白的古法护肤面膜后，面部皮肤纷纷出现了不同

0: 程度的过敏现象，轻则刺痛红肿，重则起泡渗液。记者查询资料得知，七子白并非某个特定产品，而是一个流传甚广的古方统称。在许多护肤营销中，七子白被包装成从古代宫廷流传至今的美白圣品，凭借草本美白、提亮肤色、滋养润肤的宣传卖点，迅速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走红，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产品。
1: 从杨贵妃到武则天，再到慈禧太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经验。
2: 不管你是60后、70后还是90后，建议早点试试这款七子粉面膜，
3: 可以提亮肤色、收缩毛孔、清洁皮肤、淡化细纹、干纹、紧致皮肤。
0: 但记者核查发现，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白芷属于强光敏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记者深入采访还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事实，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护肤膏体，竟然都是用猪油当作基底的。
4: 它的膏体都是用猪油，然后加这些中药材黄，一般做的膏基本上全部都是猪油为基底。
0: 但记者调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该目录中并未收录猪油。这意味着如果普通化妆品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走完严格的新原料审批流程。而市面上这些猪油事业膏、七子白膏等所谓古法护肤产品，成分根本不合规，无法取得化妆品备案资质，更不可能获得合法上市许可。记者采访发现，古法古方背后竟是违禁成分和猪油基底，连最基本的化妆品备案都拿不到。可奇怪的是，这些三无产品在电商平台上不仅没有被下架，反而动辄售罄数万瓶，没有批号怎么上的架？记者顺藤摸瓜发现了一条偷换属性、切割责任、逃避监管的灰色产业链。记者根据消费者的投诉线索，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产品，弹出的相关产品详情页中，配料表一栏白芷赫然在列。这些产品的销量从数千件到数万件不等。根据客服描述的功效，这些产品显然属于化妆品范畴，可记者翻遍整个页面都找不到任何化妆品生产批号。当记者就此询问客服时，对方给出的答复出奇一致，这些都是纯手工制作的手工制品，不算化妆品。记者根据电商平台上的线索来到江西一家企业，这家企业主营各类草本精油的生产加工，具备完整的化妆品生产资质。对于网络上泛滥的三无七子白面霜，这家企业起初极力划清界限，但当记者以采购商身份提出需求量大、急需供货的意向后，销售负责人终于松了口。
5: 把地址给我，给你打个样吧。
6: 你把瓶子买过来，就是膏体，我们专门做好。
0: 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产品销量可观，光是一家经销商两三个月就能售罄上万瓶三无七子白面霜，线上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要顶风销售。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为了借着古法古方的噱头高价卖货，生产商还想出了偷换产品属性、申报上市的违法手段。例如，这家以猪油当作基底生产猪油事业膏的企业，就将产品备案成保健外用品。
7: 那你们怎么不申请一个装字号呢？
4: 认证一个车间得50万，没必要花这个钱。
0: 记者了解到，化妆品上市前必须经过严格的安全性评估和成分备案，而保健外用品监管宽松，备案门槛极低，无需公示完整配方，也无需接受高频次的飞行检查。生产商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既降低了经营成本，又成功逃避了严格的化妆品监管制度。从猪油打底到白芷禁药，从偷换备案到切割生产，这条环环相扣的灰色产业链让一批又一批三无古法护肤品堂而皇之地流入了消费者的手中。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美丽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底线。下次再看到宫廷秘方四个字，不妨先问一句，你的批号呢？你的安全报告呢？如果什么都没有，它配不上您的脸，更配不上您的信任。 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正在有序推进，不少考生也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0: 为了不让学费成为求学路上的困扰，今年高校资助政策全面就位，奖助、贷款、绿色通道多重暖心兜底，全力守护每一份大学梦想，让所有学子都能轻装上阵，安心逐梦。
1: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以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2: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
0: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暴雨、台风、高温等极端天气正在变得更为频繁。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风险不仅是气象问题，更是对农业生产、城市运行、基础设施安全乃至基层治理能力的严峻挑战。我国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护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妈祖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守护者、气象守护者。巧合的是，妈祖的生日与世界气象日同为3月23日，而他的侍从千里眼和顺风耳恰如现代的气象卫星、雷达和物理模型、人工智能模型，都是洞察风云的天眼与地耳。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以传承千年的护佑苍生精神为文化纽带，深度融合风云气象卫星、人工智能预报模型等前沿科技，创新提出软经验输出加硬科技赋能的国际合作路径，助力搭建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全链条预警体系。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约旦、斯里兰卡、蒙古国、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并在全球40余国云端应用。
0: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文物上新，看点满满，展出的陶俑告诉我们，古时候连坐着都有讲究，一起去看看。
1: 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2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像，2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后脚跟上。这一坐像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型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您如果感兴趣，可以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
0: 把舞台搬进城市，让童话遇见童年。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火热启幕，100余场好戏遍布多所城市，丰富的互动体验加上特色研学活动，为少年儿童打造不一样的暑期生活。本届戏剧节汇聚了来自4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戏剧节还将打破剧场边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将戏剧魅力延伸至城市街巷、百姓身边。
3: 我们不仅仅是把孩子们请到了剧场来去看演出，还有市集、演出前的导赏、演出后的这个巡游，

0: 孩子们不仅仅是看到台前的优质的作品，还能了解到幕后的一些故事。
1: 作为本届戏剧节的主会场，嘉兴市还创新推出聚游秀州特色模式，推出配套文旅优惠、戏剧主题研学线路与亲子游玩套餐等文旅项目，实现文化艺术与城市旅游的双向赋能。来聚焦孩子们的视力健康问题。最近呢，有一种说法，晒眼皮能治近视，是真的吗？来听听医务人员的介绍。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每周累计14小时户外活动，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2: 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1: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
3: 盛夏的上海郊野，蝴蝶蜜蜂穿梭在草木繁花间，宛如误入林间的森林精灵。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出大街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们这边有个小生意，想请你帮忙。
1: 我们这边有个小生意，想请你帮忙。
0: 我们这边有个小生意，想请你帮忙。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了，大哥，我只认钱。
2: 汉奸了！你以前不是，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你如果能忘记过去，那我们相安无事。
3: 臭风，我们走。 我认错人了，走。
4: 走。
5: 军统的人，可惜了，打死了。鬼井一郎机关长那不好交差呀！算了，带走吧。鬼井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那不是更好？
6: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
5: 我不走，
0: 安迪。
5: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走手。

0: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1: 可是它并不平静，到处都藏着反日分子。朱机关特别助理村上前来报道。
0: 接着说，
1: 这座城市鱼龙混杂，共产党、国民党长期以来在此建立了情报系统和武装力量，他们就像老鼠，是不可能被绞杀干净的。
0: 不，国际会像当年打进东安城绞杀金戈一样，该杀的杀，绝不留情。同样，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只有让这个城市平静下来，四海计划才能顺利实施。
1: 欲盖弥彰。
0: 杀老鼠的办法除了用刀还有许多。对了，我总是感觉当年的金戈没有死，老是站在我眼前。
1: 阁下您多虑了，不光他的坟，就连他的尸首也被我们炸碎了，就连他的鬼魂也站不起来了。
0: 是我的错觉吗？
2: 金爷，
3: 你要上吊啊？
2: 没有啊。那
3: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了吗？
2: 准备了呀。
3: 那你回去休息吧。
2: 金爷，你要这么多蛋壳干嘛呀？
3: It's a secret。
2: 什么意思？
3: 秘密。
2: 谁的秘密？

0: 他秘密跟谁有关？跟你也没关系。那我睡觉去了。哎，大海。哎，
1: 花姐，
0: 这么晚了还打扰病号休息啊？
1: 不是，我是给他送蛋壳呢。
0: 蛋壳？
1: 啊。
0: 他要蛋壳干嘛用啊？
1: 不知道啊。他说了。 这个呀，是秘密。
2: 队长，队长，你要的东西给你拿回来了，
0: 放我屋。
1: 是，后边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呗，你。

0: 那个杨大夫都快50了，我想眼睛肯定已经花了，那还怎么给你看病啊？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就能给你看得更仔细更清楚。万一给你看傻了，我不得伺候你，给你断屎断尿的。
1: 人家医院里面都有专业的显微镜和放大镜，就是大夫自个儿也有自个儿适合的花镜，用不上就行。
0: 我多余了，
1: 对他们来说是多余，但对我来说，我也可以把它留给我以后自己用。走吧，
0: 回去告诉那个杨大夫，治好了我杀猪宰羊给他送过去，要是治坏了我一定到延安找他去。
1: 哎，你别威胁人家呀，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别听他的。
0: 我那是提醒他们认真认真再认真，风险减到最小最小最最小。
1: 好，保证完成任务，走。
0: 等等，

0: 你画的
1: 啊？你不是说过吗？画个小红叉叉，敌人就不会打你了。再说了，你就是我们的脑子，我就是你的胳膊腿，凑到一块儿，那才叫配套，没准能活到180岁呢。

0: 行了，留了这个，小柯、小鹏都不怕了。
1: Very, very nice.

0: 兰能为你选的曲子。
1: 青云梦想龙凤呈祥的。
0: 是吗？
1: 就是成亲时候吹的曲子。
0: 哎，是就是吧，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平安。

0: 那龙，
1: 人中蛟龙。
2: 谁说的？
0: 人中财宝，
1: 正好配人中蛟龙。
3: 把曲子给我吹响点。

多久？你知道了吗？

0: 未经许可就进别人的房间，这个习惯可不好。
1: 我就进来了，怎么着？
0: 哎，那我也没办法了。
1: 知道就好。
0: 这次一走，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我曾经答应过你，给你洗一张跟地主家的小姐一样大的照片。现在送给你，但是地主家的小姐，人家的相框是用楠木做的，我这个相框是用子弹壳做的，更显你的风采。

0: Am I alive?
1: Yes, you have survived.
0: Sucks.
1: No, you should thank God. Shijiji.
0: Good.
2: 金先生苏醒过来就能说英文，足以证明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啊。
0: 您是？
2: 我就是那个派戴金花一心请你过来的人，也是收到你利用鬼子电台公共频率发出情报而脱险的那个人。
3: 长官，
2: 按我们的称呼是叫同志。
3: 同志，
2: 你看这么长时间你和戴金花他们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看起来早就应该是同志了嘛。啊，
0: 举手之劳受死恩惠，惭愧。
2: 哎，惭愧的应该是我们呢。你看我让金花去找你，他可倒好，连拉带拽，连打带绑的。所以今天呢，我代表八路军正式的向你赔个不是。
0: 哎，李忠了同志，李忠了，李忠了。其实要不是金花一路照顾我，可能咱们今天在这儿就不能见面了。
2: 是吧？
0: 金花可能表面上看着就一些粗放，其实她是一个外刚内柔，粗中有细。

0: 减少公鸡面。
1: 公鸡面，我们都喜欢吃老母鸡。
0: 什么公鸡母鸡的，这叫做减少被子弹打中的面积，懂不懂？就知道吃，除了吃就不是好好学习啊。
2: 也没人给我们画大人啊。
0: 拿领导开涮，都闷死是不是？

0: 你们每个人给我往返跑20趟，不达标这不是吃饭。你这是体罚呀？不是，这叫严格训练。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快跑，快跑，快跑！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教科书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地道战、地雷战与战斗精神相结合，才会有这次丁家村的胜利。这也是我们在敌后战斗中首次取得的阵地防御战的胜利。
1: 金教官，你在美国就学过地道战、地雷战吗？
0: 那倒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我的搭档戴金花教我的。
2: 弄了这半天还是一女八路教的啊？
3: 就得这样，各取所长，对吧？绝对不能读死书死读书，得活学活用
0: 啊，不然不成了鬼子了吗？从37年打仗打到现在，还是老一套的战术打法，先是炮火准备，然后是炮火延伸，最后是步兵冲锋。咱们这次的胜利就可以告诉鬼子，再也不能叫我们是土八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打法比咱们更土。好，从明天开始我的课就暂停了。在今天这节课下课之前，最后我要教大家一句英文，注意。

0: victory， 这是胜利的意思。大家跟我一块读 victory。
1: 金先生，
2: 哎，
1: 是的，
2: 你课教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暂停啊？
1: 我觉得战场上更适合我。
2: 可是在这里教学，也是一种杀敌啊。
1: 我怕再没机会打小鬼子了，已经七年了，小鬼子快撑不住了。
2: 看起来你还是蛮有战略眼光的嘛。不过你现在你的身体还在康复当中啊。
1: 没关系。我想以战养伤。
2: 那好，跟我来。

0: 死海计划。对，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还非常有限，还不知道这份计划的全部内容。但是，从鬼子高层重视的程度上来看，这份计划的破坏性那将是巨大的。
1: 那咱们从哪儿下手呢？
2: 东安城，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0: 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是想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只是想请你帮我做好参谋工作。
3: 首长，您可能还不知道，东安城是我的家乡，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那儿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建筑。我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正是因为东安城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3: 所以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危险性太大。再说了，你和龟井一郎又有血海深仇，带着危险情绪，不利于执行这个任务。
0: 首长，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但我更希望你活着。
1: 这是我退出国民党的正式声明，一名新。

1: 我已经转告朱总司令，如不嫌弃，靖哥愿意跟随共产党这面站起，挥戈去鬼，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这面高扬的战旗。
2: 这小子终于知道回来了，算你有良心。
0: 哎，注意点儿！
1: 这么高兴的事儿干嘛憋着？那多难受啊！
0: 你要学会这一点，部队马上就要调往到东关城，战斗方式呀，将是全新的。哦，对了，等金哥回来啊，你告诉他，上级安排他的特殊任务目前呀有了一定的进展，接头地点大美照相馆。
1: 早点歇息，你能死啊？怎么？
0: 你要是不愿意让他回来，我这就给上级说。我愿意。哎呀，青花，我还是第一次看你害羞呢啊！<笑>
2: 人家好歹也是个姑娘。哟，<笑>那你们俩真的发展到了那个了？别打听。
3: 金哥说了，这叫隐私。好，不打听，隐私。我呀，就希望老大能在一起，一定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啊！
2: 放心吧，保证嘎嘎新的。
3: 队长，快点，咱们早点赶回去，把房间打扫干净，让军师也高兴高兴。
2: 好。
3: 不好！哎，怎么了？
2: 他在乎的不是这些，当初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些人、这些枪。现在他回来了，咱们也没增加多少。他看了不但不高兴，还会小瞧我的。
3: 他不敢，你会揍他。
2: 揍你？
3: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些，他在乎的是你。
2: 真的？
3: 真的，傻子都能看出来。 连大海都看出来了，
2: 还有傻子看不出来的呢。人家地位是靠实力打出来的。

0: 臭娘们找死啊，敢抢我们太君的鸡。
1: 谁杀了我们家的鸡？
2: 我打的猎物在他手上。

0: 饶命啊！
1: 饶命
0: 啊！
1: 饶命！饶命啊！
2: 闭嘴！我有那么吓人吗？嗯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什么没。
3: 那个地球
0: 大队，
2: 说，拿这把枪的那个鬼子是干什么的？
3: 打击的。
2: 打击的？打击的要你们这些废物跟着。
0: 他是大官。
2: 大官？大官就长那德行啊？蒙我！
3: 他蒙你，我没看见过他穿军装，他可不是什么大官。
0: 他确实不是什么军官，可是我看见龟井对他可好了，经常请他喝酒。
2: 龟井一郎？
0: 是啊。
2: 哎，看信的龟井老儿，你给我听着，石井在我手里活着，识趣的就给我准备200支枪、50000发子弹、2大车。2大车行。

0: 年画来换，要是敢说半个不字儿，就把它交给老百姓，生吃你肉，
1: 生吃你肉，喝你血，信不？来来来来，签个字，画个押，证明你兔崽子还活着。
2: 你的条件太高了，他不会同意的。
1: 他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儿，你签不签字那是你的事儿。除非你不想活了，想给你们皇军效忠，是不是？
2: 为什么要写两张？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就写。写两份，留个案底，懂不懂啊？
3: 迟迟。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6: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6: 有。
5: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仲裁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6: 天哪，太明显了，
5: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6: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5: 对，
6: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7: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9，只有9。

0: 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漂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3: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0: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摩羯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

0: 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5: 好的，
4: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5: 什么是北斗卫星？
4: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2: 好。
4: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6: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4: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 生吃你肉，生吃你肉，喝你血，信不？来来来来，签个字，画个押，证明你兔崽子还活着。你签不签字那是你的事儿，除非你不想活了，想给你们皇军效忠是不是？
7: 为什么要写两张？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就写，写两份留个案底，懂不懂啊？
8: 迟迟谢华北司令部吉野将军，
9: 我是吉野。
8: 报告阁下，石井军今天外出狩猎被八路抓了，护卫被杀。
9: 什么？查到是哪支部队了吗？
8: 还没有。
9: 石井关系到死海计划，一定要不惜代价把他给我弄回来。
8: 嗨，
9: 如果交换、营救这些手段都失效，你就要他。嘴闭上，
8: 明白。

0: 进来，
1: 。
0: 石井现在怎么样？
2: 报告太君，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活着。
0: 是谁袭击了你们？
2: 第一大队。
0: 又是他们。你们回来就告诉我这些没用的东西吧。
2: 是不是还有一封信？那个女大队长八路说让我当面交给你。
3: 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当时我们是被瞒着逃的。
3: 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2: 大约三个时辰。
3: 三个时辰，感觉是迎着风还是背着风？
2: 迎着风。
3: 迎着风。阁下，三个时辰约六个小时，每个小时行进三公里，也就是18公里。现在正值初春。刮的风都是东南风，也就是说第九大队就在我们西北方向20公里之内。阁下，我愿意带领一支部队去救出石爵，顺便把第九大队一网打尽。
0: 不要轻敌。
3: 土八路，我用正眼看他们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耻辱。
4: 小鬼子石井根本不值你说那个价。
5: 你真以为我跟桂井一郎那老兔崽子做买卖呢？我出那个价是诚心恶心他，逼着他来打我。我好半路把他劫了，把他宰了，顺便给刀子回来一个见面礼。
4: 难怪你故意暴露行踪。
5: 一半一半吧。
6: 可不是吗？我带人俩汉奸，我满山的瞎转呀，我还不停的给他们扇扇子。我这俩胳膊都快折了都。
4: 看来军师没少给你留私活呀。
5: 我那是好学习，

0: 你们在哪里？
1: 本姑娘这四招怎么样？
0: 你们这是偷袭，不算好汉。
1: 是你臭不要脸的暗算我！告诉你，就你那长得秀的脑袋，跟我玩这种花招，那就是茅房里面点灯笼。
2: 找死！
0: 放开！
1: 回去告诉那个龟醒孙子，还要再敢跟我玩这种花招，我就把师姐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啊！顺便说一声，由于你们不讲诚信。我的物价上涨了，步枪加100支，棉花加1车。
0: 你们这是敲诈！
1: 就敲诈。

0: 报告。
1: 看来你差点被第九大队的土八路给活埋了。
0: 属下失职，甘愿受罚。
1: 先跟他们换回时节，再谈你该如何谢罪的问题。
0: 嘿，
1: 跟土八路打仗，光凭勇敢是不够的。他们向你求狡猾狡猾的。

0: 一个叫做石井的日本商人被八路军给劫持了，而且索要了大量的军械和棉花。
1: 只不过丢了一个日本商人，小鬼子至于那么兴师动众的吗？这又不是抗战初期。
0: 只能解释为这个叫做石井的商人对鬼子来说很重要。
1: 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
0: 是啊，今天应该是个机会，我应该找龟井一郎主动见个面了。
1: 不好，应该是我们
0: 还没到你出马的时候呢。
1: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将军的时候。
1: 不好。我等你。

0: 钱伯豪。
1: 是。
0: 哦，这么多的煤和棉花都是你的？
1: 如果您出了几钱，这都是您的。
0: 当年你为什么要离开东安城？
1: 每个商人都会逃离战火的，当然除了做军火生意的。我记得当年我是在你攻城的前一晚走的，据说你差点用大炮

0: 把整个东关城都给炸平了。你很了解黄军？不，我了解每一个和我做生意的人，这是我的工作习惯。当然，我也要了解阁下您，您是我未来合作的生意伙伴。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现在回来呢？
1: 哪儿没有战争，哪儿就有生意做。
2: 而且现在的东关城，在阁下您的治理下，那是平安的、共荣的。倒像一个政客。我就是一个商人，我只追逐钱，不追逐人，更不追逐所谓的骗人的政治。说得好听一点，我就像游牧民族，逐草而居；说得难听一点，我就像蚊子，哪儿有血我吸哪。
0: 合作愉快，我很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今后你手里的粮食、煤炭、棉花、劳工，皇军都需要。
3: 共荣。
0: 那我就不送了，再见。
3: 再见，刘部。
0: 慢走。
3: 金哥到哪里去了？你说的是我那个老同学吗？是，
0: 会杀人的同学。他好像被重庆那边给杀了，我还没来得及吊唉呢。钱伯豪，那你就不怕重庆那边把你也杀了？
3: 怕。
0: 那你还要去吗？
3: 去！我要是那么容易死了，那肯定会吓跑很多要跟皇军合作的人。我做个表率，这也是您愿意见我跟我合作的主要原因。
0: 当然，这也是我挣大钱的机会，所以这个险我一定要冒。可敬的冒险精神，这批货我马上要。
3: 不要阁下的军票，也不要汪先生跟蒋先生的钞票，我要的是真金白银。陈家，下次记得把你夫人带来，尝尝我们的清酒。钱桑，你夫人的名字是叫林百合，对吗？
4: 怎么？难道还有其他的名字吗？没有，他就叫林百合。林百合。东关城被鬼子占领了很多年，国民党军统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已经撤离了。
5: 所以你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放心吧，首长，我一定会和当地的地下党同志好好配合，虚心向他们学习的。那我就把指挥部最精干的特务营交给你指挥。啊？看不上？啊，不，我觉着我还是留在第九大队吧，那不是有点屈才了吗？大兵团作战固然为将着心仪的舞台，但是和金花他们在一块儿。 就像是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这种敌后作战作用也不小。<笑>
4: 那我就应该改称虚才了啊！<笑>那好，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第九大队大队长。
5: 别，首长，这个队长还是金花当比较。

0: 合适，对第九大队也有稳定性作用。
1: 你现在被他管上了？
0: 关键问题他还是听我的。
1: 那还是你当吗？
0: 但这样不太好。
2: 金葛同志，这可是戴金花同志第二次主动的向组织上提出的。我期待着你加入共产党，可我更期待着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捷报频传。
0: 首长您放心，这是我参加八路军打的第一仗，只能胜不能败。
2: 好，静候佳音。

0: 灰井一郎给您的，他答应了。
1: 答应了？鬼子这么好骗？
0: 您是谁啊？不服您不行。
1: 明天下午3点，雁台山交货。灰井一郎，
2: 你小子是挖好了坑让我往里跳是不是？
0: 不敢啊，不敢啊，姑奶奶。我走的时候，小鬼子正在凑枪呢，我亲眼看见的。
2: 猴子，带上人去雁台山查一查，
3: 是
2: 山上山下给我查清楚了，一旦发现鬼子，就把这小子绑了给我喂狼。
3: 是，
4: 走。
1: 你们俩跟我来。
3: 是。
5: 哇，这有野猪的味儿。
6: 有野猪走过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人。
5: 花姐，花姐，
6: 公路方向怎么样？
5: 一前一后两条公路都没动静。
6: 不能掉以轻心，在公路离这里10里远的地方安排潜伏哨。
5: 太远了吧？
6: 万一鬼子真的来了，这10里地也够他们跑一趟的。咱们正好撤。
5: 嘿，你看，这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估计今夜都比不上你了，是吧？
1: 嘿，他什么时候也得归咱队长管啊！
6: 闭嘴，走。
7: 天亮之前务必到达距交换地点6公里远的地方隐蔽。
3: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到6公里远的地方潜伏？
7: 中国人喜欢整数，他们最远的哨位最多到5公里。也就是10里，但是这个距离隔着大山，枪声暴击是听不见的，即便跑也要40分钟，而我们的车轮子
3: 最多10分钟，
7: 30分钟不够消灭第9大队吗？
3: 可阁下，为什么当初不许我直接前往攻击他们？
7: 谁都可以想得到的，这失去了突然性，考验战争胜负如此，考验一个人的真伪也是如此。
3: 你是说前

0: 今天我回来吃饭啊。
1: 桂姐先生。
2: 早上好，
1: 先生。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好想知道今天要出什么事吗？
1: 机关长跟这么多皇军一大早守在我家门口，是我的棉花出什么问题？
2: 不是，我想请陈先生帮我押趟户。
1: 你这是搞突然袭击啊？
2: 不方便吗？
1: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我得跟我太太说一声。
2: 不远，一天

0: 你就可以打来回，
1: 愿意想。不，你就不问问为什么叫你丫鬟？好奇不是个好习惯。
2: 告诉太太，我跟规矩先生出去办点事儿，晚上才能回来。今儿天气不错，麻烦告诉太太，没事儿别老待在家里，出去逛逛。包我就不拿了。

0: 我们的一个国民被八路扣押了，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给出的交换条件。
1: 八路军真的是穷疯了，狮子的张口，你们也答应了。
0: 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买卖是你做的，赚了赔了是你的事，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
0: 是不是东西过去了，人毁了，这事就算完了，是吧？
1: 对。那如果八路收了东西，不放人怎么办？
0: 他们应该不会。那你是不了解土八路，八路军可都是些泥腿子，他们的脚闸是大大的啊。这个第九大队不一样。
1: 你们打仗的事儿。
0: 别让我这个生意人掺和吧。正因为你是生意人，为了避免刺激对方，表示我们的诚意，所以请你出面参加交换。 太危险了。如果这件事情你帮我办成了，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你怕吗？我怕。我说怕，你能不让我去吗？
1: 小心，我不会用枪。
0: 会不会没关系，有总比没有好。

0: 已经准备好了，
1: 万无一失。
0: 记着，绝不能把活着的事情留给马伦。
1: 明白。
0: 孙将军，务必保护好钱先生的生命安全。
2: 嘿。

0: 到家了。
1: 军爷，军爷，
2: 大海，
1: 军爷，军爷，
2: 来，军爷，军爷，呀，
3: 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2: 好啊。哎，我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还赶在金花姐之前呢。啊，
3: 他又怎么了？
2: 哎呀，他呀抓了一个小鬼子的商人，正跟龟井一郎那老王八蛋换枪换棉花呢，说要给你一大礼。
3: 呵，长本事了他啊。换多少枪啊？
2: 300条枪，5万发子弹，还有2大车新棉花呢。我正准备去前面看看他呢。
3: 哎，你等会儿，这么多东西就换一个商人？
2: 对啊。
3: 在哪儿啊？
2: 雁雁南山啊。

0: 猪脑子。
1: 不是金爷，从这儿啊往前突前十里就咱们的前部哨，我也没听说前面有什么动静啊。
0: 鬼子是利用他们机动速度快的优势，陈兵于外又我何为？大海，你给我听清楚了啊！带着咱们剩下这些兄弟们，拿上手榴弹、炸药、地雷，到雁台山南北这两条公路上，给我炸出两个大坑来，然后沿路设下半雷，把所有的雷用完为止。明白没有？
2: 明白了。
0: 快，把枪给我，炸！
3: 其他人跟我走。

0: 确定巴鲁一定会跟你们交换，而不是耍你们，想消灭你们。
1: 不会的，
0: 和你们就二十几个人，是不是太少了？
1: 这个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了。

0: 阿鹏，看清楚，一会儿你们的阻击组就在那儿，一旦鬼子玩花样，先把当官的敲掉。
1: 是。

0: 北边呢？北边没有动静。
1: 南边多少人？
0: 除了一辆小车和两辆装满货物的马车之外，也就来了20多个伪军。没跟着尾巴？没有，哨兵都留在原地了。
1: 就20多个伪军，也不够把我干掉的呀！难道小鬼子真的铁了心，要走亏本买卖？1日3餐离不开厨房。 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哥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 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

0: 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溅的，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原价

0: 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呢、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啊、更省钱。
2: 之前呀、啊，这切菜呀、啊、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7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伪军，没跟着尾巴？
1: 没有，哨兵都留在原地了。
0: 就20多个伪军。

0: 是不是有很多车从这条路上过去啊？
1: 是呀，一个屁股冒烟的蹦子，还有四辆大马车，上面堆了很多东西，起码有房梁那么高。
0: 谢谢啊。

0: 两辆装满货的大马车，货真价实啊！
1: 石晴，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能来换你啊！
2: 我很惊喜。再高兴，也只不过是咧着大嘴，掉几滴眼泪。你怎么冒这么多冷汗呢？
1: 我激动，所以我很紧张。
2: 你要不是憋着坏，至于冒这么多汗？
1: 说过。
2: 真的不是，
3: 不是你一个做买卖的能拿这么多钱来换你，蒙我呀！猴子，跟他们说，这买卖我不做了。啊！
4: 这边的听着，今天这买卖不做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5: 陈总。
2: 言而无信，不是八路军的做派。哪儿刮来的邪风，吹得尿壶直响。
3: 胆怯了，
2: 胆怯者才会用谩骂给自己壮胆儿。哼，就你们几个臭狗屎，加一块都不如我这两把枪里面所有的子弹点名的。
3: 如雷贯耳，久仰大名。但是今天有些名不至实不归。什么
2: 贵不贵的？今天是贵方提出的交易，所有的条件我们全部应允了。可是到了交货时间跟地点，你们说不做，说到做不到，那不如不说。别以为把所有的好词贴在尿壶上就能当茶壶使。龟井一郎呢？
6: 龟井先生为了避免贵方的猜疑。
2: 派我来做交换，以显示他的诚意。石井先生，他不是军人，他就是个商人。他不露财，就是想用更少的钱换一条命。跟您说实话吧，就为了这些东西，他们家的房契都抵押给我们洋行了。长官，您高抬贵手吧。

0: 医生，怎么样？子弹应该没有伤到心脏，但是由于他失血很严重，现在急需输血。
1: 是不是血浆不够了？
2: 哎，抽我的血，
1: 抽我的医生。
2: 我们没有时间验血和配型了，只有O型血。
1: 我就是O型血，抽我的吧。
2: 不行，医生，他刚做完大的手术，还抽我。

0: 我们的嘛，现在多耽误一分钟，他离死亡就近了一分钟，没关系，冲我的，抽800毫升，大不了我昏迷一下嘛。
1: 可能要超过这个数，
0: 那就昏迷2箱。
2: 季先生，
1: 一般的人可是扛不住的呀，万一你出了危险，那可就太不值了。
0: 只要他活了，就值了。

0: 经抽1000cc 了，可是还不够，
1: 脱离危险了吧？
0: 还没有脱离危险，
1: 那就接着抽啊！我这体内差不多还有3000cc 吧？
0: 那好吧，不行一定要说，
1: 我会说的，我要保持清醒。

醒过来，可你现在脸白兮兮的，真难看。我喜欢你，我马张飞，张牙舞爪的样子。喜欢你骂人的时候，脸像关公一样红的样子。天门阵还没破呢，你一定要醒过来。我给你唱支歌，唱完就醒过来。

0: 情况就是这样，是钱不豪救了我。
1: 情况确实如此，钱伯豪身上的那一枪是那个女八路打的。
2: 那个女八路戴俊欢怎么样了？
1: 女八路被我击中了左胸，这一次就算她有九条命也活不下来了。

0: 你的身份他们知道了吗？
1: 不知道。
0: 如果你不说，他们确实不知道。
1: 我绝对没有说呀。
0: 你没有说，为什么那个戴锦华突然不交换了？
1: 那恐怕是他们瞎猜的吧。我向天皇发誓，我绝对没有说，我绝对没有说呀。
0: 快起来吧，我是相信你的，大本营也是充分相信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只是你的工作和身份关系到圣战的走向，小心为是啊。对了，钱先生在掩护你时开枪射击了吗？
1: 没有。
0: 哦，
1: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城打猎了。
0: 城里也

0: 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我这是在哪儿啊？
1: 龟子。眨三下眼，表示警示危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示被监视状态。啊，龟井先生特意安排的皇军野战医院，说这里医生的水平高。 医院条件好，
0: 你的意思我还要感激他，他骗了我。

0: 我说不回来吧，你偏要回来，偏说这边的钱好赚，利润高。这跟日本人合作，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这回好了，钱没赚到，身上还被子弹穿了个窟窿，看你能不能想得明白。
1: 明白了。
0: 等你好一点啊，咱们就赶紧出院。咱们离开这东岸城，我就不信了，重庆咱还赚不着钱了。
1: 都听你的，不跟这帮狗日的干了！八嘎，这个可恶的钱伯豪居然敢骂我们！站住！你如果被骗了，还挨了一枪，还差点死了，你会骂人吗？这骂人和说假话都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是条件反射中的一种。
2: 如果他和他妻子林百合今天不骂人，那他反说明他们在演戏。以前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假话。
1: 那对他的监控是不是可以测出了？不，继续24小时监视。
2: 为什么？
1: 因为还有一种条件反射不正常。

0: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你相撞。咱们俩相互骂过、打过、别扭过，你看不上我，我更看不上你。但奇怪的是，始终咱们都没有分开。从一开始撞得头破血流，到现在活行四射，你这个寸骨悍妇，我倒越看越顺眼了，越来越觉得你好看了。
1: 吵死了，睡个觉都不安生。
0: 睡得怎么样？
1: 你怎么躺在这儿？又想耍流氓？
0: 我想走，医生也不。

0: 快起床，滚。
1: 是我让这位男同志躺在这里的，因为他把他身体里将近三分之一的血输到了你的血管里，他根本走不动了。这位女同志，人家救了你，怎么着你也应该说一句感激的话吧？
2: 哎，没那么邪乎，他也救过我的命，我们俩这算是互相帮助。干嘛呢？别哭别哭，这伤口万一裂了，你要再需要输血，我还没那么多血给你输了。哎，
0: 你干嘛要这么做呀？
2: 这天门阵还没破呢，穆桂英要成了烈士，我一个人这事儿可干不了，我得拽着你跟我一块儿干。

1: 经过我的允许，就把那么多血灌到我的血管里，让我身体里面流的都是你的血，今后还分得清你和我吗？
2: 那就不分了。
1: 送你去延安的时候，那个小河边了。
0: 刀子，你一定要活着回来，这是最后一次命令，以后我都听你的。以后是多久？你知道了吗？我现在猜得到当时你说的什么。
1: 还有猜呀，这不是没办法吗？差一个时辰，差一会儿，都不叫一辈子。那咱们就当一辈子。
0: 当一辈子。

0: 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弯儿我转不过来。
1: 是因为你前妻刘文婷是吗？
0: 没关系，我等你转过这个弯儿来。
1: 谢谢。

0: 走吧。
1: 钱总，你的伤还有没有好利索？再多住几天，养一养。
2: 我在这儿养不了伤，只能养一肚子鸟气。
1: 你走可以，是不是允许我请示一下龟井机关长？
2: 我跟龟井没什么关系了，邀请是你请示。白鹤，我们走。
1: 好吧，请。

1: 已经是禁区，我们的车进不来了。千桑，请吧。
2: 金等一下，钱先生，您的枪往哪了？
1: 这枪是归锦先生的，麻烦你替我还给他吧。
2: 我是不能拿枪的，这违反规定。
1: 陈三先生，这就麻烦您了。
3: 钱桑。 枪和刀对于一名武士来说，如同生命。季馆长既然选择送给了你，就算你不要，也应该亲自还给他，而不是通过别人。不好意思。

这才是真正的条件反射。没事了，杀手走了。好了好了，杀手走了。报告阁下，杀手逃走了。废物！嗨，你就是这样保护钱先生和百合小姐的吗？嗨。

0: 崔先生，你可以过来吗？没事，没事。我不是给你这把枪了吗？你为什么不拿它还击呢？我告诉过你，我不会使枪。
1: 对。
0: 上次你是说过的，所以雁台山的时候你也没有开枪。
1: 是。可是当斯克利，
0: 你和你太太非常近，要是我不管会不会，都会先打几枪吓跑刺客再说，你说是吗？
1: 是。
0: 那你到底开枪了还是没有开枪？
1: 我没有开枪。

0: 你还是开枪了。我好奇的不是你会不会打枪，而是你为什么要演戏。
1: 枪是我太太开的。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

0: 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是，那你到底开枪了还是没有开枪？
9: 我没有开枪。

0: 开始开枪了。
1: 好奇的不是你会不会打枪，而是你为什么要演戏。枪是我太太开的。林百合，
2: 别过来！救命！
3: 快打！
4: 我太太的确扣了一下扳机，但都没扣响。女人在慌张的时候，的确如你所说。但是你们日本的枪真的不好。

0: 好几回扳机。
1: 可惜了我这块好表
2: 哦。哎呀，不可惜，他为了你光荣牺牲也值了。哎，他应该不能被评为烈士吧？
3: 气我是不是？这可是党代表送给我的。
4: 那就让鬼子赔100块。
3: 我才不稀罕呢。你们怎么还不走？部队里的训练一刻都不能耽误啊。
4: 金花姐，金先生现在整天跟着端屎端尿的，太憋屈了，要不也让他回去给我们训练得了呗。
2: 哎，这憋不憋屈这让你管啊，人家愿意是吧。
3: 你们哪只眼睛看见他给我端屎端尿的了？那都是护士干的，多可爱的女护士。
5: 救死扶伤，尽职尽责啊！少说点话，别早上起来就嚷嚷，多休息。嗯，
2: 女护士，哎呀，一个尿盆一份情啊！
3: 下品什么的，味儿不味儿啊？快走！
2: 不是队长，你让我们等你伤好了一块儿回去呗。
5: 你们先回去吧，啊，回去还得训练呢。训练任务不完成，谁也别想进城。
4: 咱们要进东安城啊？
5: 对啊，丑话说在前头啊，回去我就考试，

0: 不及格谁也甭去。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队长，走了。看我干什么？
3: 谁让你给我端尿盆的？
2: 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事？啊，从小到大我也没干过这种活啊。谁叫你病了呢？
0: 我这叫救死扶伤，尽职尽责。
3: 你姐谁家大老爷们儿，大早清的端着个尿盆来回跑，传出去我多丢人呢。
2: 丢人吗？
3: 别人会说我不贤惠的。
2: 你贤惠吗？
3: 看不出来吗？
2: 好，那这样，为了你贤惠的好名声，从今天开始这种活我不干了。
3: 不行，你端个尿盆非得大清早的光天化日之下敲锣打鼓吆喝喧天的端呢，就那三更半夜没人的时候干呢。哎哎，
2: 干嘛？
3: 哎，腰酸背痛，给我揉揉揉揉。
2: 我揉
3: 揉揉揉啊，

0: 行了，别揉了，
1: 还没开始呢，
0: 别不疼了，
1: 不疼了吗？
0: 不疼了，不疼了。
2: 我有话要跟你说，我还是跟你说说实景的事儿。

0: 伤口怎么样了？
1: 啊，没事。
0: 慢点。你坐下，我帮你重新缝上。
1: 我真没事，待会儿去医院弄一下就好了。
0: 坐下。你看，这血都渗出来了，还说没事呢。忍着点啊，可能有点疼。疼吧？
1: 不疼。你就是拿刀戳我，我也不疼。
0: 你是怎么发现龟井一郎是在试探我们的？

0: 但是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那个枪手突然开枪，第一枪打在了，
1: 打死一个狗汉奸。
2: 连续三枪，枪枪命中要害，可见这个杀手是带着死命令来的。但问题在于，他要杀的只是来一个关东的司机。对，有悖常理。而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话：打死你这个狗汉奸。所以他刺杀的目标。 是你这个跟鬼子做生意的人，而且从他的那个角度，不可能看不见你我。
0: 如果是锄奸队的人误认，那也有情可原。他打死司机以后，并没有走，而是接着朝我们开枪。

0: 从前三枪砍，这个杀手是个顶级的枪手。他在考虑计算过，子弹打碎玻璃，弹道发生改变之后，依旧击中了司机的要害。
1: 可是他后两枪又似乎大失水准。
0: 更失水准的是，你提醒我拿帽子引开他的注意力，借此反击。但是第六颗子弹，他根本没有打帽子，依然打的是后座。
1: 所以这样看来，他并不是要打我们，只是逼我们还手。
0: 而且他知道枪打不响，我们打不死他。
1: 对，我当时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的六颗子弹已经打完了，而且当时他没有换弹夹，也没有换枪。
0: 所以，你才大声制止我开枪。
2: 别开枪！
0: 可是当时我已经扣动了扳机，已经上了规警营养道。不好，对不起啊，我差点暴露了你。文婷，
2: 但是你后面的精彩表现救了我们。
0: 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拿到枪之后？ 还要连续射击呢。
2: 上当了，鬼子在测试我们后备机枪械。
3: 那怎么办？
2: 你用身体挡住窗户，让我大喊一声，把枪扔在后座，快！

0: 当时应该在周围的哪间屋子里偷偷地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借着枪打不响抵赖，那正好就中了他的计了。门庭，我问你，平时你打到臭蛋会怎样？
1: 赶紧拉套筒退出臭蛋。
0: 对，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习惯，也就是基本的条件反射。龟井一郎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测试，就是测试我们的基本条件反射。你可以逆向思维，如果你不是军人，你惊慌失措，枪打不响你会怎么样？不想再攻，再不想再攻。
1: 是的，是的，所以你才让我装出可怜兮兮神经错乱的样子去迷惑龟井一郎。
0: 你也迷惑了我。
1: 怎么呢？
0: 因为你痛就是我痛。文天，只要我在你旁边，我绝对不允许这真实的一幕上演。

0: 依我的判断，他肯定是小鬼子那儿的一个大官儿。
1: 军官不会使用猎枪的。
0: 那你说他是谁？
1: 字儿写的这么漂亮，肯定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真的是个日本商人，就算是想拿钱来换命，他也不会到中国人这儿来换命，而且委托一个中国人来交换。这样对于日本上层社会的人来讲是一种耻辱。
0: 日本也有穷人嘛。
1: 为一个穷日本商人，龟井一郎出动这么多兵马，不惜血本，你觉得正常吗？
0: 那倒是抽风。
1: 你想一想，龟井一郎现在他是干什么？
0: 你不是说他是竹子机关里面的一个大官吗？
1: 叫竹机关，其实就是一个特务机构，兼东安城的警备司令。你如果把龟井一郎的身份和营救石井这件事联系起来，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0: 石井这小子，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死海计划有关的人吧？
1: 看来你还没病，所以我准备进一趟城去找卢亮。
0: 我也去。
1: 你去干什么？你的病还没好呢，这么虚弱，我背着你进城啊？
0: 行行行，我不去了，我是累赘，你自个儿去吧，自个儿小心着点啊。我回屋休息了。

0: 照片也犯法。
1: 一群瞎了眼的猪！
2: 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什么东西？
2: 我们在执行任务，请出示身份证件。执行，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0: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2: 他们是我们抓的几个特务。
3: 什么样的照片？

0: 阁下，这个人就是攻占党潜伏在东安城的老地下党，负责这次接头。
1: 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应该是担心自己受不了宪兵队的刑罚。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方式？进了宪兵队，他就是连想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那为什么要死在这里？
2: 属下不知，正安疑问。
3: 阁下，今天我们的人在照相馆蹲守的时候，遇到一个叫石井佑南的人。
2: 哪个部门的？
3: 商务上。
2: 你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吗？
4: 证件是石井弘毅的，人是假的。这个会说日本话的人会是谁？不管是谁，
5: 他们的目的都是奔着死海计划来的。如良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保护我。
6: 程景要进城了，怎么就？

0: 其实他完全可以等到组织上的人来救他，没必要选择这种方式。而且我们俩都是单线联系，这样一来，所有跟死海计划有关的信息都不得而知了。
1: 老卢的死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0: 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这样的地点？

0: 今天这里一个共党地下党跳车撞到钢架子上自杀了。
1: 真刚烈啊。
0: 我得到一些消息，说共党正在组织破坏鬼子的一个重大计划。
1: 那我们两个可以去帮帮他们呢？
0: 帮共党干活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都是杀鬼子，要那么多政治成见干什么呀？
0: 鬼子迟早会杀完的，到时候的政治就是你死我活。
1: 是中国人自己的你死我活吧？
0: 是顺从我们领袖的活。
1: 那共产党呢？
0: 他们是不会顺从的，所以国共之间迟早有一仗，而且是一大仗。
1: 你也会杀共产党吗？
0: 作为领袖的卫士，我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必须站在领袖这边。
1: 如果你枪口对面站着是你的亲人呢？
0: 我的亲人早就被鬼子杀完了。
1: 如果是你的恋人呢？
0: 你知道我会怎么

0: 这是那棉花的钱，好像多了吧？得了不好吗？如果我拿了这些不该拿的，那是要倒霉的。
1: 多的那些就算是你舍身救护石井的一些嘉奖吧。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你笑纳。
2: 其实我吧，不是一个会冒着枪林弹雨救别人的人，只是那个时候，正好有一辆车挡住了子弹罢了。谦虚了。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全当是离开东安城的盘缠了。
0: 你为什么要走呢？得罪了八路，他们的锄奸队是很厉害的。嗯，你看这个可以让你留下来吗？有了这个授权，你的贸发洋行在交通运输、口岸、通关。
3: 税收销售所带来的好处一定会让你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你的条件是？从今天起，你必须帮助我想办法筹集一切战略物资。这是第一笔的清单，
2: 每个都要花物资。
0: 重庆方面控制区的黑市上应有尽有，你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从那边搬到这边，凭借你的社会关系做到这一点，我想不难。我保证，一年之内能挣够一辈子的钱。诱惑很大，经不起金钱诱惑的。
2: 才是真正的
0: 商人。我答应。你的夫人不常来洋行打理打理吗？她不懂。每天穿着熨烫整齐衣服的男人，他背后都有一个很爱他的女人。白鹤小姐上次受惊了。 现在恢复的好点了吗？
2: 还在调理。
0: 嗯，那你经常两地跑，把白鹤小姐一个人留在家里，肯定不放心。整天跟着你舟车劳顿，她的身体肯定吃不消。不如这样吧。

0: 你让他来放送局播一些新闻，这样一来，他既有一个轻松的工作，也不会很寂寞，而来安全上也有保障。
1: 你想的真是周到。
0: 我们是朋友，多么大气，
1: 多么大气。

0: 我认为这是一个接近鬼子中枢机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答应。
1: 我不同意。
0: 龟井一郎的请柬已经送到我们手上，你认为我们可以轻易地把他推掉吗？
1: 那也不能去，一旦你的身份被暴露了，那你就完了。文田，你跟龟井一郎有着血海深仇，你敢保证你见的那个畜生，你不一枪崩了他？
0: 我保证，顾全大局。
2: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求着钱伯豪这个中国的商人？
3: 没办法，他手里有皇局需要的东西。
4: 可是为什么还要送他的老婆到放送局去工作呢？
3: 因为我对他不放心。对了，对那个云百合的调查怎么样了？
1: 帮鬼子不会，你会被当作大汉奸，会遭到万人唾骂，会贱如鼠辈，这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崩溃的。
0: 我既然选择回来，选择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报仇，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 文婷，我怕你这种清白最后变成了不清不白，就是死了也是被冤枉的。
0: 只要九泉下的金戈理解我。
1: 反正我不同意，我就是上报上级，把你撤出东安城，也不许你干这事儿。
0: 伯豪，
5: 这些年由于打仗，很多人证物证都非常难找到了。
4: 钱伯豪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因为南迁重庆留下的档案也被一把火烧掉了。
3: 哦，有人纵火？
5: 不是，是留校的一个工友因为值夜班的时喝了点酒，碰翻了油灯失的火。
3: 人呢？
5: 烧死了。
3: 什么时候的事？
5: 两个月以前的事。
3: 不早不晚啊。
5: 警察局、宪兵队都已经勘察过了，结论相同。
3: 轻易得到的结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封锁出城的各个要道，一旦发现钱伯豪和林百合想出城，
6: 立即缉拿，

0: 我好，为什么不把因为我的原因写清楚呢？这样你就可以脱得心甘些啊！
1: 你知道我们的家法很严，处罚金回于仓库，你受不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曼婷。你知道，因为有了你。
0: 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如果没有你，那一切都是黑白的。不好，如果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 为荆轲报仇，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就答应跟你。你说什么？我嫁给你。
2: 真香，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 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00-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 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 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

0: 配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

0: 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叔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5K 桃酥就选建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5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5K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K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店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如果没有你，那一切都是黑白的。
8: 不好，如果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为金哥报仇，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就答应跟你。
7: 你说什么？
8: 我嫁给你。

今天好终于等到了，谢谢你。

我们完成了四海计划，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娶你。

0: 学的，进步很大。好好学，你看大海这字写的，你再看看你那字趴了他啊。
1: 哎，有你这样的吗？一回来就数了人。郝伟，训练怎么样了？
2: 都挺好的，只有几项不达标。
1: 不达标？不达标还有闲心整这个花花绿绿的？都训练去。哎，
0: 刚才你还说我数了二炮，这会儿你又冲猴子开枪放炮啊？猴子不听他的，今天听我的，全体放假，明天我陪你们练。
1: 不能放假！
3: 必须放假！
1: 不许放假！
0: 必须放假！
4: 你们俩现在到底谁管着谁啊？这以后我们到底听谁的呀？
5: 听
4: 谁的？
1: 听谁的？
6: 队长，这个放哪儿？
0: 放在桌子上就行了。
6: 好嘞。
7: 哎，收拾的真不错。
1: 我说过了，等你转过弯来，但不等于我退出。
7: 那我暂借一下这个位置行不行？
1: 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
7: 没有了。但是我想在这个位置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收音机。
1: 收什么机？
7: 它是一种能说话、能唱戏的无线电机器。
1: 比我说的还好，比我唱的还好听。摆这个地方，那么重要的位置。
7: 关键不是要收听广播，是要接收上级的密电指示。
1: 这么重要？
7: 当然。
1: 早说呀！
7: 真是识大体育顾大节。

0: 哦，我知道，你前妻的照片 你有，搁这儿，一块摆上，我不介意。我知道，你前妻长得比我漂亮，
1: 比我有文化，
0: 可是我比她实在。
2: 比他更有

0: 这个能说话吗？你让他给我唱个《木木鹰挂帅》，我听听。
1: 你当是耍猴呢？你让他翻个跟头，他就翻个跟头。那得收音机里播什么，你才能听什么？
0: 哪儿那么啰嗦？先打开听听再说。
1: 哎，你别这么拍呀，很贵的。我来。
0: 有生之则当尽，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消愁各足论，我一剑能当百。
2: 欢迎士兵们，八路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还在为了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
0: 关了，
2: 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你是不是觉得这骚娘们的声音特好听啊？我让你把他关了，没听见呢？
1: 我听见了。
2: 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的，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
1: 我想从鬼子发布的消息当中，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情报。
0: 我呸！这种骚娘们比汉奸还可恨，别让我进城看见她，我看见她我就把她崩了。
1: 你不能随便杀人，
2: 是不是？
0: 我控嘴也不行啊，心疼了。
2: 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我警告你啊，进了城千万别被这骚娘们把骨头给马酥了，
2: 国军
0: 我魂儿都给勾去了。
2: 你们是不是还在为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3: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散优。

0: 真好，真好！你瞧瞧，我都窒息了。你的声音都是可以杀人的，
1: 尤其是最后那篇稿件，您改的真是风采锦绣。
2: 关键时还是有详实的资料，这样才不会言之无物。
1: 对，对对对，哎，林小姐，有篇重要的稿子晚上就要播发呀，到我办公室先。
2: 这么急啊？

0: 伯豪，你怎么来了？
1: 这儿风大，上去吧。
0: 我每天下班可以自己走，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
1: 这样安全些。

0: 哎，对了，不好，刚才我在杜局长那里改稿子，从鬼子的战略通报里证实了，那天在东安城牺牲的那个叫卢亮的，确实是在组织破坏鬼子一个秘密的重大计划。
1: 还知道其他什么内容吗？
0: 其他的倒是不知道，可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东安城。
1: 也许这就是四海计划。
0: 那共产党不是比我们领先了吗？

0: 02468716 3450 9274 9713。播报完毕。
1: 完毕，就是完了的意思吧？
2: 就是结束了。
1: 不听了，待会儿那个东京扫百合一蹦出来，哪个男人能扛得了这个呀？
2: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这样我会发毛的。
1: 我越来越觉得吧，你不拿枪拿笔更好看。

0: 那我要是不拿枪，谁打鬼子呀？
1: 我呀，念。
2: 上级命令我们迅速进入东安城，配合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查清并摧毁鬼子的死海计划。
1: 这哪查？怎么查？卢亮都牺牲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0: 去找 football。
1: 什么？是什么波？
3: 拜仁足球。
1: 足球是个啥球啊？
3: 看了你就知道了。
0: 飞着，
1: 你也没说穿成这鬼样子。
0: 怎么鬼样子？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0: 比如说
1: 什么？
0: 好看。
1: 我平时穿的衣服不好看呀。
0: 平时
4: 看着好像没有穿成这个样子好看。哎，多显身材。
1: 你个流氓，我挖了你的狗眼，快去换。
0: 哎，这花很多钱租的，就是不穿了也要交钱的。
1: 多少钱啊？
0: 大概30只老母鸡的价格。
1: 你个笨蛋玩意儿！这一上高跟鞋，一件旗袍嘛，我不信我拿不下他呀！我。
0: 这道路不平。
1: 哎，这就是足球啊。
4: 对，把球踢到那个门里就算赢了。
1: 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破皮胆子转，傻了。
4: 我倒是觉着你拿着伞不撑起来才叫傻呢，撑向球场的方向。
5: Peter 是 Churchill， 我最近来见。嗨，把球还给我。
4: 你没看见你球打到我太太了吗？差点把我们伞都打坏了。
5: 那是两只水鸭子吗？
4: 也叫鸳鸯。
5: 也是一种水鸭子。
4: 什么时候能拿到球吗？
5: 下周一，地点。街心公园，雕像下。来，把球还给我，快给我！
0: 那你得先赔礼道歉呢。
5: 啊，
6: 道歉
5: ？No！
7: 球场是文明的，
4: 是，
6: 球场和战场一样，没什么对不起，只有输和赢。你们中国人，这个，
0: 看着。
5: 好球！
1: 呵，你可真行啊，这脚能当手使了。
4: 你这么夸人呢？
1: 听不懂啊？
4: 手脚不分的是人吗？
1: 那是牲口。
8: 哎。

0: 哎，你少喝点凉水啊！
1: 老卢也这么说过。
0: 那你还不改？
1: 这不是有被爱护的感觉吗？

0: 哎，你说咱这地下党里边怎么还有这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呢？哎，他是哪国的？
1: 德国。
0: 德国？德国就是那个希拉德那个国家？
1: 你知道的不少呀，不过他不叫希拉德，叫希特勒。
0: 哦，我政治学习学来的。可是这个法西斯德国不是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吗？
1: 德国也有爱护和平反法西斯的人啊，他叫劳尔，

0: 我把这些资料送到资料库。哦，对不起，老二先生，时间已经过了，已经清场了，你请回吧。对不起，老二先生。这些是特一级的情报资料，那你负责收好。这丢了、遗失了，泄密与我无关，你的问题。 八哥，哎，老二先生，你请留步。咱们是同盟国家，你不能怀疑我们德国人。如果我们两个小的国家不能团结起来，那咱们怎么能打败一个这么大、这么古老的国家？
1: 嗨，
2: 老二先生说的是，那请您快点吧。请。潜伏的还够深的。
1: 上级动用这么高级的一个间谍，一定是到了万不得已。这也说明这个死海计划非常的重要。嗯，看得出来，这个小鬼子。 对他还挺尊敬的，那这样来，他的情报还是很可信的。
2: 当然。

0: 他来干什么？他过来归还一些档案。这个时候还允许他这么做吗？
1: 我拦他了，可是他硬要进去的。放开！老二是大半年前来的德国专家，在这里待了三个多月了，所以有权利进出这些地方。不过，这个人很傲慢。
0: 是吗？

0: 老二先生，踢球了！老二先生，老二先生，
1: 老二先生出去了。
0: 走吧走吧，我们没有足球，要不借老二先生的球先玩一会儿吧？
1: 也好啊，那你们等一下啊。

0: 你哪像是烤白薯啊，简直就一少爷，把手拿出来。你以为你像呀？听着，烤白薯。
1: 你还真像个卖红薯的，干什么像什么呀？要不怎么说你离不开我呢？哎，你觉得洋人还会来吗？
0: 这两天城里风平浪静的，应该不会出事。
1: 你怎么自个儿吃呢？我饿了。
0: 哎，我不吃。
2: 该来了呀！再过一会儿就是吃饭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发现的。我真出事了！让开！让开！让开！位子滚回小日本去！
3: 是老人，这东西真的被鬼子打动不了了。
4: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救了，你看看。
3: 你别过来啊！我不认识你。
4: 你别过！
3: 我跟你没关系。
4: 都，救命！

0: 他说了什么？子弹打穿了他的肺，他说不出话来。
1: 给过你什么东西没有？
0: 你们刚才不都是搜过了吗？没有啊。

0: 听好，
1: 你要老老实实的说实话。
2: 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3: 八哥，
4: 我为他担保，他是个良民。
1: 陈子，
0: 我好。
5: 陈子，你凭什么为他担保？
0: 为了不让灰烬先生，更为了大日本帝国的体面。
5: 你什么意思？
0: 来，借我说话。
6: 你在彭总杀害奸呢？
0: 不可能。
7: 数年前，龟井先生几乎将他们全家都杀了，就剩金羽一个人。如果再杀，就无法体现大日本帝国的光荣了。
5: 千桑，朋友，
7: 那你先忙。
5: 好，
1: 把这附近给我包围，不许放走一个人，给我一个一个的仔细搜查。这个家伙一定是接头人。

0: 这个家伙先开了枪，估计接头人听到枪响后跑掉了。不过，我已经把四周全部包围。
1: 发现嫌疑人了吗？
0: 仔细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

0: 这是谁的？啊，这就是接头人。
1: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3: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4: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寂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5: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5: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利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6: 美味更营养。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寂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一年四季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4: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仁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仁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7: 赶上厂家做活动，
0: 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6: 美味又营养。
5: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6: 开胃又下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6: 配料表干干净净，
5: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

0: 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2: 一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购物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5: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爽爽滑滑的。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
5: 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什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好好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4: 爸妈，
5: 妈，记得量血压。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这是谁的？啊，这就是接头人。这会是军统的人，还是苏联人？
1: 黄蛇可以卡得这么好的，这个土八路。

0: 东西我替金大人当，你们下去休息吧。你去吧。是你自己给我还是我取？
1: 什么东西？啊，要钱吗？你说个数吧。 这是要干什么呀你？

0: 哎，你没有这个权利，邪，你变了，
1: 邪。

0: 我们家招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1: 别跟别人说我来过，
0: 为你好。
1: 跟您的朋友也不说吗？
0: 谁？
1: 东阳人。
0: 别相信你眼睛看到的。

0: 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不接客吗？哎呀，
1: 这个病人怎么硬往里闯呢？站住！哎呀，哎呦！
2: 这么好的身手，不像是有病吧、啊？

0: 哎呀，我也突然间不舒服，你还是去医院吧。哎，这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哎呦，哎，这个应该熟悉吧？这是我娘给文婷的，怎么会在你手里？
1: 你先出去把门关上，不要让外人进来。是。我是金哥派来的，金哥说了，这里的街坊四邻都认识他，进来不方便。想明白没有？
2: 我也带到了，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姑娘，你赶紧去医院看病吧，你别耽误了。记住了，最晚七点。

0: 我只问你一句话，那个洋人临死之前有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或者跟你说过什么话？
1: 第一，子弹打穿了他的肺，说不出话来。第二，他一中枪就死了，什么也没给我呀。
0: 如果有东西在你那儿，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一定要藏好了，金哥会亲自来取的。
1: 糊弄鬼啊。
2: 胶卷已经冲洗好了。
3: 其他人看过吗？
2: 没有，按照您的吩咐是我一个人单独冲洗的。

0: 他一直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没有见过任何人，也没有打过电话，所以我想四海计划还没有被泄出去。
1: 你们以为所有东西都在四海计划就安全了吗？不一定。把刚才冲胶卷那个技术兵调到太平洋战场去。
0: 嘿，
1: 孙尚军，这个劳尔最后是死在谁的眼前？
0: 金玉，我检查过这个人，没有发现什么。
1: 是吗？不过我还想再查一遍。
0: 哎，
2: 完了。
3: 宝了，
2: 我没问这个，我是说我哥真的什么都没说吗？
3: 可不吗，一脚丫子踢不出个动静来，无论我怎么问怎么说好话他就是不信，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你哥。

0: 们谁都无法想象他在鬼子刺刀底下是怎么生活的，有多委屈。
1: 我不是诚心的，我就是嘴边没把门的。
0: 可能是我想多了，也许我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要不我陪你回家一趟吧，这样你心里边就踏实了。
0: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我们家周围肯定鬼子有家

0: 你能给我一个抄家的理由吗？你这好好的一个家，你都搞成这样，你虚虚我就能冷静下来吗？
1: 如果你能把我要的东西还给我的话，就不会这样。
0: 你说你在街心公园的时候，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搜过了，这没有啊。

0: 那胶卷是什么玩意儿？
1: 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马上要给上级打一个报告，告诉他们死海计划的情况。
2: 嗯。
3: 文豪怎么会是汉奸的？
2: 我可郑重地提醒你啊，在汉奸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这小子是你的同学，你就不跟他划清界限了。
3: 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2: 嗯。
4: 阁下，今晚你可以放心的休息了，因为死海计划确认没有被泄密。
5: 应该是说，在国民党、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那里似乎还没有泄密，但是在共产党那里就不好说了呀。
4: 我说过，这座城市很复杂，水也很深，我们不能像对待农村一样，给他们来一次大扫荡，将他们一网打尽。
5: 全部清扫干净确实不现实，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共产党这支已经出没到死海计划的手打断。
4: 以儆效尤。
5: 前天抓的那个共产党的地下党负责人招供了吗？
4: 骨头很硬，准备枪决。
5: 把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一起枪毙。
4: 嗨，

0: 准备射击！
1: 皇帝，别开枪！愿为皇帝效犬马之劳。

0: 这个交给放送局，让我们的东晋百合播出去。不行，这个浑水摸鱼。
1: 情况已知，与死海计划相关系的内线潜伏人员一无。如有必要，可以联系国民党军统，潜伏在东安城的间谍，代号浮尘。
2: 浮尘，我们为什么要靠国民党？这摆明的是不信任我们吧，对吧？
3: 各取所长嘛。
4: 队长，队长，
5: 进来。
6: 鬼子在城里到处贴告示，说昨天晚上杀了20多个八路军战士，还说都是我们第九大队的。
1: 招着点片水胡说八道！
2: 干什么呀？
5: 听广播。
7: 鬼子的屎盆子都扣我们脑袋上了，你还有心情听这小娘们唧唧歪歪的？
8: 这是工作。
9: 最新战报，在英勇神武的大日本皇军的攻击下，号称中共冀中王牌的第九大队主力，近日在东安城外交被一举歼灭。

0: 手大队长可能流窜到东安城内，皇军
1: 关切地提醒广大良民，
0: 齐心协力防匪防共，抓到匪首者赏黄金50两。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那呦那啦，
2: 我打得你拉稀。
3: 你打不烂他，只能把机器砸坏了。
2: 这东京什么百合，他造你的谣，他说你死了。狗汉奸，这个母狗汉奸。
3: 反正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看来鬼子杀人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他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蛊惑百姓，吓唬百姓。
2: 唱着大戏过坟地，自己给自己壮胆呗。
3: 没那么简单，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通知我们在城里所有的人全部要缄默蛰伏，一定要看清楚灰娘娘的底牌再说。
2: 猴子，传我的命令，告诉大家，任何人不得轻易进城。
4: 这样，
3: 我这个大队长还没死呢。
2: 我习惯了。

0: 他一时的第九大队，就这样被鬼子给屠杀了。现在只剩下大队长和几个人了。
1: 在鬼子嘴里，他们已经被消灭两次了。
2: 你是说，这是假的？这个大队长我见过，是一个咋咋呼呼，长得跟洋牌风一样的女人，怎么就冒出一个身高一米八左右的男队长？
0: 金哥倒是也明白，你累了，我们回家吧。

0: 大队长，谢谢你打仗果然名不虚传。
1: 哼，老黄，你受伤了？
2: 没事，这仅仅是开始，我们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
1: 啊，哎，对，老黄，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2: 我，
3: 老黄，别再说了，赶紧撤！一会儿鬼子的行动队就要过来了。
1: 好，
3: 快撤，
2: 走，
4: 快去吧，撤，
3: 撤。
5: 看来你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3: 报告机关长，我想是。

你就没有引起他们的一点怀疑吗？按照您的要求，我们先挂了。既然是苦肉计，就应该真的。 认可你了，皇上。愿为天皇陛下效劳，只不过啊，可惜了神武的皇女。那都是皇学军办的。我要的东西呢？

0: 这就是万人参加行动所有人的名单，留下一个到两个左右人，其他的您都可以抓走了。睡昏了，
1: 开始抓鱼。先生，这张我还不是特别明白，您能跟我再讲讲吗？
2: 等我一下。
3: 哎，
4: 怎么回事？
3: 你干嘛呀？
4: 凭什么抓人？
3: 你干什么？
4: 先生，
2: 不要动！先生，哎，先生，你们凭什么抓人？
4: 这是怎么回事？
2: 你
0: 事啊？
5: 谁找我？

0: 你让他们暴动了，不是说好了缄默蛰伏了吗？
1: 队长，队长，
2: 行，送到了吗？
0: 鬼子把所有路口都封锁了，盘查特别严格，根本去不了。
1: 这样，
2: 要不我去试试？
1: 没时间了，
2: 我就纳了闷了，龟井一郎那么点小把戏，地下党同志愣是看不出来。
1: 不是看不出来，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2: 那还等什么？进城吧。
3: 哎，掌柜的，你们家菜做的不错呀，现在又是饭点，怎么这么少人？
4: 嗨，本来还行，这些天那里边天天开枪杀人，乒乒乓乓的渗人呀，谁还不躲着点儿？
3: 什么情况？
2: 今天早上刚刚打了一批人进了里面，
1: 都牺牲了。
2: 地下党的同志们？
1: 不是，大部分是以学生为主的进步青年。
2: 这些孩子在没有得到上级的支持的时候，真不应该一夜之间冒出来。
1: 应该不是学生的问题，
2: 上级的问题，
1: 咱们得会会这个上级。我想去联络点查一下。
2: 这种粗活我来，像查大鼻子洋人的事儿，你去。
1: 账我结完了。
5: 记住，大恒成衣店的安全信号是黑灰色大衣。

0: 太太，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我想买门肯尼基大衣，但围巾要红色的。除了格子，还有白色。有绿色的吗？有，请到里面看我。
0: 你是谁？戴金花。啊，你是黄才良。啊，我是。为什么要发起武装暴动？谁的指示？是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大亨曾一店，
2: 江先生的西装明天可以取吗？
0: 可以。
2: 几点好？上午10点。
0: 别忘了带单子，再见。大云来，出发。什么人的电话？那是衣服。暴动的事儿啊？暴动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不正在调查吗？你不清楚？你不是这儿的负责人吗？
1: 分析鬼子弄了一个假冒你们第九大队大队长，欺骗了部分的同志，尤其是那些进步的青年。既然你分析的头头是道的，为什么不告诉大家，还要让大家上鬼子的当？你好歹开个会，告诉大家第九大队大队长长什么样吧。
0: 我这就通知大家。
1: 记住了，小心点，别再把鬼子招了。
0: 我知道了，不过你也要小心，在这等。 千万别出错！上午10点，别忘了带票。

0: 我终于抓住你了，准备。
1: 瑟总，咱这么一打，可就抓不到活的了。不如我们冲进去。
0: 你知道这个女八路的枪法有多准吗？所以只要是她，不论死活。

0: 我愿意。
1: 完了，虚无补了。
2: 带上来。

0: 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

0: 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愿意死。
1: 完了，虚无补了。
2: 带上来。

0: 这就是你要抓的共产党的地下的王财吧？阁下，你这是舍居表率，不许受事。这个是他应有的下场。
1: 报告，发现戴金花。
0: 阁下，让我去抓他吧。等我们走了再去。
1: 万一他要是跑了呢？
0: 跑不了，把城门先关上。

0: 金花的性格这么多鬼子，她不可能不还击。他们身上没有一个受伤的，地上也没有血迹。
1: 那金花姐去哪儿了呀？
0: 咱俩现在得动手，快！

0: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在这里？
1: 广播车外出的安全由我们负责。

0: 就一个女八路，要上去检查一下。
1: 车上没有女八路，只有东晋白鹤。再说了，杜局长也吩咐，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上车。
0: 也包括我们大日本皇军吗？
1: 这也是桂锦先生的意思。
2: 马上要广播缉拿九大队大队长的通告了。
1: 村上少佐。

0: 刚才宪兵队在村上说车上有八路，你说可笑不可笑？
1: 那我们就不播音了，
2: 让他检查好了。
0: 你不要生气嘛，我不是没让他上车吗？千万别耽误了播音。
2: 还有一分钟，快准备吧。
1: 莫名其妙。

津百合现在开始播音，为您送上最新一期的共融展播。大日本皇军在东安城内设亲民爱民放粮站八个，民众可每天每人免费领取白面一斤，请广大民众积极前往，与皇军一同建立大东亚共荣新秩序。阿里嘎多。一段音乐过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再拐一个弯，就是东安医院的后门，那里没有鬼子，车速也慢，你可以在那儿下去。
1: 你要是敢骗我，绝不让你活着下这车。
0: 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娘？

0: 有消息没有？
1: 没有。
2: 出来，
1: 怎么办？
3: 张扬，静静。

0: 他以为你被打成筛子了呢？可能吗？我是谁？这门刚才怎么开着呢？我怎么知道？我一直在车里备稿呢，根本都没动过这门。我想起来了，开车前宪兵队的村上说车上有拔路，使劲扭这个门来着，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关紧。好了，
1: 你们是怎么躲个鬼子跑到这儿来的？
2: 坐着那个东京造百合的专车过来的。什么？就是你那个广播匣子里面，天天听日本人说话的那个东京百合。
3: 骚，
2: 光听声还不够，非得看看长什么样，闻闻骚味儿啊！
4: 他在哪儿？

0: 说谁？
1: 不，白鹤小姐，请。
2: 愣着干什么？赶紧带回去。
3: 飞儿，出来！快出来！
4: 好人良民，别开枪！别开枪！好人良民，好人，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良民，良民，我那个，我就在这儿拉了一泡屎，不至于被枪毙吧？
5: 你在这儿拉屎？
4: 啊！
5: 你拉屎叫什么？
4: 我实在是拉不出来啊，憋着难受，我就叫了，
5: 滚！
4: 不是，我今天还没上完呢，
5: 我让你滚！
4: 好，滚！
6: 我们来东安城的时候，路上不是撞了一个人吗？当时有个女的冲着我们两个大骂，就是那女的。你想起来了？
7: 嗯，就是燕台山朝我开枪的戴金花。
6: 就是她呀，难怪嘛，胆子那么大。
7: 文天呀，你今天让共产党坐在车里的举动是非常错误的，你既要为了工作原则，也对你的生命造成极大的危险，而且对我们的潜伏任务也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6: 难道说你让我见死不救吗？
7: 如果要搭上你的性命，我看这个死不能救。
6: 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7: 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们有最高目的，为了这个，有些小的牺牲在所难免。
6: 又是大局为重。
7: 对，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是救了一个人的价值呢，还是我们成功破坏了四海计划，救了成千上万的人，价值大？好吧，从明天起我接送你上下班。
6: 你是怕那个戴金花去找我？
7: 是。吃饭吧。

0: 这金爷不会又把金花姐给惹了吧？
1: 听这动静不像，人家想两口吵架，你们跟着瞎吵吵什么呀？这叫床头打架，床尾和，知道吗？

0: 回不来了，就没有机会跟我解释了。我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如果她真是你之前的妻子，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视死都不当王光荣的柳文婷，又回来了，我绝不和她争。但是你今天看到的那个女人不是她，是东京百合，东京桑百合。
1: 不是，她不是。

0: 你和他之间的故事，你都跟我讲过。我打心眼里面佩服他，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样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怎么可能几年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不可能。
1: 你可能里面有什么隐情。
0: 你也可以说，在鬼子的刺刀之下，他是在演戏。但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送你去延安，咱们买衣服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开车撞人的事儿。

0: 在你母亲面前贴心贴肺的照顾，没有半句怨言的那是柳文婷。开车撞人，连车都不下，只知道往下扔钱的那是畜生。这个世上长得像的人太多，但柳文婷就是柳文婷，畜生就是畜生。那些没用的事情而伤心了，咱们还有工作，还要把黄才良被杀的诸多隐情报告给上级。
1: 我该不该把金哥活着的消息告诉文婷呢？告诉他，我内心的犯罪感会减少一些，但是文婷一定会离我而去。我要是不告诉他，今后门庭要是知道了，也一定会离我而去的。
2: 不好，上面又来电文催了。
3: 倘若二位再无任何进展，再跟共产党有任何瓜葛，组织将立即调你们回去。
2: 我宁愿像共产党那个叫黄才良的一样，就是死在这儿，我也不会回去的。
3: 你说什么？
2: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路过大恒成衣店，看见整个店被砸了个稀巴烂，那个店主被鬼子当街给杀了，又不许收尸。
3: 鬼子是先打的店，还是先杀的黄才良？
2: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确定鬼子是先开枪打程一店里面的你，然后才去杀的黄才良吗？这个顺序我一直耳朵都能听得出来，绝对没错。那既然是这样，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第一波鬼子本来是要去店里抓捕黄才良，但他们突然发现黄才良在别的地方被第二波鬼子给抓着了。
1: 嗯，
0: 那既然他们抓的不是你，为什么要追杀你呢？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在城里呢？
1: 除了你，只有黄才良知道。

敌人把守，恐怕不行吧？就让鬼子这样把老黄同志暴尸在街头，我们却都缩头乌龟，这让同志们看了会寒心的呀。可是我觉得，还是请示下为好。老徐同志，在我们队伍里，从来就没有丢下战友自己跑的习惯。在战场上不会，这秘密战线上也不应该。今天。 我就是拼了命，哪怕受到上级的处分，也不能看老黄同志躺在这冰冷的土地上。好，我听你的。

0: 哎，我跟你说呀，二豹哥，我今天算是见到金花姐那脸了。哎呀，没法看了，我的妈呀！
1: 肯定是没法看了，鼻子基本上是歪的。
0: 我微笑，嘴咧那么大，
1: 好面儿呀，装的
0: 不，这个还哼着小曲呢。
1: 那就是化悲愤为力量了。
0: 哎，也不是。
1: 你这小屁孩怎么那么多步呢？

0: 你看，我这刚一说，你这嗓子眼就痒痒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什么百合，一般男人见了那都走不了道。所以说金花姐那是痛苦，知不知道？
1: 金花姐，
2: 这才叫痛。至于什么是苦，接着说，说。
0: 我错了，金花姐。
2: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拿我和东京俏百合比，我就把谁关出圈里边。
3: 对，关出圈里边。
4: 金花姐说的对啊，你怎么能拿这个东京俏百合跟金花姐比呢？对不对？
0: 对，
4: 你是不是错了？错了。
0: 金花姐她错了。
2: 我呸！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跟她比了？她是谁？我是谁啊？我是高山上的一棵松，她就是一沟里的一臭虫，能放一块比吗？要不说你没文化没知识。
4: 哎，那金花姐，那金爷有没有发现这天壤之别呢？
2: 他没发现，我给他饭吃。哦，
5: 队长，
2: 怎么了？
4: 哎呀，金先生，
2: 饿了是不是？我都给他盛好面了，这就送去。
4: 不是，他不见了，真的。

0: 咱俩兄弟的事，过段时间再细说吧。
1: 你把他召回去了，动静百合，你还说你不是汉奸？
0: 文婷，你闭嘴！
1: 文婷打的，
0: 站住！
1: 不，
0: 不，
2: 不要我！
0: 你别逼我！
1: 你想杀我？如果仅仅是为了文婷的话，我愿意跟你公平决斗。但是今天你要再问我为什么？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

0: 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

0: 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是我的兄弟，所以你才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女人吗？
1: 别打了，我不要！
0: 找你赵虎文清，你把他召回来东京百合，你还说你不是汉子？
1: 文清哥，别打了，别打了！
0: 你闭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你要脸有什么用？
2: 这局我是替文清打的。
0: 愿意跟你公平决斗，但是今天你要再问我为什么，或许回答你的是那是枪声。
3: 在你开枪之前，你最好告诉我，我不想死的
4: 命。不要，母后，不要，母后！
2: 你忘了我腿上的伤了什么，钱太太？说。
5: 再动一下扳机试试，我一定会把你的脑袋打成连你妈都认不出来的烂柿子。
4: 这是一个误会，这是个误会，这是个误会，千万别开枪。
5: 这也是误会，看来真得比一比咱们的枪谁最快了。
4: 戴金花小姐，
5: 你才是小姐呢。金哥，你说他到底是不是柳文婷？
6: 是，
5: 真是。
6: 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柳文婷了。
5: 曾经的柳文婷我确实是佩服，但是现在你是东京百合，你是汉奸，所以从今往后有权利再用柳文婷这个名字，被我剥夺了。如果被我发现你还用，我一定会把你嘴里灌上麻粪。
2: 你没有这个权利。
5: 我有。我是他什么人？你看不出来吗？

今天之所以来找你，就是想知道你是活了还是死了。

0: 走，
1: 走啊，走。

0: 你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了。
1: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守着我一晚上不嫌累啊？你要是不这么要死要活的，我一宿不睡觉，我有病啊！
0: 再想那吕文婷了，行不行？赶紧把鞋脱了，好好睡一觉。你看你那两只眼睛，快当兔爷了。文婷不会当汉奸的，她不会和不好结婚的。为什么？
1: 胡扯！你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你只是觉得你自己的老婆和自己曾经最好的兄弟在一起，你丢了面子，跌了份。你不知道该不该一枪崩了钱包豪那个王八蛋，你只是不知道，在汉奸和老婆之间该怎么样选择，才不会让别人戳你的脊梁骨。
2: 别说了。
1: 你说我该怎么办？不知道。从今往后，你那点破事儿别跟我说，别问我。笨姑娘，我没空洗耳朵。

0: 别弄了，接不上了。别弄了，别管我！你别管我！你不要折磨自己了。你有什么火冲着我来，冲着我来！
1: 金哥还活着，你知不知道？现在知道这个意义已经不大了。
0: 我问你，他还活着，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金哥还活着。 也知道他是那个戴金发的男人，我告诉你能怎样？你能冷静吗？不能。我告诉你能拿着枪一枪把他崩了吗？

0: 你只会让党国赋予我们的任务失败，你只会让无数的同胞死在鬼子的魔爪里面，让你自己的血海深仇再无保存的机会。
1: 别

我只相信不离不弃，相信水滴石穿，相信我能用真情打动你的心。

0: 我不说了，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如果你觉得现在谈感情你接受不了，我可以等，一直等你。
1: 那会很漫长。

0: 陈子，哎，赵小姐，这又是什么收获呀？一帮反日分子而已。你怎么来了？
1: 我们上一次的后款已经收到了，有些老规矩是不能忘的。
0: 多谢。
1: 好，我给龟井先生送这一份过去。
0: 不巧，龟井先生今天不在，去司令部开会了。那这怎么办？这个东西也不太好委托呀。
1: 没关系，你不是别人，你可以亲自送到他的房间。
0: 这不好吧？
1: 我陪你去。
2: 行。

0: 以下不为例。下回啊，你去我那儿拿安全信。告辞。
1: 再随便把外人带进我的办公室，
2: 枪毙！
3: 嗨！

0: 列车，请放送局。下面播送重要通告：近日，漏网之八路九大队匪徒在东安城郊外，用极其卑鄙的手法。 袭击了我大日本皇军，被我一举歼灭。为了表达对英勇战死的皇军之追思，于明天晚上在大悲寺举行必胜祈祷式。届时，东安城军政要员都将一一参加。接下来为您播报。
1: 安民告示：你太太的声音真的很迷人。将万恶的国民党，现在在播放是挺悲哀的必胜祈祷式的消息，何谈迷人？
0: 一定达到水深火热之中，把中国一般老百姓解救出来。爱民如
1: 死了这么多皇军。
2: 我们还在这儿喝酒，是不是不太好啊？加害于你，特别你是日本人，要是被人告发了，并要从地方中举出公正人才。喝酒。由民众自己有声望者的人物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来组织地方维持会，确保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过着你们安居乐业快活的日子。
1: 这个酒馆多少人在喝酒啊？
2: 不对呀、我可听说你们日本商人怕死了日本军人的。
1: 你还挺了解我们的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跟你说说，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给龟井一郎当工程师的，是军人。
2: 你是军人？行了，你别说了。我没有兴趣知道你们的军事秘密。咱们喝酒。
1: 哦，
2: 喝酒，喝酒。
0: 并要从地方。
3: 东军百合今天的声音有问题。
2: 对，他感冒了，嗓子不在家。
0: 有开放人格的人物来组织，
3: 不是音色的问题，是感情问题。
0: 由你们地方
3: 他的心情很沉重，发自内心，不是装能装出来的。
2: 是我们林小姐总是怀着对大日本皇军深厚的感情播音，要不她怎么能叫东京百合呢？
3: 但愿如此。不过感情是会骗人的。

1: 陛下，这个杜局长是不是有问题？
2: 阁下，我也是这么觉得。不如换成毕桑接替他的工作，毕桑是我们自己的人。
1: 啊，好，那就这样。
2: 嘿。

一身是鸡头，显然是个圈套。我要不要告诉八路军呢？万一金哥杀回来，牺牲了本田，你会恨我一辈子的。

0: 啥时候去打鬼子那必胜祈祷室啊？
1: 你没长眼睛，没看见队长在等金先生。等过来了。自从金爷进了这门，我就没见他出来过。我俩每次送饭都是从窗户进去的。他今天就是不出来，这仗也得打。
2: 吃饱，
1: 火房在那边，你要是想打仗，队伍在这儿。这仗不能打。你还没问问打什么仗你就反对？你们不是要去东安城打鬼子的必胜祈祷室吗？是啊。
2: 解散！
1: 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你当时说话呀！
2: 你说呀！你别大喊大叫的，行不行？动动脑子。大悲寺是个陷阱，是个圈套。
1: 我在喊大叫，我不动脑子，那你动脑子呀！你倒是说句话，你说句人话呀！自从回来到现在，就为了那个他，你寻死觅活，不是不可的，我都替你丢人。你带着大家去是丢命。证据。
2: 该不会又是去见他吧？你说话呀！鬼子为了这个必胜祈祷室，能从外面调兵，那就说明他们重视。一群胆小鬼！你说的圈套呢？哪有什么圈套？
1: 再仔细看看，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3: 看看衣服。
1: 鬼子人家是东家，穿的利利整整的；伪军那些小吏吧，穿的就是穷酸。怎么了？
3: 看看他们的步伐、军姿以及武器装备。嗯。
1: 奇了怪了，这波鬼子怎么这么窝囊？
3: 你见过队列这么松散的鬼子兵吗？ 他们根本就不是鬼子，是伪军。
1: 伪军装的鬼子？
3: 正确。
1: 我明白了，龟井一郎故意用东京造百合发布的假情报。

0: 报，然后引我上钩，对吧？
1: 聪明。
0: 这个扫白鹤，别让我抓着他，抓着他我就……
1: 你确定鬼子那个广播里面想抓的人是你吗？
0: 还有比我更值钱的吗？桂井一郎用的就是以假乱真这一招，他就是想用那个假大队长把东岸城所有的反日分子从鬼子永远都不知道的地方给吸出来。表面上是抗日，实际上那就是鬼子的大扫除。
1: 你这不什么都知道吗？合着你逗我玩呢？
0: 我有那么傻吗？让大家都去送死。逗你玩呢，你在家天天那么待着会长毛的。说说吧，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咱们带着部队进城是不可能了，得想别的办法提醒他们。
0: 还想什么？进城呀！

0: 这正是我们替齐振同志报仇的最后机会。我建议打他一下。自从老黄牺牲后，我们电台密码已经被白天真使用了。按我们派出去跟上级联系通知，陆俊杰还没有回来。没有上级指示，我建议啊，还是蛰伏为好。
1: 难道你们忘了老黄同志被鬼子暴尸在街头了？还有，你忘了我们的战友被鬼子一狼杀戮了？
2: 我们实力太薄弱，这样做的话风险很大。
1: 那我们就组织一些可以组织的力量，去袭击鬼子的必胜祈祷师，对鬼子和汉奸的头头脑脑予以毁灭性的彻底打击，给国人以振奋。
0: 用我们的胜利迎接全国的大来。
3: 我学生代表坚决支持。
0: 好，我没这权利。我不用你参加，我自己可以组织。你也没这权利。
3: 你
0: 这段时间里发生事情非常奇怪，我们不能再盲目冲动了。还有，没有暴露同志，那是党的财富，不能随意牺牲。我的态度，没有上级指示，绝不行动。
1: 要是等上级同意了，这再行动就晚了。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先走吧。如果今天晚上我接到上级指示，我会按照老规矩给你们信号的。

0: 这里只剩七大师结束了，盟军的部队可以返回驻地了，留下王协军、傅子这些官员的安全。
1: 嘿。

虎穴，为了死海情，为了党国的胜利，必要的牺牲是难免的。利用这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深入虎穴。

0: 不会来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不行，我们绝不能错过攻打大悲寺的机会。
0: 错过了又能怎么样呢？顶多让小鬼子多活几天，而我们组织没有破坏。我看利大于弊。
1: 老徐，咱们俩不必争，今天晚上必须要行动。
0: 那就请大队长到城外调野战部队。 来执行这个任务吧，老徐，你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一个声名显赫的第九大队大队长，不应该是一个不爱信仰者。你所使用的火柴，为什么既不是咱们边区的？
2: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 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能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24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子，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倒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 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一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

0: 再来看一遍。
1: 哇，我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塘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

0: 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5: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5: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1: 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

0: 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眼下全国进入主汛期，一年一度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面开启，内蒙古也迎来防汛攻坚最吃紧的阶段，短时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减灾容不得半点松懈。面对复杂汛情，全区各地各部门提前备战，闻汛而动，坚持底线思维，以大概率思维应对极端灾害。今天我们就走进防汛一线，实地探访内蒙古如何多措并举，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来到大青山北麓的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这里三面环山，沟壑纵横，境内分布着188条山洪沟。山体河谷落差大，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来势凶猛、破坏力强的山洪，是全区山洪灾害防御的重点区域。德胜沟乡东坡村就坐落在山区低洼地带，村南村西均有河道穿行，几乎被河道半包围，防汛压力尤为突出。每到汛期，村党支部书记戴宇天天扎在村里，挨家挨户上门叮嘱防汛避险要点，预警怎么看，暴雨往哪转移，挨个给村民讲明白。
1: 这个是国家主

0: 雨井先生，咱不是穷孩发雨井吗？
1: 哦，
0: 每回咱穷孩发地下喇叭也害，对吧？雨天就不出行了。
2: 反复叮嘱的背后是全村人的难忘境地。戴雨扎根基层多年，去年7月23日的一场山洪冲垮了旧堤坝，漫进了村子，也给村民留下了心理阴影。不少村民一到下雨天就心慌，甚至动了搬家的念头。
3: 去年把洪水刮的整个都村里面都降水了，半村他了。去年给他发完洪水以后，一倒雷下雨就怕不行。
4: 哦，
3: 想到怕
4: 是吧？
3: 因为一河进着水了。
0: 现在村主要是，村南有河，村西也是河，被其实是被河道整个包围的。村的地势又低，如果遇到特大暴雨和这样的情况，如果洪水超过坝体，我们得提前转移，所以这个安全是最主要的。
2: 消除村民的汛期顾虑，守住生命安全底线，是当地防汛工作的头等大事。去年汛情结束后，武川县水务局立刻启动河道系统化治理，针对决口点位靶向修复，堤防坡护与智慧监测同步推进，既拓宽行洪通道，也补齐预警短板。
5: 去年7月23号最大的一次洪水，从这个地方决口以后就进了村了。紧接着9月份，就这一段380米，我们水务局紧急的抢修工程，它叫那个堤防护坡。
4: 堤防，
5: 这就是这个就是堤防，
4: 哎、
5: 土堤防。压死以后，这头做的护坡。隔冰石垄，就是它的厚度是50个，这个河道的平均宽度是50米。它的长度应该是3.5公里吧，水平护底，它的厚度也是50个，它那儿有个此墙是些米，更加牢固了。你看了吧？它是隔冰龙网里边先把网箱放进去，然后砌石，然后封网箱，把网箱封掉，然后拿石头绑石揪石都连了一块了。它的山洪它就。它不容易掏刷了，你看它不容易，它顺利的可以就是只能从那个行河道里头走，这就大大的就是提高了河道的行洪能力，就是可以保障3年1遇的洪水。
2: 如今宽阔通畅的河道沿村延伸，加上全覆盖的预警广播、应急转移点和备用铜锣，一套工程加预警的综合防护网已经织就，压在郑润龙和村民心头一整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3: 我们村儿今年在八路相当牢固，在一个米栓这还相当差，好几个村里面都给防护死了。还有就是，就看这个下雨呀，上面有专门这个转移点，大队有喇叭，有这个报警器，还发的锣啊之类。一通子在村民，也有在之中在响动，就赶紧往这个转移点转移，行李开学来了，又连去干了。
2: 筑牢堤坝只是工程防汛的基础一环，武川县还同步搭建全域山洪灾害预警平台，在各条重点河道布设水位雨量一体化监测站，24小时实时采集雨情水情数据，所有防汛责任人手机同步绑定监控端口，足不出户就能远程盯紧河道险情，实现全天候可视化管控。
5: 这个监控是一个是进入我们一个指挥中心的平台，再一个就是在我们的防汛责任人的手机上，就是咱们东坡这个河道，咱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实时监控打开，这个上面有个高音喇叭，可以实时的发布预警，实时能看监控到，能看到它多长时下多少雨，还有水位，这里能监控它的深度还有流量。
2: 除了已完工的李奇沟堤防修复工程，武川县今年同步推进5条河道治理项目，韭菜沟、山洪沟就是其中的重点河段。
5: 今年武川县咱们河道治理一共是5条，这是其中之一，这个河道叫韭菜沟，它全长是20公里，咱们的综合治理段是4.1公里。这个工程修完以后，它能保障2个行政村、5个自然村，一共是2120人，和0.78万亩耕地的防洪安全。
2: 和常规直板式堤坝不同，韭菜沟治理工程创新采用退台式分层堤防设计，3层阶梯式挡水墙逐级缓冲水流，用施工细节削弱山洪冲击力，进一步提升防护韧性。
1: 第一层一米高，

0: 第二层也是一米高，第三层是50公分的。它这个退台也是50公分一退，50公分一退，这个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吧。
1: 硬件打底，机制护航。武川县统筹13个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计划全流程防汛处置举措，打通上下游跨部门的联动壁垒。
2: 针对水库、过水路面和道等风险区域，落实责任人、专人值守，定时上报雨情，并且聚焦维护地质灾害点、山洪沟的在建工程、野外施工、旅游景点、工贸靠山企业等，也均落实定岗定人管控和转移机制，加强了上下游村庄的信息互通联通。
1: 内蒙古地域狭长，气候降水分布差异显著。今年受厄尔尼诺叠加活跃东北冷涡影响，全区降雨呈现明显的东多西少格局。东部区域雨水集中，短时强降雨多发，城市内涝也成为防汛重点难题。
3: 今年入汛以来，在厄尔尼诺背景下，东北冷涡异常活跃，我区呈现降水东多西少、气温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累计降水量最大值出现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为347.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约一倍。预计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我区降水仍然维持东多西少的分布，全区气温大部偏高，境内海河流域、松辽流域降水量较常年偏多0至5成，需要重点防范由短时强降水引发的洪涝灾害。
1: 面对东部多雨的形势，城镇社区成为防汛防治城市内涝的前沿。新安盟乌兰浩特市胜利街道曙光社区以老旧平房为主，胡同狭窄，整体地势偏低。往年一到雨天积水，房屋渗水问题频发，人工巡查效率低，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容易遗漏。为了做好提前响应，今年街道推出防汛全域分布图，把辖区所有风险点位、重点人群清晰标注。
4: 入汛以来，社区累计出动排查人员130余人次，梳理出重点防汛隐患点位5处，摸排登记独居老人、重病患者、残障人士等特殊防汛重点人员19名，全部建立一人一档分类管理台账。
1: 图纸理清风险底数，实战演练巩固自救能力。社区定期组织防汛实操演练，填装沙袋、群众转移全流程现场模拟。不少居民主动参与，在实操过程中掌握避险技巧。
5: 社区准备的演练，我们学会了很多知识，希望以后多搞这些活动，我们好多多长点那个知识，知道怎么防汛。
1: 依托防汛一张图精细化模式，胜利街道完成5个社区全覆盖隐患排查，8处排水堵塞、墙体松动等小型隐患全部整改到位。
6: 我们将持续开展辖区低洼片区隐患拉网式排查，动态更新防汛物资与重点人员台账，压实街道、社区、网格3级包保责任，做细入户预警帮扶，全力做好辖区防汛工作。
1: 无论是乡村山洪防御，还是城市内涝治理，传统靠人巡查、靠肉眼判断的模式，已经难以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严峻考验。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一套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网络全面铺开，1800多路地面监控搭配87路专属视频，再加上无人机空中巡飞，山区村落实现全天候无死角监测。 AI 智能系统可自动识别积水、滑坡险情，无需工作人员冒雨进山，风险点位实时清晰可见。从事气象工作多年的刘敏亲眼见证了当地防汛模式的质变。
7: 以前下大雨，各部门各管各，电话来回打，然后信息对不上。我们总结一句话呢，就是上靠一张嘴，下靠两条腿，盯着一个屏幕，守着一个部电话。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山洪监测数据、无人机的数据都接回来以后呢，哪里有积水，哪里有隐患，我们都可以实时看得见。
1: 数据整合这是第一步，打通部门壁垒，实现统一调度，才是智慧防汛的核心。土默特左旗依山傍川，山洪、城市内涝双重风险叠加。过去各部门信息割裂，险情调度滞后，如今这里推行的防灾减灾工作体系，从机制根源破解协同难题。
8: 这个模式就是一中心、一平台，再加9个机制。一中心呢，就是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大厅，我们就

0: 是同莫特佐旗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然后一平台就是我们刚才屏幕展示的那个防灾减灾数字化指挥平台，然后进行一个我们各部门数据的一个集合整合，然后大家可以坐在这儿，哎，我们多部门进行一个会上研判。九个机制就是保障我们这个中心运行的，这九个机制是灾前研判、指挥调度、应急联动、复盘总结、平战结合、应急值守、迭代升级、多元投入以及后勤保障。这九个机制是就是保障这个中心稳定运行的联合成立的这九个机制。
1: 指挥平台的预警指令最终要靠基层落地，当地2000多名网格员、气象信息员组成了防汛的神经末梢，预警信息能不能到户，群众会不会避险，全靠这一环抓实抓细。
2: 我们有一个气象群，然后它里面可以实时的接收到气象局给我们发布的高温预警、大风预警，这些可以实时的转发到居民群，让居民呢提升这个防范意识。现在心里踏实多了，雨来之前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情况，及时的通知到，及时的落实下去。
1: 基层网格员的踏实底气，正是整套数字化防灾体系的价值体现。2026年新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要强化部门气象联动，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土默特佐旗的防灾减灾模式也在持续迭代升级，这套体系优化 AI 识别功能，加密山区监测点位，细化预警校应流程，常态化培训网格员，不断补齐防灾短板。
3: 今年主汛期呢，我们持续优化平台 AI 识别，加密山区的一个监测点，细化高级别教预警的教应流程，常态化呢培训基层网格员，不断提升灾害性天气的一个防灾减灾体系。
1: 接下来全区将紧盯7下8上关键窗口期，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分层部署，多点发力，从专项实汛到重点水利枢纽防汛演练，再到基层自涝应急处置，多维度全覆盖开展防汛演练，织密上下联动，全域设防，全员战备的汛期防护网。一山一沟都是防线，一堤一坝守护万家灯火。防汛从来不是阶段性短期工作，而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保障城乡稳定发展的底线工程。从山区堤防加固到社区精细管理，从智能监测预警到跨部门协同联动，全区各地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每一条山洪沟，盯紧每一处风险点，护牢每一户群众，用全方位、全链条、全天候的严密防控，牢牢守住防汛安全生命线，全力保障全区各地平安度汛。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志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早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

0: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南顶炸空，哪家强？
2: 哪儿三亿，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有机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玛，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6: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7: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8: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9: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郑兰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吴飞，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郑兰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1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8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温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交通领域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5.7亿元，持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防汛一线哈苏海三道防线首安栏。
0: 今年上半年，包头市列入自治区重大项目清单的506个项目已经全部开复工，一批聚焦新能源

0: 碳捕集、利用等前沿领域的新质生产力项目加速落地。
1: 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30多台套新型高端农机装备首次亮相。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主会场活动落幕，12盟市百余项非遗技艺集中展示，亮出内蒙古非遗后家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持续推动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区交通领域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5.7亿元，公路、铁路等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持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2: 眼下正是交通工程建设黄金窗口期。7月20号，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项目建设现场，各类大型机械运转，400余名建设者推进主桥悬交快段、合龙段核心施工工序，同步开展路基台背回填、土石方挖填等配套作业。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项目总合同额约10亿元，线路全长11.742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建设，预计2026年底通车。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干线公路路网结构，
3: 全面保障施工期间的安全、质量、进度，确保8月初完成主桥的左幅合龙，9月底，完成右幅的合龙的节点目标。为了如期建成通车，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公路建设完成投资95.4亿元，同比增长9.8%，超额完成上半年阶段性建设目标。其中，全区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同比大幅增长20.6%，农村牧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同比增长6.8%。7月18号，随着最后一对500米超长钢轨精准对位平稳落槽，由中铁一局承建的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正线74.36公里长轨铺设任务圆满收官，标志着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全线长轨铺设完成。此外，乌阿铁路改造工程、甘旗毛都口岸跨境铁路、滨州铁路落坡工程等重点铁路项目施工加速建设。在一系列重大铁路项目带动下，上半年内蒙古铁路建设完成投资69.3亿元，同比增长8.6%。
4: 本年度已落实中央资金69.3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14.9亿元，发行本级专债30亿元，用于重大公路建设，充分依托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加强与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对接，为项目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2: 内蒙古台报道。
1: 当前，内蒙古已全面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去年夏天，一场超历史记录的强降雨让位于黄河中上游的哈苏海退水渠多处堤段告急，呼和浩特市土佐旗善代镇等地受灾严重。今年黄河两岸能否经受住强降雨的考验？那条全长40.81公里的退水渠如今怎么样了？来看记者在防汛一线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是在土木特左旗哈苏海泄洪渠的东堤，去年汛期就是在这里，洪水撕开堤面灌进村庄。一年后我再来，脚下这条堤面已经重新修建，宽度呢达到了4.5米。什么概念呢？两辆巡堤皮卡并排开过去也没问题。那再看我身旁的这个土坝，这是今年河道清淤清出来的泥沙，堆在了堤坝内侧。一方面呢，河道往下挖深了，挖宽了，行洪断面大了，水来了跑得更快。另一方面呢，这些清出来的土堆在了堤坝内侧，相当于给堤身加了一道防护。来水的时候，它既能挡又能缓，无形之中等于多了一道防护。
6: 哈苏海是黄河中上游重要的蓄滞洪区，也是呼包鄂城市群防洪体系关键节点。一旦出险，将直接威胁下游数十万群众和京包铁路、京藏高速等重要交通干线安全。今年，自治区分4批次下达水利救灾资金1.07亿元，用于呼和浩特市土佐旗、托克托县、包头市土右旗共24个水利工程水毁修复。土佐旗对原有堤坝全面培厚加固，堤顶大幅加宽，背水侧边坡也做了标准化处理。
7: 针对今年防汛薄弱的区域，我们水务局 进行了水毁修复工程，于5月30号进入汛期之前全部

0: 完工，主要是通过水毁修复工程呢，提高防洪的能力，抵御洪水。
1: 除了加宽，还有加固。在哈苏海水库，一段1960米的坝坡刚刚完成修复，修复的不只是表面，而是重新夯实了坝身结构。
2: 这是隔壁石龙，下面是那个，有土工布，土工布上面加的是碎石，碎石上面就加的这个隔壁石龙。没施工以前的它就是那个土的，防冲耐用。假如说地基要沉陷啊啥的时候，它不存在说是有裂缝啊啥，它直接跟住这个就沉下去了。
1: 一条堤坝的加固只是哈苏海防汛体系的一部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水利部门在这里构建了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重点保护单位围堤加高加宽，排水能力从每秒0.16立方米提升到1.1立方米。第二道防线是大黑河旧堤、安乐村南堤等19.3公里水毁修复加固。第三道防线是大黑河美代沟系统治理工程，已纳入国家重点规划。同时，哈苏海水库特征水位也进行了调整，总库容增加120万立方米，提升。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科技厅、商务厅、国资委和呼和浩特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4: 内蒙古地域辽阔，产业门类多样，发展特色鲜明，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中部署的22个场景领域，内蒙古有21个。自治区出台的场景3年行动方案明确了场景挖掘培育的主要领域，提出场景开放的重点方向以及加快落实的具体抓手举措。在场景培育方面，方案进一步细化实化了场景挖掘和培育的21个主要领域，涵盖清洁能源、现代农牧业等优势特色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补短板领域，还有应急管理、矿山安全等迫切需要提升的领域。
5: 场景开放方面，我区将重点推动国有企业开放主业领域场景，支持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开放场景，通过开放国企、国资、重大工程项目、重大会议和大型运动会等一些新技术、新模式，有序盘活和释放更多新动能、新产能。
4: 内蒙古还将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组织开展全区首批标杆性重点场景项目等征集申报、入库推送等工作，为更多新质生产力项目落地实施创造条件。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包头市列入自治区重大项目清单的506个项目已经全部开复工，一批聚焦新能源、碳捕集利用等前沿领域的新质生产力项目加速落地。
6: 这两天，包头市达茂旗薄荷储能示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预计今年9月并网投产。投产后，年均放电量可达4.2亿千瓦时，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近24万吨，将成为包头绿电发展的重要充电宝。
7: 储能示范项目采用安全高效的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并同步配套一座220千伏升压站。项目投运后，将为包头地区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平衡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6: 今年，包头市以新型电力系统试点、能源领域氢能区域试点、零碳园区等国家级试点项目为带动，加速布局稀土新材料、风光清储一体化、高端装备制造等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推动全市工业经济绿色转型。目前，总投资1.3亿元的包头中亿元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上游煤化工产生的高浓度尾气在这里变废为宝，生产出液态二氧化碳和食品级干冰。项目全部达产后，年处理二氧化碳能力可达50万吨，年产值预计达2亿元，填补区域高品质碳产品供应缺口。
8: 利用了专利技术过后，电耗下降，比传统的工艺每吨二氧化碳

0: 节约用电20到30度电，回收效率高，比传统的煤电二氧化碳液化回收效率高120%。
1: 通过联审联批、包联驻点等方式，包头市实现审批快办、难题快解。
2: 截止目前，506个项目已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率56%，手续办结率99%，以上3项指标均位居全区前列。接下来，建立要素跟着项目走的保障体系，确保全年重大项目竣工投产300个以上。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卓玛自控装备有限公司一期项目日前投产，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呼和浩特片区首家投产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项目填补了华北地区高端迸发制造的空白，更依托制度创新与开放优势，迅速开启国内国际双市场布局。
1: 在企业生产车间，机床主轴高速运转，正在对阀体进行微米级精密雕琢。华北首条环氧树脂竞速生产线也在这家企业加紧安装，这一系列突破标志着本土高端迸发制造从产品调运迈向本土制造。
4: 各有专长，这个呢更注重的是精度，能做到一半头部丝的这样的校准。技术技工人员他只需要懂编程加进去之后全交给机器，等到后期我们动力系统一启动之后，全是机械臂来搬运。
1: 作为呼和浩特片区重点引进的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企业，2025年3月高端迸发制造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6亿元，建成达产后年新增销售收入7.6亿元。企业生产的北斗兼容型智能型迸发、高耐蚀特种迸发等产品，凭借技术优势吸引了大量客户。厂房还在建设，中亚五国、俄罗斯及蒙古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客商就来谈合作了。
4: 出口订单呢，有6个国家，将近1亿的洽谈量。
1: 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企业国际竞争力，依托通关便利、跨境结算与开放型产业配套优势，企业还凭借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交通物流优势，实现结本增效。现在，卓玛装备正以商招商模式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项目二期将打造高端装备产业集群，目前已在机械臂、管材和密封领域达成3项入驻意向。企业正从单一制造向专业化产业园区迈进。
4: 这片热土呢，有一定的集聚效应。现在有4到5家海内外的企业都要在这里这个生根发芽。自贸区一系列政策也让企业家呢对这片热土更有信心。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其中30多台套新型高端农机装备首次亮相，展现国产农机自主创新硬实力。
5: 在巴彦淖尔市凌河农场第8分厂麦田里，每秒23公斤大位乳量智能谷物收获机国内首次亮相。该机型单机每小时可收获小麦45亩，打破国外高端大型收获机垄断。机具可无人化作业，还能双机协同智能避障，特别适合大型农场规模化作业。
6: 首先，这个软件干的是快。它这个割台了，应该是在十几米宽，割出来的效率又好，地面撒的籽粒又少，在我们后续种地中能带来更高的效益吧。
7: 没想到我们国产的，而且这么大的装备，也能在我们田间地头有了用武之地吧。这是我们中国这几年的有底气的科技发展，也是我们国家重视这个农机发展的结果。
5: 针对甜菜、马铃薯、辣椒、葵花等内蒙古优势作物的专用移栽播种收获机械也集中亮相，现场还开设农机试驾体验区。目前，内蒙古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9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次全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内蒙古举办，也为全国农机技术交流与装备示范搭建了高端平台。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市农机推广与鉴定系统、科研院校、农机企业、种粮大户参加。行业院士与农机科研专家还围绕智能农机新技术、北方农牧装备发展趋势等主题开展专题授课。
8: 我们借助本次国家级活动平台，能够直观对标全国先进的农机技术，找到解决我们巴彦淖尔市农业机械化发展短板的办法，引进更加适配本地的先进智能装备。
5: 内蒙古台报道。
9: 7月20号，内蒙古自治区

0: 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主会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圆满落幕。本届盛会以国家级非遗那达慕为核心载体，同步启动非遗好物匠心传承全区非遗购物运，集中展示12盟市百余项非遗技艺，亮出内蒙古的非遗后家底。
1: 这里是那达慕非遗展区，也是今夏草原最火的文化市集。曾经深藏工坊的百年技艺，如今摆上展台，走进游客掌心。节庆搭台，非遗唱戏，老手已成了牧民的金饭碗。
2: 兴安盟的掐丝彩沙画把传统草原图腾设计成便携小摆件，呼伦贝尔的皮毛手工技艺不只做厚重大衣，还开发出挂毯、手包等多款轻量化产品。泰普四旗灯笼展台前，非遗传承人杜学龙把整套工序拆解成简易体验包，游客30分钟就能做出一盏迷你灯笼。乌兰察布剪纸非遗传承人薛金花指尖流转，剪刀起落，用一张纸勾勒出鲜活生动的草原风光民俗图景。
3: 我们也要做出年轻人喜欢的造型，你比如我们灯笼上有剪纸书法，是吧？这样融进去，
4: 我的徒弟就108个，有这个义务培训，就是传后代，让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
2: 在蒙古族酸马奶酿造技艺展区，一瓶瓶酸马奶颇受欢迎。
5: 哦，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酸马奶，酸酸的，有一种油脂的香气，总体很好喝，很奇特的体验。
2: 本次非遗购物月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60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非遗技艺在非遗市集进行展示。那达慕打造沉浸式可参与的非遗体验场景，让游客亲身参与、亲手体验、深度感受非遗魅力。从剪纸到烫画，从皮雕到铜拓画，非遗不再只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草原上可触摸的日常，能带走的风景。
6: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蒙古包里面的非遗产品，全部都是手工的，头层牛皮的皮包，很适合拿回家送给长辈。
2: 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20号，由中国文联组织的2026至2027年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启动。
2: 本次采风团汇聚全国知名艺术家、高校教师、新锐青年创作者，边疆9省区同步选派本土文艺骨干全程随团，搭建全国名家与基层文艺工作者交流共创平台。采风团分为文学创作、音乐舞蹈、美术摄影3组，奔赴兴安盟、锡林郭勒盟等地开展深入采风，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边疆壮阔图景与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
7: 作为内蒙古的本土艺术家，我们同步的来采风、交流、创作，看以什么样的方式能真切的或者是真情的表达我们内蒙古建设发展的成就，对于我们来讲都是沉甸甸的一份任务。
2: 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以山河岁月、人民史诗双线叙事为核心，2026年7月至2027年2月分阶段覆盖内蒙古、甘肃、西藏、新疆、云南、广西、黑龙江、吉林、辽宁9个边疆省区，聚焦边疆壮美风光、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核心主题，推出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精品。
8: 我们也期待在采风当中能够深扎下去啊，能够真正体验到，我们这个边疆地区的，这种丰富的人文历史和今天的发展的一种新面貌，希望能够真正画出有筋骨、有温度的精品创作。
2: 内蒙古台报道。
9: 通辽市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基层治理，上线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搭建线上留言加线下调解联动处置平台，整合矛盾调处、法律咨询、心理服务等多项功能，多部门联动快速处置群众诉求。
10: 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贾女士通过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扫码提交材料，从受理矛盾纠纷到解决矛盾纠纷仅用1天。
11: 通过网上枫桥留言板这个小程序，非常的省时省力，然后把我们的东西往上传。

0: 第一时间传到了工作人员的后台，他们了解到之后第一时间协调。
1: 过去群众遇到邻里纠纷、物业矛盾，往往需要在社区、街道、职能部门之间多头跑、反复找。为进一步提升矛盾化解效率，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引导辖区群众使用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该平台及矛盾纠纷调处、法律咨询、民意收集等工作

0: 权益的覆盖，联动了公安、司法、信访、人社、住建等多个部门协同调处，成功化解了大量的邻里纠纷、物业矛盾、土地纠纷等各类诉求，办结率和群众满意度始终保持在高位。
1: 此外，原社会心理服务平台入口也已迁至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群众点击心理咨询服务即可免费使用心理健康测评、在线咨询等功能。今年通辽市针对简单矛盾纠纷常规法律咨询依托线上端口快速答疑及时调处，启动线上留言加线下调解联动处置模式，破解各类矛盾难题。今年以来已累计成功化解矛盾纠纷567件。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筹建的内蒙古工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服务平台上线运行，作为内蒙古首个覆盖算碳、认碳、管碳、降碳全流程的公益性数字化服务载体，平台结合内蒙古产业特点，搭建八大类优势产品专属碳足迹核算模型，把以往数月的核算时长缩短至3个工作日，可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2026内蒙古肉牛产业发展大会7月19号在乌兰察布市落幕，2天时间里，全国近2000名行业从业者、畜牧企业、金融机构代表通过产销签约、重点项目启动等活动，搭建起全产业链对接平台。本次大会，肉牛、牛肉品类签约成交80亿元，全产业链配套项目达成合作5亿元，整体交易金额达85亿元。7月19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继去年12月突破500万吨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100万吨台阶。上半年，巴彦油田生产原油完成年度计划的51%，日产量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贡献华北油田近1/3日产量。7月21号13时25分，内蒙古今年开行的首趟新疆方向旅游专列 Y35次从呼和浩特东站发车，来自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的774名旅客搭乘专列，开启为期17天的新疆深度环游之旅。该专列行程横跨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串联草原、雪山、古城等景观。专列配备空调卧铺车厢，实行一铺到底、车随人走、昼游夜行模式，旅客全程无需换乘。
3: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区东北部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站点小时降水量超过30毫米。气象台于今天上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明天呼伦贝尔市东北部仍将有大到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持续较高，需要大家加强防范。与此同时，西部偏东至中东部大部地区仍有分散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同样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东部偏南地区降水会相对明显，赤峰市南部、东部通辽市西部、北部兴安盟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受到暖季控制，西部高温天气持续发展，预计阿拉山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阿拉山盟局地可以达到40度及以上。室外体感炎热，紫外线强烈，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另外，明天乌海市、巴彦淖尔市、锡林郭勒盟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3到35度。乌海多云转晴，21到36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20到35度，轻度污染。

包头小雨18到30度，康巴时多云转阵雨15到30度，吉宁多云15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7到31度，松山多云转阵雨19到31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乌兰浩特晴转雷阵雨20到29度，海拉尔中转小雨17到24度，满洲里小雨16到26度。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

0: 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4: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7: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5: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5: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8: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2: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1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

0: 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觉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终觉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2: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5: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7: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

0: 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道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

0: 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伴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

0: 里，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什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灵犀，给妈打电话。
3: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灵犀瓶，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4: 第二，保护好武器，尽快的学会使用武器。
5: 已经分头通知了，晚上我就带他们去学院打枪。哎，我爹要是知道了，吓死不可。我爹也一样。
4: 彭霸听有白吉会做帮凶，消息很灵通。一旦我们暴动的消息泄露，我们都会有危险。
6: 对，彭霸天他们还有机关枪，又是高墙后院，真要是打起来呀，我们肯定吃亏，只能是偷袭。
5: 偷袭可以，那具体怎么办？
4: 来，我商量一下。这是彭家大院，
7: 让娘看看，让娘看看。
8: 娘，真的是走路摔的。
7: 在哪儿摔的？
8: 三掌沟。
7: 你跑那儿去干什么？跟谁去的啊？
8: 哎呀，
7: 你说话呀！
8: 娘，你就别打听了，我都多大了。
9: 你要是不想打，你想着去玩，你给爹娘说一声，我们俩去打。你看，今天的猪怎么了？拿什么去交啊？啊，你就是明天打的再多，这个亏空能补上吗？
8: 爹，以后啊都不用再交了，彭霸天威风不了几天了。
9: 什么？你想造反呢？
8: 对，就是要造反，这以后啊都不用交租子了。
7: 彭霸天有枪，有民团，造他的反，你不要命了？
8: 我们也有枪啊。
9: 这什么？你哪来的枪？啊？你，哎呀，你个兔崽子，你说哪来的枪？你，
7: 春生啊，你们到底干了什么？亲爹亲娘都要瞒着，那肯定不是好事儿。快说。
8: 就是好事嘛，我们把保安团的枪给卸了，八支汉阳造的好枪啊！要是有了枪，那以后彭霸天就再也不敢欺负咱们了。
10: 哎呀！哎，哎呦！
11: 哎，少虎，春生呢？哎，
10: 他爹不让他出来，
11: 耽误事儿了。
10: 走，
11: 咱们走，等
10: 着。来，
8: 英姑姐，英姑姐，不好了，我爹去找赵阴阳了。
12: 你爹找赵阴阳干什么？
8: 他知道咱们在三山沟抢枪的事儿了。
7: 春生啊，春生，咱们可是有纪律的。
8: 我知道，都怪我，都怪我。
7: 那你怎么就给说漏了呢？
8: 我听我娘一个劲儿逼我说，我就……
7: 哎呀，
8: 英姑姐，怎么办呀？
4: 就是，你马上通知刘双、王金彪他们。
13: 你肯定春生去了三丈沟，
8: 是
13: 谁领头去的？
14: 嗨，三杠子打不出个屁来，再问呢他就死活不说了。哎呀，这个摊主，我们家春生闯了大祸了，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7: 是啊，
13: 你马上把他带来。
14: 哎，
13: 慢着。你直接把他带到彭老爷家去，一定要让他说出还有谁去了三丈沟，
14: 还要惊动彭老爷呀？
7: 就是啊，赵摊主，能不能不去见彭老爷呀？ 摊主啊，我们家春生不懂事，求您就保一保他吧，啊，求求你了。
13: 能保我一定保，我这不就是在保他吗？只要他对彭老爷说出谁是领头的，我保他平安无事。
7: 哎，谢谢。
13: 好了好了，你们先回去吧啊。
15: 书记，我爹要是给赵阴阳说了，您不会处分他吧？啊！
13: 你们跟着去找春生，他要是敢反抗，就把他扭送到彭老爷那儿去。
16: 是。
7: 快跑，春生！哎
16: 呀，春生，赵谭总说让你去彭老爷家一趟。走，
7: 等等，这就怪了。赵阴阳是白吉会的坛主，怎么会帮彭乡长抓人？
17: 这可是春生爹娘亲自找的坛主，要为春生免除大灾大难。走吧，春生。
15: 我不去。

0: 赵云阳去了彭家大院，我们的事情可能已经办了。
1: 这事儿不怪春生，要怪就怪我们吧。
0: 大叔大婶，对不起，让你们受惊吓。我们就是要跟彭霸天对着干。春生是我们赤卫队的爷。
2: 你们这是要造反？
3: 难道不该造反吗？啊，您的腿是怎么瘸的？不就被彭霸天避暑冬天下湖捕鱼给冻坏的吗？
4: 赵探长说，我这是前世造孽，今世还，是报应。
3: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马上就要你儿子的脑袋了，这也是报应啊。
2: 行了，你们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啊。
0: 大叔大婶，先回去吧。
1: 春生，
3: 你回去吧，
5: 我先走了。
2: 你们说怎么办？黑虎，我已经派人去叫了，估计天亮才能回来。
3: 那就跟他干呗。
2: 就怕他们现在呀，早就有戒备了，光那挺机枪咱们也对付不了啊。
0: 先不急，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走，
2: 走。
6: 你告诉我呀，都有谁跟春收走得近呢？
7: 黑虎还有秋菊，
6: 那就一定有王金彪、刘闯还有韩英，派下人去把他们都抓起来。
8: 老爷，都布置好了，前前后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6: 固若金汤啊，不如先下手为强。你去找谢十三，把这些人都抓起来，缴了的枪归他。
8: 老爷，您还费那事儿干什么？干脆我带人把他们抓回来就是了。
6: 不行啊，我还是个乡长，不能这样做。老规矩，杀人的事交给胡匪干。
8: 要是抓不到呢？
6: 抓不到，就把他们家里人抓起来，以枪换人。
8: 明白。
9: 回来了，
0: 啊，娘，我还得再出去一下。
9: 哎，这么晚呢，还干什么去啊？
0: 娘，你别问了，问了我也不能说。
9: 哎，英姑啊，你要当心啊，一个女孩子比不得男人啊。
0: 娘，你放心吧。
9: 哎，当心啊！
3: 快快，

0: 人都到齐了吗？春生来了没有？春生，
1: 哎，来了。
0: 你爹你娘放你了？
1: 我爹。

0: 终于回来了啊，
1: 大哥，我可一直惦记着呢。这又是人情又是债，这彭老财啊，这回真是铁了心想让我帮他这个忙。我呢，那就走一趟。
2: 哎，大哥，
3: 你说他就不怕咱趁机夺了他的大宅子？
1: 哎呀，彭老财又不傻，既然肯请咱们，哎，他就也防着咱们呢。
3: 我看啊，还不如顺手的发了这个财。大哥，咱这样对王金彪是不是太不仗义了？狗屁！哼！王金彪凭什么让我仗义啊？我认的只是你们这帮兄弟，我认的只是那钱。
4: 哎，村长，干什么呢？
5: 全是我惹的祸，还怪我。你说刘爽哥他们，不都怪我吗？
4: 哎呀，我说你呀，你就长了个惹祸的脑袋。事先咱们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你咋连个热屁的屁股都不会？
5: 那咱们走了，我爹我娘怎么办呀？
4: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马上就要暴动革命了，你还婆婆妈妈？

0: 是老妖啊！是他。
1: 十三爷，让我的人给你们带路，最好啊分头去抓。我们家彭老爷的大船也给你们用。 不就十几二十几个人吗？啊，你们老爷也太用心了吧！哎，
0: 能请动十三爷，那可是我们彭老爷的荣耀啊！
1: 行了行了，带路带路啊，走。
2: 走走走走走！
3: 王同学，我们家客户呢？
4: 前半夜还睡着呢，这会儿可能是起夜情况。
0: 别跟老子装糊涂，活腻了吧你！
2: 快走，走走，快！

0: 人都抓走了，谢氏三亲自来的。哦，都跟他交代清楚了。
1: 按照您的意思，要刘闯的拿枪换人。嗯，估计他们很快就能得到信儿。哎，韩姨娘抓着没有？
2: 抓到了。
1: 老姚，教训呐！20年前就该斩草除根的，对于这些长反骨的穷鬼。
2: 绝不得手软！是。叫什么呀你啊！叫！哼！横霸天果然派人去新敌求救，幸亏我们早有准备。哎，等着点用啊！瞄准了再打。
3: 好。
2: 啊，等着点用啊！瞄准了再打。来，等着点用，瞄准了再打。
3: 来，准备点用。特务，肖局，把旗帜亮出来。好。同志们，这是我们赤卫队的旗帜。

0: 是卫队这个称号，是上级党组织为我们取的。虽然我们这支队伍还很弱小，但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队伍。只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我相信我们这支队伍一定会越战越强，一定能为洪湖的老百姓建立一个红色政权，最后还要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黑谷，
1: 好，
0: 把歼灭旗帜挑起来。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后头出钱打赏。这套双簧演了多少年了？
1: 有道理。彭霸天要是不点头，谢十三怕是连彭家墩的码头他都靠不上。
2: 对，如果彭霸天怕我们抄他的家，应该把乡亲们关到彭家大院，正好做他的挡箭牌。
3: 对呀，要是咱们的老老少少都在彭家大院，那咱们肯定不能开枪了。
4: 是。
2: 刘成，你说怎么办？
5: 照我看，先干掉谢十三，把乡亲们救出来。
2: 金彪，你说呢？
1: 我琢磨着，彭霸天这一招是借刀杀人。如果我们和谢十三干上，他肯定会渔翁得利了。
2: 金彪说的对。
5: 那具体怎么办？
1: 根据我对谢十三的了解，如果没有钱，他肯定不会为彭霸天卖命的。
2: 乡亲们在谢十三手里，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危险。我们只能迅速打下彭家大院，谢十三没了金主就得逃。
0: 有道理。
4: 嗯。
2: 胡子爹，麻烦您再去一趟，一定要让谢十三搞清楚，跟我们作对就是跟共产党作对，日后共产党和赤卫队绝饶不了他。

0: 咱们是见过面，我跟金彪是好朋友，您可以放心，
1: 我保证您的安全。乡亲们，不要害怕啊！我是受你们彭乡长之托，照顾你们几个时辰。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诸位的亲人啊，现在正拿着枪，要跟他过不去呢。

0: 你们家孩子是谁？我哪知道啊！我只知道跟彭老爷对着干，那是鸡蛋碰石头，凶多吉少。
1: 你把我们放了吧，我们跟这事儿没关系。
2: 是啊，我们跟这事儿没关系。
0: 那怎么行啊？

0: 这是八卦洲，进了八卦洲，谁也救不了你们。
1: 放我们回去吧！
2: 回去，
3: 放我们回去！
4: 哎，老家伙，干嘛呀？
5: 找你们大当家的，有急事。
4: 老实给我在这待
0: 着。大哥，
4: 这老家伙找你有急事。
6: 大哥，那边来人了，
0: 让他过来。
6: 过来，
4: 好，过来。
7: 哎，

0: 哟，这不是胡子爹吗？啊，
1: 今儿我这又不唱堂会，您来干什么？
2: 听说你把乡亲们绑到这儿来了。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那哪是绑了，我是把他们请来的。
2: 绑也好，请也好，谢大头领。江湖上有一句话，你一定听过：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啊！
0: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啊！
2: 我刚刚碰了韩英、刘闯他们，让我给你捎一句话。
0: 他们说什么？
2: 他们说呀，以往谢十三从不跟穷乡亲们过不去，还算是有个口碑。今天怎么突然犯起糊涂来了？
0: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什么糊涂不糊涂的？哦，
2: 是与人消灾呀！哎呀，只怕是自己给自己招灾了呀！
3: 哎，老东西，当心我割了你舌头！
2: 哎呦，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人呐！谢大头领，你拿你那千里眼往那边瞧瞧。

0: 你可以吃。瞧见了，韩英、刘闯他们30几号人现在已经成立了共产党赤卫队了。啊！哎，什么队？
1: 你知道他们后台大头领是谁吗？谁？
0: 屈家湾的贺农。
2: 老家伙！
3: 少拿共产党吓唬我们弟兄们，不吃这一套。
4: 吃不吃这一套随你的便，
3: 他们还说了，谁要是伤了乡亲们的一根汗毛，那谁就是共产党的生死仇人。
4: 这样的决定应该问题不大。
3: 安书记，谢十三那儿，还是我去跑一趟吧。
4: 胡子弟不是已经去了吗？
3: 哎，他是个卖唱的。
4: 在谢十三那没有分量，我怕谢十三慢性发作，再伤了乡亲们，
3: 我看可以。
4: 别，
3: 速去速。
4: 放心吧，要是救不出乡亲们，我王金彪就不回来见你们。一定要小心。好，那我走了，去吧。
0: 反正我话给带到了，待会儿他们还派人来。
4: 谢大头领。
0: 好自为之啊！好了好了，把他带开。彭霸天跟共产党较劲，把我们也拖进去。来人，
5: 在，
0: 把他们都带进八卦洲，好好看管起来，但不能伤了他们。
6: 马丁又准备了，枪全上了膛，突袭肯定是不行，还打吗？
7: 打，
6: 偷袭不行，咱们就硬攻。
7: 刘闯说的对，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过我们要想巧办法，不能盲目的硬攻。
0: 怎么攻法？
6: 咱们就来个火烧赤壁。
7: 这个办法好。
6: 明白了，黑谷。
7: 到。
6: 你带人先去酒坊。
7: 我明白了，大勇、安牛，跟我走。
6: 走。
0: 春生。
7: 走。

0: 带人把守祠堂后门，防备彭霸天逃跑。
1: 是，阿哥，走，到。
0: 其余同志，出发。
2: 走。

0: 哎，小雨姐，手机吐完了怎么办？
1: 还有酒吗？
0: 有，
2: 兑进去。
0: 是。
3: 一、二、三，
0: 给我。
3: 一、二。

0: 十三爷，您听清楚了，彭家墩那边打起来了。
1: 金彪，你们真去打彭家大院了？
0: 您听那枪声，这还有假吗？
1: 敢打彭家大院啊？你们不就那几支枪吗？
0: 不打不行啊，连家将都弄到您这儿来了，我们只有打死彭霸天，没人给你送宝串的银子，您十三爷也犯不着白白的手上沾血呀，对不对？
1: 釜底抽薪，高明。
0: 您十三爷也是高明啊。十三爷，您看，面对这种阵势，您高抬贵手，把我们那些家眷平平安安的送过去，行吧？
1: 这个嘛，好说。
0: 多谢十三爷，我这就把人带走。
2: 哎哎，等一下。
1: 兄弟，你可别忘了啊，你们赤卫队可是靠我的枪械的，你来借枪的时候可是许了愿的，打下彭家大院一家一半。
0: 十三爷，您别见怪，现在赤卫队那边是共产党主事，我说了不算呢。
1: 那共产党不是个女的吗？啊，你看看你们一群汉子被一个娘们喝三摇四的。
0: 十三爷，您要是信得过我，咱约定照旧，等什么时候我说了算的时候，您信不信我会有那一天？
1: 我信，我就盼着那一天呐。
0: 借您吉言，王金彪一言九鼎，绝不食言。
1: 好，今天就给你个姑娘，人你都带走。
0: 谢十三爷了。
3: 太太，快，我保护你，上后院走。
4: 我知道。

0: 阿根，阿根，阿根，你醒醒啊！阿根，阿根，阿根，你醒醒啊！阿根，阿根，阿根，你醒醒啊！阿根，老爷，
1: 快点吧！
0: 那边闯！来来来来，牛木，
2: 来，
0: 人呢？从后门跑了。春生不是把着后门了吗？
2: 春生不会打枪，没拦住我，
0: 不会的，枪就拦不住了，真笨了你！
2: 等等，走了有一炷香了，不说他们，靠火车局，马上安排救火，还有宣布纪律，不许私自拿东西。
3: 是
2: 是，
3: 走。
2: 尼古，
0: 嗯，
2: 恒霸天去新堤需要多长时间？
0: 他们肯定是拼了命的跑，下午就能到。保安团要来的话，两个时辰就过来了。
2: 那咱们就有一天的时间。
0: 刘闯，马上安顿乡亲，宣布肃然政府成立。
4: 好，那彭霸天要是再回来呢？那就再跟他打，彻底消灭他。
0: 好，是。
2: 走，
0: 走。
5: 乡亲们，你们快去看看吧！估计现在啊，恒吉大院被我们给打下来了。
6: 快点，快点，快点！
7: 报告一声。报告。什么事儿？

1: 小子，又有人给您送钱来了。
2: 你没骗我？军中无戏。<笑>
1: 好了，剩下的我不管了啊！
2: 你说你自己脸都那么利索，你开什么店呢？
1: 是是是是，团长说的对，小的一定改，小的一定改。
2: 你呀，真给祖师爷丢脸你！
3: 你们是哪儿的？彭家墩的。彭家墩啊，本团座有守土之责，对于桂香的遭遇深表同情啊。你要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张副官去。哎，冯团长，
4: 让开！
5: 丁姑，打死了十三个彭家墩的家丁，怎么处理？
3: 死就死了，扔到湖里喂王八。
5: 不行，通知家属认领失守，没人认领的，找村里的铺子凑点钱收敛。
3: 好。
5: 哎，我说韩书记啊，他们有功是不是？是不是还得给他们弄几口金丝楠木棺材？他们跟着彭霸天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要是依我看，把他们脑袋砍下来示众，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作对。
6: 金彪。
3: 共产党有政策，不能用这种做法来搞斗争。金彪，
7: 别，您是书记，您说了算，我算老几？来，金彪，来，这是什么呀？金工，找到了，打开账本、地契。
3: 还有胡琴和房契，哎，有没有金条银元？还有首饰什么的？
7: 哪有啊？就是这点东西。
3: 不对，肯定得有，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带走。我去找。
7: 那这怎么办？
6: 当着乡亲们的面，一把火烧干净。
7: 好，跟我来。

0: 我们那可都反了，这不叫宅子也烧了，都是这样，进什么家？你可
1: 一定要静一静。
2: 这一夜之间，洪湖的所有的乡都有刁民暴动。我们团座说了，维护一方平安，保安团义不容辞。不过呢，先去平哪个乡的乱，我们还得商量商量。
0: 哎，副队长，那可得先到我们那儿去。我们这可是最乡里，我们家拉了，这房子没有了。
3: 哎呀，
0: 我这活比你们惨了，
3: 我的夫人还在刁民手里呢。
4: 我们也是小偷要冲啊！
0: 你说我怎么办？
5: 现在啊，
1: 诸位，诸位。
2: 我知道你们心里都着急，都该去救。不过问题是我们得一个一个的救。你们说先救谁呀？
3: 哎，先到黄家墩那去。
5: 我们乡很，
0: 我们这最惨。
3: 黄队长，先到黄家墩有了。
0: 啊，命都差点
6: 要凶了。
0: 黄队长，到处抓我呢。
5: 我
0: 你说，
5: 我
0: 说你这算什么？你我，你说我快乐我。
7: 彭乡长的夫人尚在赤匪手中，我决定，我的部队。就去彭家墩。
5: 谢谢彭队长，
0: 谢谢团长，
3: 谢谢团长大人，解救彭家墩的燃眉之急呀！彭某定当铭记在心，改日定当重谢呀。
7: 彭乡长，重谢就不必了。不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军出发，人吃马嚼是需要花钱的。
3: 那是。
7: 彭乡长，要有所准备哦。哎，
3: 那是那是。不过彭某刚刚逃出来，您再给几日，让我去筹措这笔款子。
7: 对不起，我们出兵打仗卖命，总不能替你去垫付军费吧？
3: 可这军费。需要多少

0: 10万，
1: 这已经是最少的了。我们不比中央军，这吃穿住行、枪支弹药，都得靠我们自己去筹措呀。
0: 哎，是，是是，可是我这还得去汉口跑一趟。
1: 这一来一去，3天够了吗？
0: 够了，够了。
1: 那好，那我们就等他从汉口回来吧。
2: 哎，刘团长，我的夫人还在刁民手里呢。
1: 那你就赶紧想办法吧。
2: 我，
1: 具体的事情啊，你跟张副官说吧。
2: 哎，团长。您不能见死不救啊，团长！
3: 哎呀，冯乡长，你瞧你这话说的，就这点银子，刚才那几位马上就能拿出来。我们谭座先去彭家墩，那还不是看你的面子啊？
0: 老子到汉口去告你们！
4: 乡亲们，彭霸天被我们打跑，他骑在我们头顶上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彭家墩革命了，
5: 好，好，好！
4: 我们要成立苏维埃政府，成为给乡亲们做主的政府。我们要把彭霸天霸占的田产、房屋、湖面、船只还有牲口，都分给大家，人人有份。
5: 好，好，好！

乡亲们，这是彭家几代人搜刮的田契和地契，还有我们欠租欠钱的字据。我代表彭家墩赤卫队宣布，烧掉他们。

你们家已经知道什么味儿了吧？啊！再烧你们家的房契跟地契，你们彭家完蛋了！怎么着？把钱交出来吧！啊！交出来，我保你一条命。 再给你一笔养老的钱，行不行？说话呀你！看什么呢？哦，是不是还等着彭霸天带兵打回来呀？啊？妄想吧你啊！ 天黑也没有用，我告诉你，洪湖十八乡昨天晚上全都造反了。哼，你还想保安团能到彭家墩来吗？啊，就是先来了，我们也来得及杀了你。哼，再说了。 也许彭霸天早想让我们杀了你，这样的话，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再娶个年轻的小老婆，啊？不然的话。

0: 他为什么不带走你啊？啊，又不是来不及。他连老药都带走了。
1: 家里没钱，那点细软都被你们抢光了。
0: 胡说！你蒙谁呀、啊、你？
1: 钱都存到汉口的外国银行里，凭老爷的章子取款，章子他也随身带走了。
0: 我就不信。
1: 不信你去问彭掌柜呀、啊，他们都知道。
0: 这么大个宅子，怎么着不得藏点金银财宝什么的？这镇宅也得用啊。我就想要那镇宅的东西。
1: 我们老爷说了，有他在，我们家不用镇宅的东西。
0: 哼，他被我们打跑了，真个屁宅的！
2: 徐彪，你在这儿啊？我还到处找你呢。哎呀，
0: 我来问问，看看彭霸天家里的钱藏在哪儿了。那个死老婆子，死活都不说。咱们就得了那么点细软，不是白打的？
2: 怎么叫白打呀？看见没有，这二位是乡亲们选出来的，专门负责清理登记他们家的福财。好了，你们二位开始干吧。

0: 你瞪什么眼？你还以为是过去呢？啊！你们两个，把他押到杂物间去。
1: 撤！撤！撤！撤！撤！撤！撤！
0: 你们二位不用害怕，抓紧时间登记吧！啊！金彪，走，咱们喝酒去。
2: 走。
3: 这就是彭霸天作威作福、为非作歹的地方，今天被我们打下来了，你好好看看。
4: 没什么好看的。
3: 娘，彭霸天杀了我爹，这是深仇大恨。你今天杀到他家里来，你不高兴吗？
4: 英姑啊，彭霸天还活着，他是不会甘心的。他肯定会要打回来的。
3: 我们既然敢赶走他，就不怕他回来。他要是敢回来，就彻底消灭他。
5: 哎，大家静一静，说两句，让韩书记干一个，好不好？
6: 好。
5: 韩书记，
6: 干一个。
5: 韩书记，
6: 干一个。
5: 韩书记，
6: 干一个。
3: 不会喝酒？
5: 今天不会喝也得喝。今天这碗酒。是咱们赤卫队的开山酒，你不喝不红火，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3: 可是我真的喝不了。
5: 就这样。
7: 韩书记，在咱们洪湖，自古以来都是男人说话女人听，你不一样，你说话我们可是给足了你面子，所以今天。这碗酒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们男人一个面子，大伙说对不对？
6: 对。
5: 继续给他。
7: 韩五叔盖世英雄，他的女儿也差不了，大伙说对不对？
6: 对。
3: 好，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咱们赤卫队能够红火，为了彭家墩的乡亲们，为了我爹，

0: 罪了？
1: 没有。想什么呢？
2: 没想什么。
1: 真的没想？
2: 真的。
1: 那张教官是谁？
2: 你怎么知道？
1: 我听你在梦里说的。
2: 我以前在汉口纱厂参加工会活动，组织上就把我送到武汉农民运动奖学所去学习，他是我的教官，他对我很严格，课也讲得好，很精彩，我就把他当作革命的指路人，当作共产党员的榜样。
1: 他是共产党？
2: 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后来大革命失败，党系所被查封，很多党员和教员被捕被屠杀了。我曾经以为他牺牲了，没想到这次我去新堤又碰见他。
1: 他在新堤干什么呢？
2: 他已经叛变革命，当上了新堤保安团的副官。
1: 哦，是这样啊。
2: 在我心里，这个人已经死了。

0: 秦老板，你看这个。秦彪，这儿还有一些。听说保安团的侦察队已经到了，你再盯着，我出去看看啊。
1: 好。王队长，你出去逛逛。王队长，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在家里。
2: 怎么，我王金彪请你帮个忙的面子都没有吗？
1: 不敢，不敢。

0: 哎，发了真快！怎么样，打的还可以吧？哎，那是，那是。哼，3年学徒日夜苦练呢，我王金彪本想做笔大买卖，没想到啊，连个小小的余杭我都支撑不下去呀。这得拜你所赐啊，
1: 王队长，不该我的事啊。 彭老爷，叫彭霸天。啊，彭霸天，他逼我干的。这是我只是个掌柜的，这碰见余杭也不是我开的买卖啊，所以我怎么敢跟你过不去呀？这账面上就那么多钱吗？每天的流水都送到新地的铺子汇总，再送到汉口，存到外国的银行里，所以这账面。
0: 看账面没用，你少蒙我。哎，
1: 王队长，您是行家，他在彭家墩的东西，就是房子和田，还有湖面的渔场，一直都是这样的。
0: 行了，这没你事了，你回去吧。

0: 哈哈哈哈哈！客户啊，笑什么呢？
1: 金彪哥，咱们发财了！你看，每家能分两亩好地啊，还有这上面登记的家具、农具，还有仓库的粮食，咱们有钱了。
0: 好，你们算清楚就行了啊！明天再说，我睡觉去了。
1: 哎，金彪哥，你到哪去睡觉？
0: 当然睡彭霸天那张床了。哦，对了，那单子上把它勾了，这张床我要的。
1: 哎，哎，客户哥，
2: 不是说抽签才分吗？
1: 哎，勾着勾着，金彪哥要还有啥说的？没有金彪哥，咱们能坐到这里吗？
0: 你上那边去。
3: 是。
0: 老婆子，你是不是还指望着彭霸天救你出去啊？哼，你也不想想，他要是能搬来救兵，不早打回来了吗？你还是啊，乖乖的把藏钱的地方说出来吧。啊？
4: 家里没钱。
0: 哼，我就不信。就你这么大个家业，怎么着不得买几摊子金银财宝啊？啊？你还是保命吧，啊？不然的话，你死了，那钱还有什么用啊？留给新娶的那姨太太，你傻不傻呀？
4: 就是没钱。
0: 哼，你这个死老婆子，你这嘴还真硬啊！我就是挖进三尺，我也得把它挖出来，我就不信找不着。不过咱话可说回来啊，我要是自己找出来，你这命可就保不住了。你琢磨琢磨吧啊，你个死老婆子。
5: 选出来的乡亲们忙活了一晚上，已经把彭霸天的家底给搞清楚了。我们会平均的分配给大家，这些东西都是彭霸天从我们身上榨取的血汗，我们当然要拿回来，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5: 可是这么多东西怎么分呢？也不能说谁想要什么就拿什么，那不还打起来？所以啊，我们把这些东西按照它的大概价值都分了堆，保证每一堆的价值都差不多，咱们就抓阄，抓到哪个就拿哪个，怎么样？
7: 行。英姑啊，抓紧抓阄吧，我们都等不及了，你说。
8: 别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叫彭霸天睡过那张床，图个吉利。
0: 你这个屁！彭霸天都完蛋了，知道吗？客户，拿过来。
5: 每家选一个人上来抓阄，咱们对号拿东西，好吧？开始。
7: 好，来，抢就抢，一人一个，一人一个，
9: 都有，
10: 都有，
9: 都有，
10: 这个，
7: 不要抢。
11: 我还在那边。
8: 好，行行，
11: 那个不选那个，
7: 滚！哎，抢，一个一个来。别抢，别抢，别抢，别抢，一个一个。
1: 你爹娘怎么走了？
7: 不要抢。
11: 我还在那边。
8: 好，行行。
1: 不靠谱啊！
12: 不来，咱们也不该来。听摊主的吧，摊主的话不听，咱们该听谁的呀？
13: 那他差点把咱们春生给
1: 你。走，
14: 娘，娘，爹，你们咋又走了嘞？娘，分到啥了？
13: 最想要坛老酒，啊，给你爹治腿。
1: 回家。
14: 爹，你咋了？
1: 娘。
14: 彭霸天被我们赶跑了，他回不来了。走， 娘，娘，爹。
3: 大家随意啊，多喝点啊。
12: 今天是我们彭家庄大喜日子，所以把你们请过来唱唱戏，高兴高兴，庆祝一下。你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是见过把地主老财赶走的村子吗？
6: 没有，
9: 没有，
12: 没见过吧？
6: 哎，
12: 但是我们彭家庄就做到了。来，我再敬你们一碗。大家抓紧时间，吃好喝好，就开唱吧！啊，来，
6: 好，谢谢谢谢。
10: 怎么回事？真的没有那张大床？
15: 哦，我问过客户，他说是金彪要走了，就没往那儿跟。
10: 那怎么行？乡亲们会怎么想？
15: 乡亲们的好说，我去跟他们说一声去。
10: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我们要给乡亲们一个交代。
15: 不过，金彪那个人。
10: 我去找。
0: 哎，韩书记，彭家的店铺怎么办呀？现在正是余杭挣钱的时候，不能停下来呀。
10: 那个咱们再商量。金彪，你是不是把彭霸天的大床扣下来了？
0: 是啊。怎么了？我不要别的还不行吗？
10: 赤卫队的干部不许私自挑选东西，这是纪律。
0: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10: 一次也不行，乡亲们会寒心的。
0: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我看是你韩书记寒心吧。
10: 不错，我会寒心，也会对金彪同志失望。
0: 那你就失望吧。
15: 金彪，
0: 闭嘴！这是我跟韩英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插嘴。
10: 金彪同志，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这关系到我们的组织，我们革命的大事纪律。
0: 你别拿这些大道理吓唬我，我们是小地方人，听不懂。
10: 我希望你能够把那张大床让出来，至少参加抓阄，公平分配，否则。
0: 否则什么？
10: 我们有纪律。
0: 你。客户
16: 在。
0: 听韩书记的，那张床我不要了。
10: 客户，向同志们重申一下纪律。
16: 哪一条？
10: 每一条。

0: 你怎么了？我们的长青彪发火，嗨，他们那些大男人啊，一贯瞧不起咱们女人。你发发火倒好，
1: 你不明白，发火解决不了他的思想问题，
0: 他就不该多吃多占。
2: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可能是我想多了。你说彭霸天睡过的床，他们怎么都争着往自己家搬呢？哼，说不定啊，都跟彭霸天一样，做着发财的美梦呢。这个就是我担心的。好，慢点，慢点，刘队，你当心，当心。哎，刘队，哎，小心。
3: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0: 上回去救太太啊！
1: 什么？你们把我娘丢下了？爹！
3: 哎，爹！
1: 爹！

0: 爹，您别生女儿的气，她就是这样。
1: 我哪还有什么脸生女儿的气呀？您当心啊，
0: 老爷，您回来了。
1: 啊，
0: 老爷没带行李。
1: 我是一个没有行李的逃难人呐。
0: 爹，看您说的，虎落平阳终究是虎。
1: 龙困浅滩也永远是龙啊！关潮啊，
0: 哎，
1: 你汉口人头熟，你帮我走一走，不管花多少钱，我要告这个冯团长见利忘义，见死不救啊！
0: 哎，爹，您喝水。
2: 韩书记，
3: 客户，你在这干嘛呢？
2: 刘队长派我来的，他怕彭霸天派人回来捣乱，让我们来保护你的。
3: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2: 我不累，
3: 明天还有任务呢，回去休息，这是命令。
2: 是。

0: 回来啦。
1: 你怎么没去领东西啊？
2: 我不去。彭霸天的东西啊，我不要。
1: 他家的东西都是乡亲们的血汗，都是他抢去的，咱们只是重新拿回来。
2: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倒想要一样东西。
1: 什么？
2: 你爹的那把鱼刀，那是你爷爷传下来的。你爹死后啊，彭家派人来抄家抵债，看见那个刀上有个象牙柄就抢走了。那可是你爹最喜欢的东西，要是能把它找回来，我的心里也踏实了。
1: 好像单子上没有这把鱼刀。嗯，我去看看。哎。

0: 这把玉刀有什么特别吗？
1: 这是我爹的玉刀，我已经十几年没见到他。
0: 想起韩武叔了，
1: 我在想，如果上次抓到彭霸天就好了，我就可以亲手为我爹报仇。
2: 气死人了！韩书记，韩书记，实在是太可气了。咱们辛辛苦苦做的饭，他不光不吃，还把碗给摔了，说那是他家的碗，想摔就摔。你
3: 怎么回事啊？
2: 这啊，
0: 还没跟你说呢，彭家老太太这几天大发脾气，疯了似的。
3: 走，去看看。
4: 我们共产党有政策，彭霸天作恶多端，你没有参与的，不会追究你。
5: 追究我？你凭什么追究我？你又装什么好人呢？我告诉你，我反正是不想活了，你让我死了算了吧。
4: 为什么？
5: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如果一群人，不是一群强盗，每天跑到你们家吃喝打砸，连抢带拿，你说你还要活吗？我不想活了，我是不想活了。我
4: 彭霸天在的时候，乡亲们每天过的都是这种日子。
5: 血口喷人，我们彭家什么时候对不起你们了啊？吃斋念佛修桥铺路，不都是我们彭家吗？哼，
4: 吃斋念佛你是骗鬼的。你们做的坏事太多，菩萨也不会保佑你们。
6: 菩萨有眼，彭霸天早晚会彻底完蛋的。
7: 对，
5: 菩萨是有眼，我劝你们别高兴得太早，别太神气。等着哪天我们老爷打回来的时候，看他怎么收拾你们，让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得好死。呸！
4: 哼，我们正等着他呢。他若是回来认罪伏法，兴许还有一条活路。他是敢动枪动炮的回来，你就是死路一条。
5: 龙神、龙凤神、凤老叔的儿子会打赌，韩武那个死鬼生的丫头会是什么好东西？
4: 你说什么？
5: 我说你跟你爹一样，都是造反的孽种。
4: 再说一遍。
5: 哼，我说你跟你爹一样的下场，让人扔到洪湖喂王八，咬得全身都是洞。
7: 他个土财主，他竟敢去告我，我就不信上峰不给我这个面子。
8: 团座说的是，不过小人不可不防啊。
7: 怕什么？他们拖欠我的军饷，还不允许老子自己想办法挣钱吗？
8: 上峰怪罪下来怎么办？
7: 你说怎么办？
8: 拖。
7: 怎么拖？
8: 先派兵去侦。

0: 侦查，大队人马按兵不动，对那些土财主来说，我们的确是派了兵，没白拿他们的钱。上峰要是查问起来，我们就说在新堤待命出发，毕竟打仗之前派兵侦查也是必须的嘛。
1: 高，实在是高啊！

0: 怎么来了？
1: 哎，彭老爷说了，你不能走。
0: 还不能走啊？你们一个个都他妈跑了，我当然要走。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冲进来，就把我游街示众开刀问斩了。
1: 哎呀，彭老爷让我给你带干粮来了，
0: 干粮我自己有。拿着。老爷让我干什么？
1: 彭老爷说呀，不能让那帮穷鬼们管上了。哎，你还有没有办法出去联系白玉辉的人呢？
2: 你能进得来，我自然也能出得去。你真以为我赵阴阳会被他们困死？

0: 你看，景姑，还没干透呢，山上昨天夜里划成的，一共有多少家？大概有30来家吧，都是咱们赤卫队员的家吗？
1: 那倒不是，咱动了昨天领的东西的，
2: 是不是不该分他家东西？有危险人啊！
3: 爹，你说什么呢？有点觉悟好不好？
1: 都这么说的，
2: 哎呀，你赶紧回去吧，回去。
1: 咱们回去研究一下。
2: 相信我们，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恐怕天不会再回来了。
4: 伢子，你们真让我们进去吧！啊，我们把东西放下就走。
5: 大叔，你要相信我们。
2: 是啊，我们缝缝钱，这个我们就不要了。
5: 不让我们进，我们就放这了。
2: 大叔，
4: 大叔，
2: 大叔，
4: 大叔，
2: 大叔，
4: 大叔，
2: 把书。
5: 怎么回事？
2: 谭书记，不知道为什么老乡们把东西都退回来了。
5: 哎，别吵。
6: 别着急，有人在捣鬼，
7: 谁在捣鬼？
6: 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在忙敌人也没闲着，走进去商量商量。
7: 我靠，
6: 事情就是这样。昨天晚上，有人偷偷摸摸的在分了福财的老乡家门上画了记号，无非就是想恐吓乡亲们，祸乱人心。
7: 这肯定是赵阴阳，他和彭霸天是穿一条裤子。
8: 这些天赵阴阳门前一直都有岗哨。
6: 他和他的人出来搞活动，我们怎么没有发现？哎，英姑，我看这赵阴阳早晚是个祸害，干脆把他干掉算了。赵阴阳虽然是彭霸天的爪牙，但是他在许多乡亲们眼中是白吉辉的赵探主，很多人对他顶礼膜拜。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贸然行动，乡亲们会不服气的。
7: 继续派人盯死他，要是发现他在捣鬼，立刻把他抓起来。
9: 我同意。哎，金彪，你主意多，你说说看怎么办？
10: 这很简单，动员咱们赤卫队的家人，集结带头，到彭家大院来领东西不就完了吗？
7: 这个主意好，
9: 我们家就我一个，我自己带头。
10: 我们家我做主，我王金彪带头，还是那句话。 我就要那张床。

0: 想你的时候，我会把它穿在身上，就像你抱着我。哎，
1: 我有样东西给你看。
0: 这怎么会在你那儿？
1: 你都忘了吧？哎，我一直留着没有还给你。我是想留着一日，让它代替你和我一起喝葬在一个你可能都不知道的地方。
0: 说什么呢？
1: 我就是我，我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任何东西来代替。小雨和你记住，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你。
0: 我叫梅兰心，只有你。

0: 出去！参谋长，
1: 你也出去！我就别出去了！出去！小心你的头！我不需要担架。团长已经决定在一线打阻击，我作为参谋长必须留下来。
0: 你现在是个伤员，而且是个重伤员，你必须跟随军部行动。白姬，你先走。
1: 团长交给我的任务是保护你安全抵达徐州。
0: 临阵脱逃，哪个组织都不允许有这样的行为。抗战以来，被执行纪律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了。我不当这种丢人现眼的军人。
1: 刘宫梅，佩君，你，我就知道，你整天就做你的英雄梦，在我面前，你逞什么英雄好汉？
2: 团长让你走，自然有他同盘考虑。你留下来只会给其他人添麻烦的。我不走。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大老远就听到了。
0: 团长，
2: 头还疼吗？宫伟，
3: 没事。
2: 你不走，佩青他也不会走的。
4: 团长，不是说好了要保守秘密吗？都什么时候了，还保守秘密？宫伟，你赶紧走吧，我把美兰和佩青交给你照顾，这个责任难道比留在这儿留守还轻松吗？我不管你的佩青发生什么，我老婆要是敢伤一根头发，我这辈子跟你没完！你给我想清楚。
2: 就听大家一句劝，跟大部队撤离吧。你们总是用你们的情感绑架我的责任，我这么一个军人，
4: 知道？可以走了吧？老总。
5: 站兵，不用，不用！
1: 我脑袋受伤了，两条腿没问题。

0: 哎，来了，怎么样？好多了。哎，你什么事儿？非得要当面说？
1: 小子，八连九连可都是咱亲兄弟了，你这次出去可不能偏心啊！
0: 你风风火火把我叫回来，就为了这点事儿？我正在布置防御工事呢，大哥，你这是在浪费时间啊！
1: 哎哎哎哎哎哎！我叫你来，我是想跟你说件事儿。
0: 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萧逸恒父亲的事儿吧？
1: 我二哥阿爸的事儿，我一直认为是你干的。
0: 萧大虎，我向天发誓啊，那刀真的不是我干的。
1: 我叫你来，不是说这件事儿。
0: 那你赶紧说啊！我真的来不及了。
1: 你着什么急呀？你再说，我是伤还没好呢，你有点耐心。
0: 不是，你是希望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你这个大老爷们身上是吧？
1: 我跟阿妹甚至到还没告别呢，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见到他们。我是想说，以前我打你军棍那事儿，你别记恨我。
0: 谁跟你记仇啊？那是军法，我知道。你以为我傻？啊？行，你就是记恨，你记恨我，你别记恨我二哥。
1: 我说的是心里话，咱们要不是一起出来打日军，咱俩还成不了兄弟呢，是不是？
0: 大虎，哎，其实这件事情的经过我都知道，而且你今天能这样说，咱们真的是兄弟。还有我更知道，当初你没有下死手，要不然我也起不来。你还是有点劲儿的啊！
1: 哎呀，你咋那么聪明呢？那你知不知道，当时我为啥没下死手？
0: 萧逸恒嘛。
1: 他跟你打过招呼，哎呀，啥都明白。我二哥当时一直嘱咐我，说千万别下死手，打出皮外伤就行了，可千万别伤到筋骨。
0: 其实你们能这么做，我也反复想过。咱们萧家寨、江家寨这么多年，
1: 干嘛非要争一个你死我活呢？
0: 是啊，
1: 事说开，我心里就舒服了。
0: 踏实，大虎，哎，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谢谢你。庄家厅那次是你救了我，我就知道。所以这次你放心，我让八连留下来跟我一起战斗，跟萧家寨、江家寨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这次的防御掩护，不是正规战，其他人做不了，只有我们山里来的兄弟才能知道里面的窍门。
1: 哎呀，还一套一套的，你给我说说看。
0: 行了，我真的来不及了。
1: 哎，你给我说说，简单说说，说不定我还能给你出出主意呢。说，哎呦，
0: 好，那我给你简单说啊，独眼的响箭是进攻信号，你们萧家寨的牛角号是撤退信号。
1: 哎哎哎，不行不行不行啊！得换换。
0: 换什么换？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再告诉你一次，如果你在徐州见不到我，你的任务就是回昭通照顾我阿妈，你明白吗？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跟你说正经的，小子。
0: 这萧家寨的兄弟听到号角声，只可能往前冲，绝不可能往后缩。我给你下达的任务，你答不答应？
1: 我不答应。
0: 萧大虎，你这混蛋，你真的不答应吗？
1: 行，我答应你。
0: 怎么说你阿妈也是我嫂子的阿妈，我得留下来保护她，不是？哎，小道，可说好了。
2: 我萧家寨的兄弟一旦听到号声，
3: 行了，别说了，徐州见啊！哎，江小东，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啊？什么人呢？这是？哎呀！老爸，真是辛苦你了，还要背那么远的路。
4: 还记得婴儿牺牲的地方吗？我记得，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少说话，多做事。如果这一次我能活着回云南，我就会一直待在那儿。如果你回不去了，就让别人给我捎个话。
5: 爸，我以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您老多包涵。
0: 多帮帮小刀陈皮他们啊。我呀，我想开了，去吧。我呀，这次我不拦着你了啊。
1: 阿爸，
2: 原谅儿子的不孝，
0: 注意安全啊。
2: 您一定要保重啊。

0: 主任，你们先走，我想跟小刀道个别。
1: 咱们先走了，还有脸跟人家道别啊？
2: 沈指导，
0: 小刀，
3: 沈指导，
0: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3: 我就是想跟你说，沈指导，其实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见到你以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4: 小刀，有的是机会说，
3: 我就是怕没机会嘛。
0: 谁说没机会？徐州见。
1: 走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喜欢你就上啊。
0: 你别胡说啊，问你正事儿呢。稻草人弄好了吗？
1: 啊，我来就要告诉你，都准备好了。独眼还有六子正在指挥大家呢，兄弟们都已经分散埋伏好了，撤退还有进攻的信号不能再改变了。
0: 行，那你再去叮嘱一下八连的人。
1: 哎呀，别看了，人都走了，还有什么用啊？
0: 我今天真的感觉沈指导好像有一肚子话跟我说。
1: 你拉倒吧你！快走，
2: 小刀。
0: 什么小刀小刀的？你是不是应该叫我大舅哥了？
2: 到了徐州我就喊。有件事我要告诉你，军部已经过去了。等廖师长他们撤过去，我在运河西岸等着你。
0: 能给我说个准确的时间吗？
2: 师长，会在六点钟开始撤退，到达这里应该是在七点左右。如果有追兵，一定要给我死死的阻击。没有听到集结号，哪儿都不能去。一定要等廖师长他们撤退过去。我去运河西岸布置防线，西边的日军十六师团正在文攻韩庄，我担心我们齐头并进，给他们包了饺子。你看，万一打散了，第一个集结地点在车夫山东南的边山阳地区，第二个地点在徐州以东40里的汪庄。
0: 大概明白了。
2: 大概明白。你要听天由命啊。
0: 不是，团长，你相信我吗？
2: 当然。
0: 好，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带上所有的人追上大部队，
2: 全都拜托你了。
0: 放心吧。还有，到时候该撤的时候你还是得撤。
2: 我在运河西岸等着你。

0: 将军阁下，椭圆已经出发了。
1: 我知道了。你还有什么事情，继续说。
0: 夜袭是有突然性的，但我们地形不熟，一旦展开战斗，有可能就会吃亏，而航空中队在夜间也无法支援作战。
2: 将军，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将军明示，今晚是一个月圆之夜，
0: 所以将军提前派出了航空侦察中队。将军阁下，您不愧是战术家。
2: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极帅的人，请不要对我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0: 嘿，
2: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句，你的炮火支援不必太着急试试。
0: 我知道，这不是针对椭圆军所说的。难道将军阁下还有别的战术目的？
2: 半小时之前，千岩阵地传来消息，六十军开始主动发起攻击，这是为什么？
0: 以攻代守，他们要撤退，
2: 计划发生了变化。
0: 椭圆军要展开进攻了，
2: 围歼改为突破，有人替你开路，这难道不好吗？我们要提前出发吗？从禹王山撤往徐州，可以选择的最佳路径就是向西渡过运河。你来看，独立团占领的这个村庄，正是渡过运河的交通要道。
0: 我们被六十军拖在这里的时间太久了，我们要想抢占十六师团之前南下攻占徐州，就必须也从这里渡河。那就是说，只要占领了这个村庄，我们就可以抢渡运河，从而赶在十六军团之前袭占徐州。
2: 一旦突然得手，你的任务是强占运河渡口，建立稳固的桥头堡，为五师团南下。 保证道路顺畅，
0: 将军英明，我一定坚决实施您的作战计划。

0: 就该命丧在此地。刘总，
1: 快组织一杆子队，我亲自指挥攻上去。

0: 我们现在已经有大批牛奶钢盔和斗笠的中国军队埋伏在村外道路两侧的庄稼地里。
1: 立刻通知推援军，小心就埋伏。
2: 60军撤退，果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接下来就面临两线作战，这就是我最担心的。
1: 我将坚守一个小时，阻断他们，给土原军充足的时间准备。
2: 你尽快与土原会合，抢占桥头堡。嘿。

0: 确的，公寨前面有埋伏。
1: 他们有多少人？
0: 根据头盔的数量判断，这两个方向就超过了300人。正面通道没有发现任何防御工事，他们是想等我们进包围圈，然后伏击。
1: 你马上带领部队摸到他们后面，把他们通通赶到前面这条通道上来。
0: 西边的伏击部队怎么办？
1: 我会派红绿中尉消灭他们。
0: 嘿，
1: 对，
2: 稍作可想，
1: 把所有机枪都调过来，只要有人被赶到前面这条通道上，一个不留，通通打死。我都要看看他们还有谁能跑出我的掌心。
2: 嘿，鬼子从后面摸上来了，别着急，咱们的机枪去对付打开上面的人。

0: 鬼子还有200多人，不能抽出村子，要不然一会儿师长他们来了也过不去啊！
1: 是啊，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堵住他们。
2: 那不行，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如果师长没从这边走的话，那我们就在这边，难道死等吗？
3: 军令如山，咱们不能擅自做主啊！
1: 那得根据战场上的变化做决定。
0: 小刀，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和八连在这儿坚守住，我和六子搞船长。
1: 寻找师长他们，
0: 不，你还得留在这边，这边的情况你了解，你也可以做指挥。我带着队员和猴子，我们去接应师长。
4: 不行，这里需要你的坐镇。
0: 你别跟我争了，我说过我相信你，你也可以。
1: 八连九连的兄弟们，大家刚才打得很漂亮，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冲锋接应师长？
5: 我愿意。
0: 大家都是从昭通出来的，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1: 九连的兄弟们。
6: 跟我去找师长，八连的兄弟留下来，让陈皮来负责指挥。大大家有没有意见？
7: 没意见。
6: 大伙说了，一切都听刀哥安排，我们都听你的，绝不二话。
0: 太好了，就按我说的办。九连的兄弟们，走。
8: 是。
6: 八连的兄弟们，我走。
9: 是。
10: 将军阁下，咱们向东南方向突围，却又返回了，激战之后又退去，这说明一时无法开动。各位将军，他们是想拖住我们在这儿。前面的村庄一定有埋伏，突援那里估计也不会顺利。集中火力，中央突破，彻底歼灭他们。 最快的时间，攻占渡口。将军阁下，对付这样的拼命部队，造成伤亡，实在是没有必要。
11: 你说的没错，鱼困兽斗是得不偿失啊！
10: 立刻用炮火开路。
11: 明白。
10: 但是，土援军的部队应该也在射击范围之内。
11: 不要顾及任何人，我要的是渡口，我要的是时间。

0: 师长呢？
1: 小，这是条退路，要不要找个兄弟守在这儿？
0: 不用，这条路是君不知道，留下来反而会暴露。
1: 小，赶紧走，跟去。

0: 这小鬼子的炮打的也不准啊！
1: 敌人这是炮火侦察呀！稍等阁下，是后方的炮火侦察，左藤大佐正在赶来。
2: 这个陷阱。

0: 韶华流转，岁月如歌。当和煦的春风拂过鄂尔多斯绚丽的诗篇，多元交融的文化记忆便在璀璨的金顶银记间永恒定格。这里就是成吉思汗陵旅游区。
1: 在我的身后，如雄鹰般展翅盘旋在草原之上的，就是巍峨肃穆的陵宫了。这标志性的白墙与金顶，不仅在蓝天白云下气势宏伟，更凝聚出了内蒙古大地上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
0: 从悠远的画卷走入鲜活的岁月，这片热土不仅守护着多元的文脉，更孕育出草原上最璀璨的民俗华章。听，歌海五乡已奏响迎亲的喜悦，非遗盛宴正惊艳开场。
2: 我们鄂尔多斯婚礼当中有好几个重要的礼仪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是党门迎婿啊，还有这个迎亲、封发出嫁，这好多好多这个。

0: 我是在这个里头，我扮演的是一个伴郎的角色。你们看到的是，我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新郎官的一个陪衬那种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是新郎官的一个得力助手，担任一些智慧的担当，搞这个气氛这块全是属于我的这个责任。
1: 横岭不仅有原生态的草原，还有一段鲜活的历史。这部《鄂尔多斯婚礼》啊，整部剧呢分为了三幕，它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传统的婚俗，还把草原的乐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台兼具观赏与传承的国家级非遗大作，我今天替大家把过关了，绝对不虚此行。
2: 在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景区如今更增添了现代艺术的魅力。大型舞台杂技剧《鸿雁》现已常态化上演，这可不是普通的肢体秀，而是把顶尖杂技、魔术光影和生命重返草原的故事完美融合。他不仅拿过十多项国内外杂技金奖，还在2017年创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暑假带孩子来的朋友，闭眼冲就对了，走。

0: 提青，马蹄声已经响起来了。今年啊是马年，赛马场重磅推出了一台实景马术大剧《奔腾的白骏马》。暑假期间，这里每天有2到3场的演出。站在这儿，你不仅能看到精湛的蒙古马术，更能感受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1: 长河浩荡，岁月无声，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壮丽长卷，而绿荫间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凝聚着守望相助的华夏情怀。

0: 静静流淌着时代的回响。
1: 从灵宫往东走，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基地了。这里一共设有五大展厅，来到这儿，你不仅能全景式的看清成陵百年的发展脉络，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与现代旅游是如何水乳交融、生生不息的。
0: 一眼千年，华夏同心，大美成陵，静候君来。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铀，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多斯盆地的走出漏，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静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铀矿。
1: 铀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他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0: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形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铀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浩特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铀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铀国到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铀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

0: 内蒙古正式拉开。近百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精进稀土产业研发。
1: 因为高纺织工农材料主体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主体价格高啊，然后倒是呢，国产主体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毒有害的大那个主体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0: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1: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纺织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助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级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0: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2: 你比如我刚工作时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0: 经过严宏伟团队的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放到 agent
3: 也有 agent 的情况，
2: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 agent 的系统里面，来做。
3: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题大家懂不懂？
2: 问答理论上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0: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2: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发现，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0: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真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

0: 每售出一张彩票便汇聚一份公益金，助残济困，这份暖意从指尖流向四方，朝迎晨光，夜守灯火，出票立票，日复一日。福彩站点经营者是传递公益的第一棒，将善意与希望接续传递。一张小小的彩票承载着怎样的力量？是困境家庭脸上那一抹微笑，是困难学子背着新书包走进校园，是残障朋友同时拥抱生活的底气。一张张彩票连接着一颗颗善心，一间间福彩站点亮了一座城的温度。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每一份微小善意都落进最需要关怀的角落。福彩公益金，温暖千万家。
1: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明彤。今天我们走进包头市社会福利院，这里有一套依托福彩公益金落地的暖心工程明天计划。福彩公益金持续投入，为全市0-18岁孤弃儿童、困境残疾儿童筑牢医疗康复兜底防线，门诊住院、专项康复、辅具药品、定期体检全都有补助，多重报销之后家庭零负担。院内160多名集中养育孤残儿童全部纳入保障，此外还有专属康复室等，让每一名患病孩子都能得到及时救治，用福彩的涓涓善意为折翼孩童撑起健康成长的港湾。
2: 你中午吃啥呢？
3: 吃的烧麦。
2: 吃几个？是啊，什么馅儿的，素的还是肉的？
3: 肉的，羊肉味的。
2: 好，哎呀，还是羊肉味的啊。嗯，吃了四个。
4: 你去洗脚，等一下。吃了吸羊羊，吃了吸羊羊，吃了吸羊。
2: 这个每天谁给你换的？这个每天谁给你换？
3: 袋子。班长。
2: 班子阿姨给你换好的是吧？
0: 今天又是胡志远小朋友定期体检的日子。他像往常一样和肖阿姨来到医务室，对于体检的内容和过程，胡志远一点也不紧张，因为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因为肛门闭锁、尿道外翻等严重疾病问题被遗弃，就这样来到了福利院，开始了他的救治之路。
5: 所有的资金呢，咱们都是走的人家明天计划给咱们这个项目定点就是资助的这个资金。当时呢，孩子来了我们福利院，他是出生一天的时候就把这个父母就把他遗弃来了我们福利院了。我记得当时很清楚，然后我们是有护理人员加我们的医务人员，然后去接受这个孩子。当时我们看到孩子也很惊讶，因为他整个的就是他这个肠子呀什么都是在外头翻的，他是一个就是膀胱外翻的这个孩子，然后包括他这个尿道下裂，然后肛门也是闭锁的。当时我们也紧急就是联系了这个当地咱们的医院，就是我们包头的就是三甲医院，都是咱们现在就是明天计划很支持我们这个工作。我们呢就是跟包头的各个三甲医院现在都签署了绿通。这个绿通的意思就是先看病，先就是无条件的先给我们看病，后续再结这个费用。所以医院现在也是对我们也给了就是特别大的这个支持，然后我们就是急的就把孩子紧急情况下就送到医院了。去了医院以后呢，就是各个科的专家，当时我记得是小儿泌尿外科的，然后包括外科的专家都去了。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泌尿外科的一个专家，他们也

0: 也想救这个孩子，但是当时一看孩子这种情况，他说是，哎呀，一是这个孩子的承受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他觉得这个手术的难度非常大，然后孩子可能会下不来这个手术台。
1: 幼小的生命刚降临就遭遇病痛与抛弃，前路满是未知与磨难，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片刻迟疑耽搁，一场跨越城市的生命奔赴即刻启程。
2: 你吃饭挑食吧。
0: 啊，但是孩子当时那种，就是那种求生欲特别强，我们能从孩子那种眼神里头能看到，因为，哎呀，就觉得孩子已经就成了这样了，就是有一线生机，我们肯定是想救。啊，然后我们就跟领导沟通，以后领导说我们轻易不会说这个放弃这两个字的，想办法。
1: 虽然情况紧急，但是因为有依托于福彩公益金的明天计划项目，福利院马上就启动了紧急的治疗方案，与北京医院的专家进行了对接，然后就在票也没买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就带着胡志远登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3: 就是他已经做完那个肛门成型，也做了灌漏手术了，就是正常排便的方式，就是大便从肛门排出，但是就是这个孩子的那个肠道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嘛，就原本就是一个肛门闭锁，然后又先天是球形结肠，还有小肠那个憩室这些问题，然后又经过多次的肠粘连、肠梗阻手术，所以他的肠道很短，就是直肠是没有的，就是从吃东西、消化、吸收到排出，就是只经过小肠，而且小肠还要短一些，所以这就意味着孩子那个大便就是永远都是稀的。
1: 虽然多次手术之后，胡志远需要终身携带造瘘袋，但是只要在悉心照料下，他也可以无异于常人的生活，慢慢长大。
0: 就特别高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打电话，就说也给人家这个明天计划就是厅里头就说我们这个孩子手术非常成功，第一次手术成功，而且孩子状态也特别好。然后当时我记得明天计划办公室的就是工作人员也特别高兴，说啊，那咱们的努力终究没有就是白付出，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大家都电话里头就能感受到那种高兴。
1: 在之后的治疗和日常护理中，大部分的工作交由北京小水滴贫困儿童服务中心继续进行。因为孩子先天身体状况特殊，护理流程繁琐又复杂，每一项看护都需要格外的细心与耐心。
3: 我们是对孩子就是心疼是心疼，但是也是有一些约束的，就是你像吃东西太过油腻的还是稍微控制一下。另外就是就是这一类的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肠道问题的孩子普遍有一个特点，差不多就是我经历过的孩子应该有一两百个孩子是肛门闭锁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些孩子当中可能得有个80%以上的孩子存在一个问题，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有一个吃不饱的问题，不是生理上的吃不饱，是心理上的吃不饱，就是哪怕食物吃到嗓子这儿他也觉得没饱，就是他一定要吃到就是都快要吐出来的时候他才觉得他饱了。不加限制的话，那就是两种极端结果，一个是肠梗阻，一个是拉肚子，就是腹泻到很严重的程度，但是哪个极端都对生命来说都是有风险的。
4: 福彩取之于民，温暖惠之于童。在包头市福利院，福彩公益金不仅撑起院内孩子的康复希望，更打破院墙限制，把专业服务送到全市困境儿童身边。依托项目资金，福利院与8家公立医院开通就医绿色通道，配齐全套康复医疗设备。 每两年组织全市孤儿免费体检，面向社区孤独症、多重残疾儿童开放日间康教服务，下沉其县区开展义诊与家长培训。多年来，数百名脑瘫、先心病、听力障碍儿童通过项目完成手术与系统康复，不少孩子能够自主行走、正常入校。看得见的改变背后，是福彩公益金实打实的硬件支撑与长效服务保障。
1: 日子一天天向前，胡志远也在慢慢长大。日常护理中，一天总要反复更换好几次皂漏袋。小小年纪的他，也从最初的哭闹抗拒，变得现在格外体谅照料自己的护理阿姨，力所能及的搭把手配合护理，安安静静做好自己能完成的每一步。
5: 妈，先给你看看这些劲儿啊，这个镜头啊，我看看，有，还行哈、啊，哎呦呵，
3: 不能哭，我操！
5: 啊，那就上去咱们那啥吧，咱们清理一下呗。
3: 啊，
5: 好的，嗯，就自己上来吧。今天王妈这块儿先不给你往下弄了啊，你自己注意点啊，听见没？别给那个啥了，再窝烂啊。现在还能坚持一下啊，咱们下午再换好不好？
3: 啊，
5: 嗯，不要跑跳的太厉害啊，来。
3: 我都穿裤子。
5: 来，起来。
6: 因为孩子大嘛，就是孩子是在医院里过的，所以对于医院的这些流程操作，他一点也不惧怕，就不会是怕的哭啊闹啊什么的。然后你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也很清楚。就比如说这个皂漏袋该怎么粘，怎样让它粘得好一些，然后怎么卡上，然后怎么去袋子里的那个大便多了怎么去放开，就是怎么把那个大便排出来，其实他都能操作。就是按正常来说，按他的年龄来说，这个是他是可以实现自我操作的。
0: 这个孩子这个心态呀什么都挺好，然后他这个，然后在这个鲁鲁这头这个精心的给他这个护理一下呢，他还平时这些就是感冒呀什么还很少，这个孩子体质还可以，就是在就医这方面呢，就目前是不管大病小病，明天计划是全额给我们，就是基本就是都报了，因为他是超过1000块钱以上的就全额给报了，包括陪护后期的陪护费啊什么，明天计划是全额给我们就是资助了。所以就是在孩子就医这方面，就是孩子目前就是福利院的孩子是在明天计划这头是就是这个资金方面是畅通无阻的。
1: 受制于皂漏护理的特殊情况，不少集体活动胡志远都只能远远地看着，没办法像别的小朋友一样自在地参与奔跑嬉闹。但是伴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们心里也悄悄生出了更多期许。
6: 就是我们也在希望有这样一个可能，就是他能够实现自立，然后能够把自己这个皂漏袋照顾好，这样他才有希望说能去外面上学呀。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去外面上学太困难了，就是按年龄和他的智力水平来说，他去上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身体的情况如果是上学是个难题，就是你几乎是需要一个人陪他陪读去，就是有状况了赶紧处理这才行。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不太现实，就是因为他一个我们去陪读还要会医疗知识，所以一直也没有安排他去上学。但是他的学习方面认字啊数学啊什么的还挺认真的，就是还挺努力去学的。然后我前几天看他打架子鼓的那个视频，一段小视频，就是他在几个学架子鼓的孩子当中还是属于比较出色的，坐在那儿打的还挺有模有样的，挺好的。
0: 我们像这种的孩子不只是胡志远一个人受益了，我们有脊膜旁出的，肛门闭锁的，然后我们还有脑积水的，都是受明天计划然后救治，就是很及时。当你要想放弃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孩

0: 只是托举了一个生命，你更是托举了给了一个家庭的希望，真的。毕竟来了福利院的凡是遗弃的孩子，轻的他不可能遗弃，都是我也能理解，可能他家庭确实是托举不了，承担不了这些孩子的费用。但是他来了福利院，我们又受益了明天计划这个资助，最后孩子可以说，其实我有时候在细想，有的时候可能别人在想这种家庭没良心把孩子遗弃了，但是我觉得啊，他可能在这个家庭里头他就没有这个，就是可能这个生命就结束了，但是来了福利院了以后，通过明天计划资助又给了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生命。
1: 包头市社会福利院始建于1950年，是自治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自2004年起，先后增挂儿童福利院、孤残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精神卫生福利院的牌子，形成三院一校的格局。先后服务了8000余名供养人员。包头市社会福利院呢，在自治区福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硬件设施设备呢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我们成立的自治区首个孤独症示范班的设施设备的项目呢，就来自于福彩公益金的这个支持。同时，孩子们的这个康复训练、课业辅导也都来自于福彩公益金的支持。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呢，孩子们的生活品质到全方位的得到了提升。包头市社会福利院呢，在福彩公益金支持下的这个明天计划项目中呢，自2004年起吧，也就是累计20多年的这个项目服务呢，为我们院200多名的这个孤残儿童呢，提供了这个救助服务。200多名孩子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吧，治疗了他们身体的残缺，同时呢，也为这些孩子的明天更美好的生活吧，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呢，希望我们通过福彩公益金的这个大力支持吧，能持续提升我院的这个服务，进一步呢，深化我院的这个服务，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呢，通过这个福彩公益金的项目得到受益，也让孩子们呢，在同一片蓝天下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十四五期间，包头市累计销售福利彩票20.82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6.41亿元，所筹公益金全部用于支持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惠及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困难群体，有力推动了民生事业发展。下一步，包头福彩中心始终坚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推动传统销售站点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标杆站点。一是建设公益便民驿站型站点，将公益便民服务延伸至社区和牧区站点，增设公益宣传角、便民服务箱，联动社区开展养老咨询、助残帮扶等公益活动。二是建设年轻化体验型站点，商超周边、文旅园区试点建设潮流站点，采用时尚装修风格，设置电子屏互动福彩文创展示区，吸引年轻消费群体。三是培育年轻销售站队伍，通过实施创业扶持等专项措施，重点孵化一批退伍军人、大学生、残疾人等优质销售站主体，有效激发社会多元力量参与福彩事业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公益金的使用效益，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精准实施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公益项目，充分发挥福彩公益金在增进民生福祉中的积极作用。
3: 一份福彩爱心，照亮孩子漫漫前路。包头市社会福利院深耕明天计划多年，获评全国残疾孤儿手术康复先进集体。这套医康教融合、机构社区同步覆盖的服务模式，已经成为全区福利机构典型样板。公益随行，福彩相伴。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 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

0: 代为艺，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在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啊，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正蓝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胡飞。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做梦了，梦到就是我靠在骆驼边上，草原上那个风啊非常的强烈，靠在骆驼边上挡风了，因为那个是美好的，草原是美好的，然后心里面可能还在唱着一首歌，多美好啊。但是一醒过来以后，原来是半边被子没了。这些事情啊经常都能回忆起。

0: 女孩子嘛，那个大桶的水，一桶水的话最起码有50斤，要把它抱起来抱到驴背那么高。最怕的就是毛驴突然夏天天热不肯走了，怎么拽都拽不起来，这时候只好把水倒掉再重来，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真的眼泪下来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这些点点滴滴啊，总是觉得我们真是幸福的知青，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群善良的人，这群人对我们太好了。
1: 初来草原，段灵梅很难适应牧区的生活，尤其作为女孩子，对空气中弥漫的羊膻味极为敏感。大队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白面馒头。
0: 虽然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但是牧民对我们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有一次我大概骑马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当时我就发现我的手上全给包了。哎，我手怎么给都给包住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放羊嘛，镇的人少。过了两三天应羊的时候，在井上碰到牧民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前两天你从马上摔下来了，被马拖着，就拖着你一直到了井边上，我们把你扶到了附近的一家人，还专门给你找来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蒙古族有个习惯，就是受了伤的人一定要拴身人，就怀孕不是拴身吗，就是要一定要有拴身的人来给你按摩，带你揉一揉啊。你呢，当时可能是脑震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又把你送回去了。你就想想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都是透着温情。
1: 后来时间里，段灵梅一直在努力学习并适应着草原牧区的生活，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以及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在不断加深着她与草原以及草原人民之间的情感，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

0: 1970年，我在旗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广播，医院有一个病人大出血，我立马就去献血了。献完血以后我就走了，当时只留下了一个我是擦布的知青，我姓段。大概3-4年以后，我到了旗里面当老师。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下课以后一个小男孩突然走到我跟前，巴克西，你是擦布的？我说是。你是段老师？我说是。就问了这两句话就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我下课的时候，别的老师就跟我说了，段巴克西有人找你。我就去一看，哎，不认识呀。那个男的就讲了，我是尔登突。他说4-5年前你给我婆姨献过血，你记得吗？哎呀，我说是有那么回事。他，你可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你救了我们母女两个人。他婆姨是生孩子大出血。他说当时你吃完血以后我们去找你，你就已经就走了。那今天娃娃来讲，学校来了一个把戏姓段，哎呀，总算找到你了。当时他们进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是左手提着两只芦花鸡，右手提着一篮子鸡蛋。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哎呀，你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献血很简单的小事。不行不行，一定要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恩人。但是我说我是单身的，对吧，又没有家，我肯定不要，要了我没法养呀。哎，人家就在我妻成了家以后，人家又把芦花鸡给送来了，又送了两只鸡，而且还给我搞了一个简单的小鸡窝。从此我就养上了芦花鸡，特别漂亮的芦花鸡。这个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我已经后来就调回南京了嘛，对吧。2011年我又回内蒙了，因为我经常回内蒙。学生跟我说，巴克西，你今天到我家去。我说为什么到你家去？我爸爸想见你。我说你爸爸是谁？他讲你当年救过我妈妈。你想想，我80年回来，我2011年再又去的，对不对？他又找到我了，然后把我请到他们家，老人家坐在那儿，非要给我红包，红包里面装了1500块钱。我通过这个事，我只想跟你强调一个，这就是我们蒙族人民的厚道、重义气。当年我只不过是给他输了一点血，人家记了你几十年，真的就叫做血乳交融。很多年以前，当我爱人健在的时候，我们就商量，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到内蒙去，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度过我们的余生，对吧？我们也不要放一群羊，我们养上几只羊，对吧？然后养一条狗。我们1968年同时在一个大队，后来1974年我们在这个内蒙成家，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内蒙生的。他说因为我们在最年轻的时候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草原对我们的磨练，包括牧民教会了我们怎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
1: 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还有这份建立在草原上的深厚情感，成了段灵梅生命里最温柔的念想，却给了她最大的力量。
0: 1999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学生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他的葬礼。9月份的时候，墓地很荒凉，可是就在那个荒凉的墓地上，一个蒙古族的姑娘提着一个大大的录放机，放着一首歌，在场的人看到那个景象，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的。当时我就说，你安息吧，对吧？你心中的那抹绿一直陪伴着你，我们跟内蒙这个情谊是永远不会散失的。我做脑部 CT， 我当时很害怕，你知道推进去以后我在干什么？我就在唱陪你一起灌草原，就说这些歌在我生命最觉得无助的时候陪伴我的是这些。 就像王仁讲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色，它就是那个念想，你没办法，它已经渗透到骨子里面。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呼和浩特市房产交易中心推出二手房网签掌上办，不受场地上班时间约束，全天候自主完成二手房网签全部流程。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多地将迎来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户外游玩不能大意。上门接送，空调无缝衔接到门店，乌海零暴晒汽车夜市来了。以热爱破局限，七残运三项赛事轮番开赛。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不少人有过二手房交易的经历，过去流程复杂，多次跑腿，办事周期还长。从今天开始，呼和浩特市房产交易中心推出二手房网签掌上办，依托线上小程序，市民不用再受场地上班时间的约束，全天候自主完成二手房网签全部流程。掌上办好不好用？新举措推出第一天，跟着记者去探访。
1: 在呼和浩特市住建局房产交易中心三楼，不少市民来咨询办理二手房网签业务。掌上办业务推出第一天，大家不是很了解，还是习惯来线下办。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秦慧欣扫码办理了二手房网签业务。小程序里网签合同统一条款，线上操作既方便了监管，还能防止一房多卖，
2: 省得在这个线下进行一个排队办理，很方便也很快捷。在线上办理，大家就是购房人自己对这个流程来说是心里非常清楚的，包括进行一个电子签名啥的，就可以避免说有人冒签这种情况。
1: 记者了解到，二手房网签掌上办主要适用于买卖双方是自然人的二手房交易场景，不同以往需要买卖双方全部到场排队办理，现在市民只需要登录专属二手房签约小程序，完成注册、实名认证和人脸识别核验后，系统会自动调取官方房产备案信息，生成标准化二手房买卖合同。交易双方只要在线核对合同和交易信息准确后，一键提交网签备案，就能实现签约备案，秒批秒办。整个操作流程，交易双方不用准备任何纸质材料，网签的电子合同具备和传统纸质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而且签约后系统自动归档留存，市民可以随时线上查询下载。
3: 网签对于我们这个买房卖房挺大一个事儿，有一个合同保障，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并且这个合同是经过主管部门备案的，我觉得更放心。
4: 我们中心将房屋交易的端口延伸至不动产登记中心、内蒙呼市两级公积金、税务、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实现了二手房网签合同全覆盖，一本合同走到底。
1: 因为是新政实施，不少办事群众对流程还不太了解。办事大厅里设有专人帮办，从实名核验、房源核验到填合同、电子签名等，手把手指导操作。大厅还保留了线下办理窗口，针对老年人设置了绿色通道。
4: 我们同

0: 同时开展了二手房网签资金监管业务，买卖双方可以自愿将房款存入我们中心设立的共管账户，专款专用，过户办结完成以后才进行放款。如果交易失败了，资金会原路退回，缴存、划转、退款在线上都可以实时溯源。
1: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正把这项承诺变为现实。今年，呼和浩特市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上办比例近90%。
2: 如何优化政务服务，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政务服务大厅的企业服务专区，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涉企业务集中整合，一窗受理，内部流转。
3: 做算力加能源的一个项目，在他们这个审批过程中，我觉得特别好。以前像我们跑一个业务，还得几个月，现在的话也就两天就把基本的手续办完。
2: 今年六月底，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推出“政务一张图”、“青色智能语音助手”等四个办事神器。不管是查地址、问政策，还是预约办事，动动手指就能搞定。平台定制专属虚拟数字人“青色”，可以提供24小时智能问答，办事全流程引导。网上审批平台通过与自治区统一身份认证、电子证照等相关系统互联互通，企业群众可以足不出户完成审批，倾城千问。累计服务企业群众近13万人次。
1: 进入盛夏，进山游玩纳凉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您在上山
2: 微信，但反反复复判定不了他们的位置。
4: 然后我们通过他这个位置过来寻找，但是因为可能是信号不好，他发送的位置不是很准确。然后我们反复的让他多次发送位置，然后并这个共享位置来寻找。然后同时这个警笛响警笛，然后确认报警人能否听到这个警笛声，来确认这个报警人的距离然后反复的寻找。
2: 就这样，民警一点点缩小搜寻范围。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搜寻，民警找到了被困父子。报警人说，晚饭后他骑电动车带孩子上山遛弯，走了一会儿就发现不对劲儿，傍晚光线不好，他已经分辨不出方向了。本来是按照记忆往回返，结果越走越懵。之后山里下起了雨，越想越害怕，赶紧报警。
4: 其实走的距离应该不是很远，但是因为这个山里面没有明显的标记物，然后报警人就迷失方向了。因为当时有点下小雨，然后太阳也快落山了，他已经分辨不出东西南北了。
2: 民警提示，虽然这里离市区不远，但贸然闯入这样的野外山林，很容易出现迷路失联、体力透支等危险情况。
4: 近期霍特降雨比较多，尤其这个山区容易引发山洪。如果前往这个山区游玩，一定要规划好成熟路线，查看天气预报，尽量不要去这个无人的未开发的区域游玩，尽量要结伴同行，如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七下八上主汛期，外出游玩千万别大意。近期内蒙古强对流天气多发，户外出行、进山游玩风险很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今天上午，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多地将迎来雷暴、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激烈天气。
2: 从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全区11个盟市、93个旗县的1474个气象站点均监测到降雨天气。其中，兴安盟从7月18号起，连续5天持续迎来对流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当地组建了3级、81支共计3700多人的应急救援队伍。
5: 目前库内储备了抢险物资、救援器材、抢险机具和排水设备4大类，共计57个品种，所有设备坚持定期维护、通电检测，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能够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2: 今天白天，全区对流性天气持续再现，大部地区分散性阵雨、雷阵雨轮番来袭，局地雨势急速，强度偏大。
6: 以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强对流天气还是比较明显。高温方面呢，主要集中在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局地有37度这样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西北部局地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一边是东部、中部多地强对流降雨及。

0: 中，一边是西部局部高温炙烤，天气模式复杂多变，也大大增加了避险防灾难度。午后到夜间是本轮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短时雨强大，风力猛，天气突变性强，极易引发次生灾害。
1: 雷暴发生时候，不宜在长时间在户外空旷的地方或大树下，这个避雨，包括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局地的山洪、地质灾害这样的一个风险。
2: 一边是降雨，一边是高温。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阿拉善盟、巴彦淖尔、乌海以及鄂尔多斯最高气温都将在35摄氏度以上。天气热，白天不想出门，乌海市的不少汽车经销商想了一个主意，推出汽车夜市，在延长门店经营时间的基础上，还可以提供上门接送服务，让家里的空调无缝衔接到门店，晚上也能选车买车。
3: 好热好热好热，乌海市最近的天气也太热了，此时此刻呢已经是下午的7点多了，但是气温还足足有33摄氏度。相信不少市民朋友跟我一样，白天要上班，天气呢又是酷暑难耐，想着要去看车买车，却一直拖着没有去。但是现在不用担心了，乌海市的不少车行就是因为这酷热的天气，专门推出了不少贴心暖心的服务，让我们一起去汽车夜市体验一下。我的专车来了。
4: 你好，女士，我来接您看车了。
3: 经理，你确定咱们这个专车服务是免费的吧？
4: 必须免费呀，完全免费。但是最近的话，像我这专车预约人比较多，平时的话现在也需要提前预约。
0: 工作人员提前调好空调温度，车外的高温被完全隔绝。路上工作人员也没闲着，和记者讲车型配置、动力性能，顺带还聊聊现在买车的行情，不用到店扎堆再慢慢打听。而且7点多也过了晚高峰，没一会儿就到了4S店。
4: 延时到晚上的10点钟，比之前是多了3个半小时。啊，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吧，但是的话会方便很多来看车的朋友们，像咱们很多的上班族或者下班比较晚的朋友们来看车都比较方便一些。晚上和白天啊，咱们享受都是一样的服务，看车试驾什么的，这个都不耽误。
0: 买车是家里的大事儿，得一家人商量。刘先生凑齐一大家子，就专门挑在晚上过来。
5: 刚我们一块儿吃了个饭，顺便一看8点来钟，不晚还能过来看看，挺好的。这阵儿正凉快了，也不挺热的，不想出来。晚上吃完饭正好在这儿凉快，挺好。
0: 乌海的 4S 店主要集中在海波湾区林荫大道周边，离主要居民区有一段距离。30多度的暴晒天，专程跑一趟，劝退了不少消费者。汽车夜市的推出，既方便了消费者，各家门店也收获了实打实的客流。
6: 夜间服务开了以后，占我们就是本周店内的话是10%的销售额。然后因为是刚开始嘛，然后大家都也不太知道我们有夜间营业这个事情。然后我相信后来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2: 7月18号到20号，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3项比赛先后展开。在中国象棋旱地冰壶男子龙人篮球的赛场上，选手们尽管听力或视力有障碍，依然用热爱打破身体局限。
0: 推杆紧握手心，运动员单腿跪地俯身，蓄力瞄准，果断出手，冰壶沿着预定轨迹平稳划出。19号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包头附属学校小学部体育馆内，旱地冰壶听力残疾组决赛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每一次精准投壶，每一次巧妙卡位，都展现出扎实功底。
7: 今天参加了2场比赛，第一场败给了乌兰察布，第二场败给了西安姆，但我们不要灰心，保持坚持的决心和快乐的心情，迎接下一节比赛，我们一起加油。
0: 作为本届残特奥会大众赛道中门槛适中、兼具竞技与趣味的人气项目，冰壶开赛3天以来，7个盟市44名选手以壶会友，经过多轮激烈角逐，乌兰察布代表队斩获轮椅组第一名，锡林郭勒盟代表队摘得听力组桂冠。
8: 心情特别好，也很开心和队员一起比赛，也和队友一起互相努力拼命拼搏去争取比赛。

0: 中国象棋比赛分为肢体、视力、听力三个组别，视力残疾组选手全程佩戴眼罩，全凭记忆完成对弈。在龙人篮球男子组比赛中，运动员虽然听不见大家的呐喊声，但依然拼劲十足，不断跑动寻找进攻机会。
1: 挑战很拼，对手也很厉害，比赛打得很艰难，我们也确实赢得很不容易，所以还是很感谢我的队友，还是他们的积极拼搏，才有了我们今天这样的成绩。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队篮球，这是我们的磨合的结果。
2: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正在呼和浩特开展，除了各地的合唱爱好者参赛外，还有很多高水平的合唱演出。作为我国首个职业男声合唱团，爱乐男声合唱团音乐会7月19号在内蒙古乌兰恰特开唱，南北方经典曲目同台上演。
0: 没有复杂伴奏，仅用简单的钢琴声烘托人声，合唱版《奔腾的海流马》开篇还原长调悠长的意境，让作品呈现厚重的力量感。吟唱的同时，还用人声模拟出骏马奔跑时马蹄的律动，一强一弱的反差让作品极具张力。
3: 通过歌声能够把我们带到那样的场景当中，现场观众几次欢呼和鼓掌，就是哎，我觉得太棒了。他们在唱歌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高和低，就好像真的就是让我们置身在草原之上，用歌声表现出那个马儿奔跑时候的感觉。
0: 爱乐男声合唱团是中国首个职业男声合唱团，于1993年成立。一路繁花一路歌是爱乐男声合唱团2024年打造的主题合唱音乐会之一，不仅呈现了《我从草原来》等内蒙古经典歌曲，还带来了山西民歌《桃花红杏花白》、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等经典民歌。
4: 第二首的《游子青丝》就一下子把我抓进了音乐当中。虽然呢，平时呢在直播间呀，或者在电视上看了很多的他们的演唱了，但是真的不如在现场体会。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上游暴雨，山洪将至，下游游客还在溪边玩水，民宿老板骑摩托拿喇叭一路狂喊。男子因天太热钻冰箱纳凉被卡，无奈之下拨打119求助。英语学不会怎么办？先学东北话。一博主用东北话学英语，你听是不是一学就会？
5: 我没有钱。She said that she would come。他说那啥，他会来。How old are you？ 多大呢 ？Who are you？ 谁呀你？
0: 一家人户外野餐，厨具没带全，就地取材解决问题。

0: 呼和浩特17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23到35度，乌海21到36度，临河20到35度，包头18到30度，康巴什15到30度，吉宁15到26度，二连浩特19到33度，锡林浩特17到31度，松山19到31度，科尔沁22到32度，乌兰浩特20到29度，海拉尔17到24度，满洲里16到26度，额济纳旗23到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32度，额图克前旗17到32度，固阳县16到29度，武川县15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5到28度，乌拉盖管理区15到29度，临西县15到30度，巴林右旗17到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7到29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哟，有点啊，
8: 白天君，你别杀我呀，白天君，这完全是个误会，完全是个误会。
9: 皇上，你真的把我们大日本皇亲当傻瓜了，
8: 白天君，这是个天大的误会，你不要因为惠子的事儿你气恨我呀。
7: 白天君，我是真心的呀，我啊。
10: 起来吧。嗯。阿布老师还等着呢。嗯。嗯。
7: 李德军，
9: 你们二位

0: 都是我的干将。有了你们，消灭上海的反日势力指日可待。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团结，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好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倒酒。
1: 干杯，
2: 干杯。

0: 开。
1: 黄主任啊，你到家了
2: 啊？啊，江主任，明天见。
1: 明天见。啊！

0: 76号副主任黄群暴毙在家门口。
1: 卖报卖报，
0: 七十六号副主任黄群暴毙在家门口。
2: 我们要配合日本宪兵队，抓捕一切有抗日言论的人，要让上海的抗日地下组织无处遁形。
3: 是。
4: 気をつけ。乗れ。
5: はい。
4: よーい。運転。はい。
6: 这两天风声这么紧，大姐不让咱们出门，那天谁让出来？红都没得用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不用那么紧张，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没人知道。
7: 刚才三姐可是看着咱们出门的，就怕她做。
6: 老三这个人呢心眼事多，可是他不会乱说话，放心吧。
8: 你不说上海的路跟你家一样熟吗？
9: 回家有时候也迷路吗？
8: 别动，
10: 站住！

0: 组织上已经来信了，让我们尽快的除掉汉奸江远涛。一，保障所有在上海地下工作者的安全；二，为以往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三，警告所有的汉奸。
1: 江远涛这个人平时狡诈多疑，行踪不定，要想除掉他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0: 但他也并不是没有破绽。据可靠消息，江远涛眼下在上海有个情妇叫张爱兰，此人是上海的一个名媛，住在德惠里七号，很多汪伪政府的高官都会到

0: 家去打麻将。
1: 江远涛也会时常去那里，只是我们还没掌握他去的具体时间。
0: 所以说，眼下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张爱兰，接近他，进而了解江远涛的行踪。
2: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坐。据可靠消息，这个张爱兰每个周末都会到百乐门去跳舞，这是我们接近她的最佳时机。
2: 百乐门，这好办，让二姐去呗。
0: 她一个人恐怕还不行，应该给她找个男伴，这样假扮夫妻会更可靠一些。嗯，
2: 那这样你去跟她演一对夫妻合适吗？
0: 难道你不知道我这张脸在上海滩上有多少人认识吗？我去就等于暴露了。

0: 王凤上校，属下燕青山向你报到。什么？我大姐什么时候升上校了？你封的呀？来，来，委任状。啊。委任状。 自王凤等曾蒙不白之援，仍不计前嫌杀敌立功，特此嘉奖。任命王凤为国民革命军上校军衔，秦可、薛差、林岱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追认史云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蒋中正，这可真是唱戏分官啊！
1: 就是说，我们现在跟燕特派员是同级喽。哦，
2: 大姐还高一级，怪不得燕特派员刚才自称属下呢。从尉官一下蹦到校官，这连升三级的事儿，戏外头还真有啊。
3: 谁知道他们又耍什么鬼花样？
4: 这个事儿是确实是真的，
0: 这绝对是真的。你看啊，这上面还有这个军委的印章呢。
2: 委员长的亲笔签名，你瞧，
0: 对呀、啊，你瞧瞧。哎，王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王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回去告诉你们的委员长。
5: 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新四军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什么中校、上校，我们不稀罕。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这什么级别啊？啊，
6: 燕先生，你还没听明白吗？我们的目标是抗日打鬼子，对什么军阶级别不感兴趣。没错，我们打鬼子杀汉奸。
0: 比那些扛着军衔只知道捞钱的人强多了。走吧，别在这丢人了。哎呀，等一等，着什么急呀？你还没
3: 看出来吗？人家都是抗日英雄，咱们俩就知道捞钱，就是那个混吃等死的窝囊废。可
0: 别在这丢人了。哎，都是为了抗日，个人尊严就那么重要吗？你看看人家几位姑娘啊！
5: 蒙受了多么大的冤屈啊！人家是怎么做的？咱得好好向人家学习啊，是吧？外面到处都是鬼子，现在出去往哪儿走？带着。叶先生，如果你真心抗日的话，眼下倒有一个任务。
7: 给我带一条呀！
5: 百乐门，有日子没来了，怎么？很怀念当初的日子吧。

0: 何止是怀念，哎呀，那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我跟你这么说，我余力想当初在上海滩那也是响当当的一个角色。就这儿你问问里面有没有人不认识我余力的。小日本一进了租界，把我弄得跟丧家之犬似的。他们俩怎么进去那么长时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应该不会吧。
0: 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问你啊。
1: 问吧。
0: 你说你们共产党一没钱二没权，怎么就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跟着你们干啊？为什么呀？
1: 你为什么呀？民心，我们有民心。
0: 民心，
1: 出来了。
2: 哎，那好，
3: 何先生、何太太，认识你们真是太开心了。今天晚上的谈话太愉快了。
4: 哪里哪里，认识张小姐才是我们的荣幸呢。
5: 是
4: 啊，以后我先生的生意啊还要仰仗你多多帮忙呢。
5: 是啊。
3: 那当然了，何先生的舞跳得这么好，以后我就请他做我的专职舞伴了。你不会吃醋吧？
4: 嗨，怎么会呢，只要张小姐愿意，她随叫随到。
3: 啊，那好，你有我电话，有空打给我，咱们一起去逛南京路。
4: 好呀，没问题，那我过几天就打给你好吗？
3: 好，
4: 再会。

0: 再见。
1: 再见，赵小姐。这么高贵的女人，你说怎么就做了汉奸的情人啊？真是浪费呀。
0: 那做你特派员的情人就不浪费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对了，秦小姐，今天我才发现啊，您不仅美丽大方，而且呢语言得体，绝对是啊特别出色的人才。和您在一块工作我真的很愉快，真的。
0: 行了吧，特派员，这些话呀你还是留着跟别人说吧，我的耳朵对男人的甜言蜜语早就免疫了。
3: 怎么样？
0: 成了。
3: 回去吧。
0: 张爱兰这条线现在虽然是搭上了，可是她这个人很爱财的，想要接近她并且让她相信我们，必须得花点钱才行。
4: 花钱？那得花多少钱啊？
0: 你想啊，她整天出入高级场所，是见惯了世面的，出手不大方一点怎么行啊？
3: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没钱啊。
4: 你这不是废话吗？
5: 我们送走了丹尼尔后再回到上海的时候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
0: 要是没钱，有点什么贵重的东西也行。
3: 哎，对了，过来。
4: 过来，干嘛？
3: 来，
4: 干嘛？干什么？
3: 项链呢？
4: 不是，
1: 项链，装什么糊涂？
4: 什么项链啊？我那是送给林。

0: 别动，别动。在军统，任务高于一切。
1: 哎，姓于的，你这项链到底要送给谁啊？
2: 红霞，
3: 那个，我本来吧是想送给咱们抗日女英雄的，是不是？你说，非得送给什么汉奸的姘头，暴殄天物。

0: 我回76号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1: 真像玲珑杂志上说的，
2: 男人全是生理上的动物，提上裤子就走，全无一丝留恋。
0: 你知道我很忙的，
2: 全当我这是旅店，一个风情场所，留不住你的心，也留不住你的人。多少留下点家用吧，

0: 哎，你这项链什么时候买的？
1: 前两天逛南京路，没人买给我，只好自己买了。
0: 算了吧，你会舍得自己花钱？
1: 嗯，是何太太送给我的。
0: 哦，这个何先生何太太什么人呢？你好像最近跟他们走得很近。
1: 何先生是开贸易公司的，想让我帮他们在生意上跑关系，所以出手很大方。我还准备过两天请他们夫妻来家里打麻将呢。
0: 哦，我走了。
1: 哎哎，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0: 放心吧。
2: 现在可不是林妹妹，也不是崔莺莺了，
3: 这是水浒里的潘金莲啊。
4: 大官人，您早些回来呀，我想你
5: 哟。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表哥不成西门庆了？
2: 你们俩有完没完呀？
6: 张小姐，那我们下回见。
7: 张小姐，请。
6: 你慢走啊。走吧。

0: 又到分开的时间了，真舍不得让你走。
1: 没事儿，等我忙完了这两天，我就过来看你。
2: 哦，对了，你跟何先生、何太太处得怎么样了？
0: 挺好的。下个礼拜二下午，我还打算请他们来喝茶呢。哎，你好像对何先生、何太太特别感兴趣。
1: 有吗？我只是随便问问。
3: 这倒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先去他家里摸一下情况，至少做到心中有数。
4: 可是教育他认识二姐，万一碰上了怎么办？
5: 没关系，以我们现在跟他的关系，他暂时还不会把这么敏感的人物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3: 燕特派员，准备好了吗？
6: 准备，时刻准备着，成功、成人，在所不辞嘛。

0: 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我想不必我多说，江远涛的狡诈你们比谁都清楚，所以这次行动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1: 不好意思张小姐，久等了啊。
2: 哎，何先生何太太你们来啦。
3: 张小姐你这儿可真不错，这可是当年法租界最好的地段了。
4: 是啊，我们是不是有点打扰了啊？
2: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家人，请进吧。
4: 好好、啊、
2: 谢谢
4: 您请。
2: 来喝茶吧。
1: 谢谢张小姐。
4: 您太客气了。
1: 谢谢张小姐，你这装修的可是既摩登又雅致，真的是太漂亮了。
2: 我这儿经常要招待一些上海滩的名流，环境不好是会被笑话的。
1: 那是啊。
2: 对了，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上海滩的重要人物。
1: 重要人物是哪位啊？
2: 76号的主任江先生。哦，
1: 是江远涛先生是吧？我和我先生一直都很想认识他，在上海滩能认识这么重要的人物，以后我先生做生意可就方便多了。
2: 就是，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介绍些关系跟你们认识，这年头没关系怎么办事儿啊。
1: 太感谢你了张小姐。哦对了，江先生什么时候来呀？
2: 3点，说话就到。
1: 哟，这都2点多了。
4: 哦，你瞧我这记性。张小姐，今儿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倒给忘了。
2: 什么事儿啊？
4: 哎呀，有一份汇票要送到银行去，今天再不去那可就来不及了。
1: 你看你总是那么粗心，那还不赶紧去别耽误了。
2: 没事儿，楼下就有一个银行，何先生你去吧。哦，
4: 那我去去就回啊，去去就回。
1: 哎，快去吧。哎，他呀总是那么粗心，

0: 喂，
1: 王队长，今天下午3点，江远涛来惠特利七号。
0: 好，知道了，你们先稳住张爱兰，我们随后就到。
1: 好。

0: 江远涛，
1: 燕特派员，没想到吧？我还没去找你们呢，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都要一网打尽。
2: 江远涛，你作恶多端，就不怕遭报应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上

0: 天理就是要学会动脑筋，别忘了，你们几个是我教出来的，把他们几个看好了。
1: 是。

0: 都好了吧？江远涛这个人一向是准时，三点钟之前我们必须要到。
1: 而且他跟秦可认识，要是先碰面的话就麻烦了。
2: 还有半个小时，得抓紧了。哎，我来开车吧。你别去了。
3: 为什么？
4: 你没参加过战斗，去了只会添麻烦，这是命令。
1: 红霞，听你表哥的，在家等着。
3: 哎，干嘛不带我参加？我才不是去捣乱的。
5: 李天君，
6: 郑主任，安排的怎么样了？
7: 都布置好了，我们已经封锁了整个街道，只要他们进了包围圈，一个也跑不掉。

0: 小阿哥，你说你们也真是的，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把人家绑在这儿都难受死了。要不你过来跟人家聊聊。
1: 不，我们主人说了，你最后又没人记了，我才不上你当。
2: 排队了，
3: 快了，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

秋姐，秋姐。

0: 快没子弹了！
1: 咱们多坚持一会儿，大姐他们就会安全一些。冲！

0: 小姐，我们被子弹了。
1: 你先走。

看在我们是军统同僚的份上，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到76号来，我给你留份要职。

0: 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两情相悦，接下来是什么呀？
1: 山盟海誓了。

0: 我要去杀了江远涛，给老二报仇。
1: 哎，王队长，你坐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么去，就是白白送死啊！
0: 坐下。
1: 王队长，坐下。

0: 要燕青山。
1: 您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
0: 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1: 不是，我不是以为您回不来了吗？所以这个钱我就先帮你收起来。哎，一分都没少，您收收。
0: 你个龟儿子，你这是走老子私路！

0: 再也不用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1: 是啊，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你别忘了
0: 啊，
2: 身为党国的情报人员，那不能光贪图享乐，要时刻准备着杀身成仁，别忘了啊。
0: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句话少说几遍啊，不吉利。
3: 蒋远涛

0: 求你了，别杀我，行吗？你饶了我吧，我不想死。
1: 走吧。

0: 阿布先生，我没有将夺命金钗跟共产党一网打尽，对不起。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这次计划完成的非常巧妙，只是运气的问题。上海的清扫工作，你做得非常好。上海的反日势力，他们无处遁形，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
1: 阿布先生。
0: 我做的还不够。好了，现在不说这些了。现在有一项新的任务，天皇的表妹纯子公主要来上海住几天，她的安全保卫工作都由你来负责了。
2: 保护纯子小姐，我责无旁贷。

0: 我是分组小姐。
1: 您就是阿部机关长吧？我在军部已经久仰您的大名。
0: 公主过奖了。分组小姐，请。

0: 都看到了吧？这个日本天皇裕仁的表妹纯子公主已经到达了上海，就住在大和旅馆。
1: 可她不是军人，我们要是把她绑架了，在社会舆论上会不会说不过去啊？
2: 管他呢，只要能干掉江远涛那个混蛋，对待侵略咱们的日本人，做什么都不算过分。
3: 纯子公主，这里的环境还满意吗？
4: 不错，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条件设施不比东京差，我很满意。
0: 薛帅说的也没错，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情不能不择手段。但你们了解这个纯子，她的真实背景是什么？她的确是日本的皇室成员，但她同时也是日本关东军特高科的情报人员。
5: 我是说，
0: 她的双手沾满了我们抗日志士的鲜血。

0: 春子公主，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平田岗上尉，大日本皇军驻上海宪兵司令部总队长。
1: 能见到春子小姐是在下的荣幸。这位是江远涛先生，是76号的江主任。江主任，我在东京。 对你已是略有耳闻了。江主任可是中国人里的精英啊！您曾培养出来一批夺命金钗，给我们大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听说枪神龟田木也是死在他们的手中。
2: 说来惭愧，他们部分的成员已经被我们击毙了，其余的我们正全力追捕。
3: 有机会，我还真想会会他。
4: 春子公主，您是金枝玉叶，不必为此动心。
3: 我也就开个玩笑，各位别当真了。
2: 而负责他们安保工作的，是76号，还有日本宪兵。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这个什么日本的公主来上海？
4: 跟干掉江远涛有什么关系啊？宋先生的意思是，
5: 我们先想办法劫持这个日本公主，
2: 引蛇出洞，不怕江远涛不出来送死。
4: 这样啊，那太好了，那咱们赶快行动吧。
5: 你的意思是？
2: 没错，
5: 这是我们除掉江远涛的一次绝佳机会。

0: 走。
1: 站住！走吧。
2: 游戏。

0: 你们两个跟着我，你们两个留在家里，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好了，
0: 准备行动。
3: 是。
4: 去大河旅馆。
5: 是。

0: 原来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呀、啊！
1: 算你猜对了。不过从现在开始，你最好给我闭嘴，不然的话，我一枪打死你。
2: 老四，你穿着和服，一会儿从正门走，到后门来跟我们会合。
3: 好，
2: 走，走。

0: 上。林黛呢？
1: 她穿着和服，从后门走台扎眼，一会儿从前门过来跟我们会合。

主任，下面有封信，说是交给你的。

他来接你了，于先生。今天谢谢你来救我，林小姐。嗯，保重。嗯，没受伤吧？

0: 其余的，你这项链到底要送给谁啊？
1: 那个，我本来吧是想送给咱们抗日女英雄，是不是？你说非得送给什么汉奸的姘头，暴殄天物。

0: 怎么了？
1: 打不着火了。
0: 怎么办？
1: 走吧。

你们是我教出来的，你们那两下子，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之所以活到今天，那是因为我心存善念。跟着军统干没有前途，跟着共产党干，更是死路一条。今天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现在回头来得及。

0: 怎么
1: 不行了？那歇会儿吧，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进。
2: 老四，去高点看一下。嗯。

0: 大姐，后边好多鬼子跟着咱们过来的。
1: 红霞，你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着你？
2: 没有啊，我没有发现有人跟着我。
3: 行了，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看来鬼子是想利用我们把他们引到指挥所。
1: 可这离指挥所不远了，怎么办？
4: 必须把他们引开。红霞，等我们把鬼子引开之后，你立即赶到指挥所，让他们马上转移。
2: 我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3: 服从命令，快走。
5: 就这儿，这儿易守难攻，我们尽量多阻击会敌人，给红霞争取时间。
1: 老四，你去制高点。
3: 嗯，你去这边。
6: 阿部先生，やつらは目の前です。
7: 感づかれるな。先に一歩送り、残りは待機だ。
6: はい。行け。

0: 先生、発見されました。
1: 突撃。
0: はい。

0: 早く。安倍先生、前方は谷になっています。攻めにくいです。
1: 説得だ。戦わずして勝つことを優先だ。
0: うん。
2: 前面的中国共产党，你们听着，你们现在被包围了。要想活着离开这个山谷是绝不可能的。但是，我安部机关长是个爱心人才的人，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年轻的战士白白的死掉。只要你们肯放下武器投降，我保证我们安部机关长会放过你们，而且他会委以重任。
0: おのれ、重心はこの狙撃手にやられたんだ。
1: ラタ君、君の方法で行こう。
0: はい。第一隊、進行。
3: 行くぞ。报告政委，在指挥所东面有密集的枪声。
4: 我们有部队出去执行任务吗？
3: 我们的部队都在休整，听枪声应该离我们很近。
5: 政委。
6: 政委
5: 不好了，政委，鬼子来了。

0: まだ。第二隊、続け。
1: 待て。
0: なぜだ。
1: 火に油を注ぐだけだ。損害は大きい。

0: ーク
1: いえ、狙撃手の位置をつかめました。約10時の方向です。
2: よし、すぐに砲撃用意、跡形なく粉砕しろ。
0: はい。

0: 不许打！
1: 把刀放下！把肉举起来！
2: 法部正南，你的死期到了。
3: 法部正南，把刀放下，做俘虏吧。
1: 这种战死的日军，没有投降的日军，你肯跟我决斗吗？跟他啰嗦什么？杀了他！
0: 拿刀！
2: 给我刀！

0: 你想什么呢？
1: 这山这水真美啊。
0: 是啊，真想一辈子就这么待着。

0: 宋博同志，上次营救丹尼尔先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通知你们。组织是怎么知道让你们来救我们的？
1: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从来我们就不需要战友，包括在你们军统之内，也有我们的战士。
0: 我早就是新四军了。
2: 我也是。
1: 对，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战士。

0: 想不到日本宪兵队竟然会全军覆没，阿部正男连同他的手下无一人生活。共产党新四军的能力真是太可怕了。
1: 先生，日本方面还会派出新人来接替阿部正男的，
2: 您不用过于担心。
3: 哎呀，阿部正男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4: 日本军舰现在也挑不出几个能和他相比的，今后的上海滩恐怕要永无宁日了，大家多加小心呐。

0: 通知各大报社，就说日球阿布正南被我军统特工击毙。
1: 记者，这个可是人家共产党干的，
0: 你这个人怎么死心眼儿啊？宣传的重要性懂吗？
1: 是，

0: 江南道御史岳子峰为河都贪墨修河公款，致使河堤失修，洪水冲决堤坝，淹没民田无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事，锦城遇上。
1: 立即传旨四阿哥应真，斩！斩立决！

0: 什么？河东被斩了？他说出来没有？
1: 回太子爷，还好他没有供出别人，
0: 那就好。快，立刻传谕江苏，把那个祸根除掉。

据称，法塔可渡贪墨之300万修河公款，分别存放于江苏聂台衙门和江北大营陆营军中。

0: 奏折还没写完，你先睡吧。
1: 我一个人睡害怕，我等爹。
0: 那样，要是姐姐陪你睡，好不好呀？
1: 你是女人，我怎么跟你睡啊？姐，我害怕。
0: 不怕。谁呀？
2: 衙门里的，有紧要公文交给岳大人。
1: 哎，
2: 开门吧。

0: 伟烈正在书房，请。
1: 是谁啊？

0: 儿臣叩请皇阿玛圣安。
1: 都起来吧，你们都知道了吗？几百万修河的银子给贪了，而且无影无踪。现在更好了，连御史都敢杀了，大手笔啊！
2: 此案不破，事无天理。儿臣和十三阿哥请旨到江南去查访此案，请皇阿玛恩准。
1: 怎么查？十万大军下江南，你就是查一百年也查不出来。
3: 儿臣请问，皇阿玛的意思是不是让儿臣等微服私访？
1: 上有天堂，下有江南，你们扛着个钦差的名头玩也玩不好，你们就当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吧。
2: 洪水千里，灾民百万，儿臣愿为皇阿玛分忧。
1: 天高皇帝远，你们玩不玩正管不着，但查不出这个案子就甭回来了。

0: 好害怕呀。
1: 不怕，要死我们也死在一块儿。
2: 罪过。哎呦，日头才出山你说什么死啊你。
1: 哎哎哎，

0: 下流了，
1: 你干嘛解我腰带？
0: 不是解你腰带又怎么了？哎，都是大老爷们儿，光着屁股怎么样？要不然你来解我的啊？
1: 你再说，盆儿跑了，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你着什么急提裤子呀？你盆儿跑了，
0: 还是我那死去的爹说的好啊，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别做好人。一做好人呢，恶人全来了。你看看，本来我打算用这个盆儿把我妈和你弟弟先送过去的。完了，全完了，等死吧。

0: 外转过两道河湾，就到江都县城了。
1: 是不是禀报一下四爷跟十三爷？
0: 我去吧。
1: 是。
0: 禀报二位主子，前边就是江都县城了。
2: 靠到岸边去，等到天快黑时再走。
0: 这。哎呦！
3: 哎，西英，西英，快看，有船！哎，好像是去江都的船，我去说说，让他们搭我们一程吧。
4: 算了吧，您呢？这河上的船没有一条愿意搭难民的。
5: 咱们去跟他商量商量，说不准能给他们带。
4: 说不准就把您扔河里了。

0: 哎，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就是张员外家的船吧？
1: 你有什么事？
0: 什么事儿啊？你们几个还有里头的都给我听好了啊！张员外呢有吩咐，啊，任何人不能随便上船。还有一件事儿，上船之前啊，不管是大叔子、二舅子啊、三姨子、小姑子，通通都要搜身。
1: 搜什么身？
0: 哎，府里头一堵旧围墙啊，让水给泡塌了。谁知道那堵墙是空的，里头全是，
1: 全是什么？
0: 黄的，一锭一锭的，拿舌头一舔，全是甜的。
2: 黄金？
0: 不是黄金是什么呀？估计啊，全是前几辈子人特意藏进去的，连老爷都不知道。一拉六几十个大坛子，全都装满了。墙一倒啊，这坛子全都露出来了。
1: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0: 我能让你们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现在府里上上下下全都乱套了。谁有力气谁就往上挤，谁捡着就算谁的。行了，你们几个把船给我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废话。有这会儿功夫啊，我不知道捡多少宝贝呢。我
1: 你的意思是叫我们赶过去抢金子？
0: 那不叫抢啊，那叫捡呐。
1: 我们都去捡金子了，你把船开走。
0: 哎，还是我那死去的爹说的好，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别做好人。那一做好人呢，恶人全来了。
3: 站住！你想搭船吗？
0: 哎呀哎呀，看来这世上啊是真有好人。实不相瞒，哎，这位爷，也不是我想搭船，实在是看那边有几个人可怜，我过来帮他们传个话。那。
3: 招呼他们上船吧。
1: 是。
4: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0: 深夜相邀，不知有何吩咐啊？钦差要来，是谁啊？什么时候到？这上面怎么什么都没写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啊？我不知道，上边也不知道。只是叫我们提防着点儿。那50万两赈灾银子，就吞不了那么多了。
0: 难不倒，拿出10万买点米，发给那些难民。
1: 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2: 饭呢？我们还要得着吗？
3: 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门道，要不然怎么说行行出状元呢？跟着我，我今天教你几手要饭的绝活。走。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有人把米号给抢了。就是
5: 我妈不也被关进去了吗？我不急呀、啊，你冲我撒什么气呀、啊？哪儿去、啊？咱们俩凑一块儿想个办法吧，赶紧。
6: 还跟你凑一块儿？哼，你那点本事我早就看出来了，鸡零狗碎的歪门邪道，这辈子你都干不成大事儿。
5: 干不成大事儿，干不成大事儿，我干件大事儿让你看看。
7: 你干什么呢？
5: 没什么。
7: 你要在树上捉什么东西啊？
5: 啊，是是是是。

0: 什么东西啊？没什么东西啊。哎，没什么东西的，树上没什么东西。
1: 那是什么？
0: 真的？哎，
1: 那是什么？
0: 那是什么？
1: 你说不说？不说我就把你锁了去。
0: 我说不是是，我说了你会锁我的。
1: 只要你说实话，我就不锁你。
0: 那你说话算数。
1: 嗯，说，那是什么？
0: 我告诉你，是白的，一定的，
1: 银子。
0: 淹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1: 那怎么跑树上去了？
0: 哎，你过来，是我和一个弟兄一起翻出来的。当时周围人特别多，到处都是逃难的，我们怕被人发现，就把银子都拿出来放到树上去了，说好了今天在树底下等着一块来分钱的。可他到现在还没来，八成是出事儿了。哎，我又不会爬树，哎呀，真是急死我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呀？爬树我会呀、啊！
0: 你先给我下！
1: 你干嘛呢你啊？
0: 不行啊！你穿着这身官服爬到一半被人看见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呢？
1: 问你怎么办呢？
0: 哎呀、啊，你把这身官服脱下来不完了吗？
1: 对呀、啊，脱了衣服不就得了吗？

0: 当班呢啊。嗯。
1: 那，
2: 有口就说好了。
3: 好吃好吃，真好吃。
2: 哎，你去把饭端上来，快点。
4: 行。哎，
2: 快点快点，我
4: 去了去了，
3: 快点。
4: 怎么样？
2: 来呢？你要快去啊！
4: 那就去。
5: 新来的是不是？
4: 能，饭来了，
5: 快点，快点，快点。

0: 你捣什么乱你？
1: 我不是去。
2: 什么人劫狱啊？不知道啊，人已经跑了。
0: 哎呀，荒唐！赶紧加派人手，日夜巡逻。
2: 好好好，我这就去，这就去，这就去。
3: 太尊，太尊，
0: 怎么样？钦差那有消息吗？
3: 刚刚得到消息，钦差绕开了各方的官府衙门，离船上岸了。
0: 哎呦，又是微服私访，我最烦的就是微服私访这一套。哎，你说你捣什么乱？我想出这一招容易吗？光为找这身衣服，我费了多少周折，你知不知道？你倒好，三拳两脚给搅了。
4: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0: 我上哪找你去？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4: 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救出来。
0: 你以为我不急啊？我还有个妈关里头呢。你打听打听去，我三岁就没爹了。
4: 那我们花点钱行不行啊？
0: 你以为我没想过啊？这救一个人要多少钱你知道吗？200两银子呢，两个人就是400两，我上哪找那么多钱去啊？
4: 那得想办法呀。
0: 除非……
4: 除非什么？
0: 哎呀，那可是我最拿手的本事了。
5: 这里交给你了，我先躲躲。
0: 开船不等人啊，开船不等人。买定敌手啊，买定敌手啊。哎，
5: 你到江边去找一只船来。
4: 干什么？
5: 让你去就去，别问。
0: 哎，买定敌手啊。哎，养好了吗？养好了吗？啊，小，
6: 让开。
0: 哎，看见了，小点赢了啊。压着压小。哎，开。
6: 让开让开。
0: 小。哎，
6: 来了，数一把。
7: 走开走开。
6: 哎，走开！
0: 大官人，您见谅。小可虽略有薄技，但从来都是三不与赌。
6: 哟哈！哎，什么叫三不与赌？
0: 一，不与师长赌；二，不与妇孺赌；这三嘛，我不与官家赌。
8: 怎么着？怕我们这些吃官饭的输了不给钱？
0: 哪里哪里，只是赌局之上无大小之分。小可怕有所得罪，
6: 哥哥，我也是个赌中圣手，你还真的赢不了我，信不信？
0: 这些女人，
6: 这是一帮犯官的家眷，发到江北大营，给披甲人为奴。
0: 兄弟，我还真有个毛病，见着女人就拔不开腿了。哎，这么着吧，咱们赌。我要是输了，我出银子；你们要是输了，出女人。你看，这样一来也不算是破坏规矩，您二位也不用破费，怎么样？
5: 哎，这能行吗？上头查起来人数不对怎么办？
0: 这还不容易吗？你们说船到了江心的时候，有几个性子烈的寻了短见，不完了吗？
5: 哎，这事儿倒是常有。
6: 嗨，有你的聪明，来，
0: 嘿。
6: 瞧。

0: 怎么回事？
1: 嘿，这都是我赢来的。
0: 干什么？你养活？
1: 谁养活？这东去水路八十里什么地方？秦淮河，我挑的都是最漂亮的。哎，到时候把他们往秦淮河的花船上面一送，咱们救人的钱就有了。哎呦，干什么你？
2: 打得好。
1: 原来是您二位大哥呀！
3: 我刚才看你敢于戏弄官差，觉得你有些胆量。可是把人家妻女卖到花船上去，那就不是君子所为了吧？我只有这么多了，你拿去吧，别做有损阴德的事情。
1: 哎，慢着，慢着，慢着！银子您拿好了，人我放了，我也让你们看看。李卫，我也是站着撒尿的主。

0: 你们都听着啊，我叫李卫，啊，我呢大字不识，可我这人心眼不坏，刚才那个略施小计，把你们几个救出来，免遭一劫。这个船钱呢，你们自己付，啊，能逃哪儿就逃哪儿去吧，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恩公啊，
2: 菩萨呀，
1: 菩萨菩萨保佑，
2: 的活菩萨呀，
1: 菩萨你请好。
2: 恩公，留步。恩公，我是错入豪门的人，如今得罪被难，身无长物，身边只有这把扇子，随了我多年，望恩公留下。

0: 破扇子上这么多洞，能当几个钱呢？啊？
1: 听我的，没错，进去吧。
0: 你不跟我一块进吗？
1: 我没进过这种地方。
0: 嘿，你连当铺都没进过，看来你家比我家还穷，连可当的东西都没有。
1: 行了，换银子要紧，快去。
2: 好扇子，不错啊。
0: 怎么样，能当多少？
2: 200两。
0: 200两？
2: 顶多250两，多了没有，当不当？
0: 250两？
2: 当不当？
0: 当，快给我钱。
1: 慢着，
0: 这把破扇子值250两啊，早知道多问了。
1: 你看清楚了，这一纸扇面，乌梅村的梅花，陈嘉玲、袁子才的题句，就值250两。你要是不识货的话，我们到别家去。
2: 慢点，说吧，多少钱当啊？
1: 哼，少说1000两。要不要随你？
2: 1000两就1000两。
3: 虫蛀鼠咬，破扇子一把，当你1000两。
0: 这下可好了，你要是有个妈，能一块儿救出来。小兄弟，你以前也念过书，学过画吧？哪天你也学那吴什么村画两把破扇子，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吃香的，还可以住好的穿贵的。

0: 来大人请安。大人有事儿传唤一声，属下到街前就叫就是了。何劳上线亲临呢？
1: 里边说吧。
0: 请。
1: 如今钦差已经到了江宁地界。
0: 是。
1: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江都和仪征两个县。那50万两银子到底干什么用了？
0: 尽数买了粮食，发放给灾民了。
1: 听说你大狱里关了10号人。
0: 对，那是几个毛贼，他们劫了一车粮食，我怕灾民跟着造反，我弹压了一下。
1: 大兄弟脸上有这一条吗？
0: 这
1: 钦差来了，查你个无理抓人，验狱不清，你如何答对？
0: 不，请上差示下。
1: 只要是有招有供，该定什么罪那是你的事儿。
0: 是，
1: 关键是钦差若是真的过问这事儿，我也得有个说法呀。
2: 既然如此，干脆咱们赶快放人就是了。
3: 不行，说抓就抓，说放就放，那不正给人留下艳遇不清的口实？
1: 上次抓人就是因为劫粮，这样抓来放去，我担心勾到那10万赈灾的银子上去。我看唯一的办法，干脆把案做实。
4: 把他们带进来。
5: 你跟我走。
6: 走啊，快走。
5: 看看吧，
1: 在上面摁个手印，你们就都没事了。
7: 哎，这上面写什么呀？
1: 自己看。
7: 我不识字。
8: 我也不识字。
7: 你念念。
1: 你们听着，这上面说你们都是大清的顺民，因一时不慎受奸人蛊惑，现在已经幡然醒悟，日后一定安守本分。就这个。
8: 对，您说的对，只要放不出去，今后一定安守本分
1: 啊。那就摁吧。
9: 哎，兄弟，
10: 哎，老哥，怎么样了？
9: 我妈呢？兄弟，你听我说，不是我不帮你，这回我真帮不上你的忙了。我也不能坑你，银子呀，我一个子儿也没动，你拿回去料理后事吧。
10: 哎，你说什么？后事？什么后事？
9: 你不认识字啊？榜都张出来了，你要救的那两个人呐，都被定了谋反罪。
10: 那什么叫谋反罪啊？
9: 就是造反呐！明天5时3刻开刀问斩。
10: 哎，客官呐，客官，怎么了，客官啊？哎呀，他这个样子不能背到客房里去啊，万一他死在这里，小店可吃不起官司啊！就算不吃官司，也影响小店的生意，不是？
11: 不要再说了，赶紧去熬碗姜汤去。
10: 姜汤我可以熬，人你得背到门外去。
11: 你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啊？
12: 再见死不救，你可真要吃官司了。哪有开客栈的不顾客人死活的？快去。
10: 这位客官，
12: 去不去？
10: 哎，好。姜汤还灌不醒，赶快送药号啊！
1: 怎么回事啊？
12: 是住在西房的那四个人，听说明天要杀的那批犯人中有他妈妈，还有那个孩子。
13: 什么？连妇人和孩子都冤进去了？
12: 是。 那个叫李卫的混混听到这个消息，急得已经昏死过去了。
13: 哦，看不出他还是个孝子啊。
11: 哎，哦。

0: 是你妈，快撒手！
1: 我妈呢？
2: 在牢里。
0: 是啊，怎么救啊？怎么救啊？怎么救啊？怎么救啊？
2: 我有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去找能救他们的人救。
0: 现在谁能救他们呀？
2: 钦差。
3: 太黑了，四哥，这事儿我们不能不管了。
0: 钦差，
2: 嗯，
0: 哪儿来的钦差？
2: 我听说朝廷的钦差已经微服到江宁了，这个时候十有八九在江都。
0: 你怎么知道？
2: 茶楼、酒店、观景渡口，到处都是官府的人，他们都在暗中打探钦差的下落。
0: 你是说只要我们找到钦差，把那狗日的县衙给告了，然后我妈就得救了？
2: 还有我弟弟。
0: 那还不快去找啊？
4: 怎么管？管得过来吗？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是为了查那200万修河款的去向和岳子峰被杀的背景。梁公啊，
5: 奴才在。
4: 看我的话，待在客栈里，谁也不许出去。
5: 这

0: 小马先生，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啊？请问八路军有多大的嘴，能一口吃下正兵把守的木海县城？
1: 所以，让你假冒鲁西前潜伏在我们身边，窃取情报。
0: 敢问下马先生，自打我进城以后。
1: 我有没有打听过关于军事行动的半点消息？我又如何的窃取情报呢？
2: 他没有机会。好，
0: 夏马先生，我如果带着如此重要的任务进城，我就算是没有机会，我也会制造机会。夏马先生，我的行为是否有半点丝毫的可疑？可疑
2: 行为倒是没有，不过。
0: 孔江子说你是冯大强，你却说你是刘西谦，你用什么办法来证明你是刘西谦？
3: 那，夏马先生，那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是冯德强呢？我有个主意，可以让他。
2: 对那个老太太用刑啊，就像你们对我用刑一样。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看来，为了证明你们两个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只有对这位老太太用刑。现在是你想证明你的身份，那就干脆由你来对这位老太太。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5: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6: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7: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8: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9: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1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1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
12: 我们要去找那
0: 就说龚娘子叛变，
1: 让于团长替早行动。好，我一会儿就想办法出城。
0: 我也会劝他出城。好，我们这次转移太过匆忙，敌人应该很快就摸到这里。其他人跟我一起转移到第三交通站，让禁区内等待时机，配合于团长攻打城门。
2: 是。
0: 分头行动吧。怎么了？
1: 有个人或许能帮到我们。
0: 谁？
1: 杨翻译。
0: 他？他刚刚派人抓你的吗？
1: 俺表姐说，他是迫不得已的，而且我这一次能顺利逃出来，也是他让俺表姐及时通知的我。
0: 真的？
1: 看来这个杨翻译还是有点良知的。好，我这就想办法说服他，让他帮助我们对付敌人。可是以他现在的身份，我怎么才能接近他呢？你当然不能主动接近他，但是可以让他来找你。
0: 让他主动来找我？怎么让他来找我？
1: 他的父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开明绅士，虽然杨翻译给日本人当汉奸，早就名声在外，可城里人都知道。
0: 他是个大孝子，所以你可以去找他的父亲来帮忙。
2: 对，娟子说的对，如果杨翻译的父亲能够答应帮你说服杨翻译，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事不宜迟，我这就找杨翻译的父亲。老张，你知道他们家住在哪儿吗？
2: 知道，咱们先转移，路上我告诉你。
0: 好，走。
3: 队长，都打完枪手了，从简的胡同三号院出来的那么人，就躲在前面那个小院子里。
0: 你去给我继续盯着。哎，准备行动。
2: 是。
0: 来了。
3: 不好了，猴三带人过来了，给他们拼了。都别慌。这样，
0: 我带着两个同志就把他们引开。
3: 娟子，老张。
0: 你们和其他同志赶快撤！
4: 不行，这太危险了，咱们的同志都在，干脆跟他们拼了！
3: 不行，东西找来才危险呢。一旦东西找来，我们就会被他们咬住不放，枪声会引来更多敌人，到时候我们谁都跑不了。就按我说的，分头行动。
0: 小张、小刘，你们跟着我，去把他们引开。其他同志，赶快从后面翻墙走。
3: 那也去。
0: 好，带着你，我们就要起行了吧。

0: 不敢接鞭子，因为那是他娘，他当然不会接鞭子了。
1: 相马先生，能证明我身份的方法有好多种，干嘛要用这种方法呢？
2: 我知道有很多种方法，可是我喜欢用最直接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有些残酷，传出去会笑我不择手段，可是你别忘了，对待敌人就是要不择手段。怎么样，请吧。怎么，鞭子不合你口味？没关系，这里的刑具多的是，你可以选择用烙铁啊。
3: 不必费心了，他就是我儿子冯德强，他就是共产党。哎，
0: 太君，你听见没有？他承认了，太君。
2: 你笑什么？
1: 你们二位演戏演得可真好啊，太精彩了！看来共产党为了对付我，真是不择手段呀。
0: 小马太君，别听他胡说八道。
2: 闭嘴！你说，你儿子进城的目的是什么？
3: 孔娘子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还需要我重复第二遍吗？
0: 对呀，我说过了。
2: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1: 小马先生，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冯德强的母亲站出来指认我是他的儿子，难道这不可疑吗？
2: 是有些

0: 出乎意料，但也不难理解，毕竟每个母亲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这里痛苦的煎熬。
1: 小马先生，那反过来说，如果我真是他的儿子，他在这个时候把我指认出来，岂不是把我推向死亡的深渊吗？
0: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小马先生，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他之所以指认我，是想置我于死地，为他的女儿报仇。
0: 他的哪个女儿？找你报什么仇？
1: 因为他的女儿冯秀娟就是死在我的手上。
2: 不可能，小马太君，不可能！
0: 闭嘴！你继续说，你是怎么杀死他女儿的？你不是说你从来没有杀过人吗？
1: 小马先生，我之前和你说过，我的身份暴露之后，被共产党关押了起来。我打伤了看守民兵，连夜逃了出来。可是他的女儿冯秀娟却对我紧追不舍，是我的内线救了我，从背后杀死了他的女儿冯秀娟。冯秀娟虽然不是被我所杀，却是因为我而死，所以共产党就把这笔账记在了我的身上，对我恨之入骨。
3: 于世勋，你少得意！你杀死了我女儿，我今天不能够替我女儿报仇，有人会替我报仇的。汉奸走狗卖国贼，你不得好死！
1: 小马先生，你看见了吗？你都看见了吗？
4: 行动！
5: 别动！快走！追！追！别让他跑了！
6: 长子，你表姐和你姨娘现在在哪儿？他们要是没地方去，我看不如让他们也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安全，日本人不会来的。
7: 我姨娘为了救我表弟，主动留下来，被鬼子抓走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6: 你姨娘也被鬼子抓去了？那你表弟现在人呢？
7: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只是听了个大概。但愿好人有好报吧。
6: 是，但愿好人有好报吧。你姨娘他们一家都是好人，让我更觉得惭愧丢人呐。
7: 杨伯伯，您不用难过，其实振强他并不坏，他也是被逼无奈。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他也一定能成为抗日英雄的。周伯，我娘她没事吧？
8: 产子小姐，节哀吧。你娘她

想哭就哭出来，不用忍着。娘，娘，是我害了你。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赶快去找其他人会合。我现在马上就会回这个养老县城，
1: 安排你去吧。
0: 不用了，唯一一个人去就行。
2: 三彪，我告诉你，回去的路上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你记住了吗？
0: 贾局长，你放心吧。

0: 这么说，我应该继续臣服你为刘先生了。相马先生慧眼如炬，英明神武，在下愿意永远跟随相马先生身边。
1: 孔娘子同志，我已经尽力了，可他们不信任我呀。
2: 不是这样的，相马太君，不是这样的，孔娘子。
1: 孔娘子。
2: 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你是共产党啊？
1: 我不是，
2: 我问你，当初你们共产党骗我说你的母亲、老婆、孩子，全部投河自杀了，真的投河自杀了吗？啊？
1: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2: 那好，我就来替你回答，因为他们都没有投河自杀。你以前效忠皇军的时候，八路军都没有逼迫你。
0: 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做？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替你打掩护，好让你彻底的得到相马先生和潘文先生的信任。
2: 不是这样的，
0: 闭嘴，吕先生。相马先生，孔娘子是不是共产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像他这种两面三刀、反复无常之辈。
2: 再也达不到我们皇军的信任和重用了。眼下还是说说你吧。既然你是刘西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怎么再相信你？除非你能证明你的忠心。请问相马先生，你要我做什么？
0: 白鹿部队啊，すでに八路軍を全滅する。共産党は軍部の支持を失いましょう。 上次那头民壮可惜让孔娘子抢先一步杀了那名共产党，现在看来，孔娘子是怕那名共产党说出他的身份，杀人灭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已经证明，面前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位来那头民壮，怎么样？
1: 孔娘子，咱们都是共产党人，不要贪生怕死。
2: 我，哎呀！
1: 扛住，胜利属于我们的。行吧，相马先生，既然是效仿梁山好汉，梁山好汉从来不杀父主，那我。
0: 那我就只好选择他了，孔娘子，哎，都是你逼我的，
2: 不是你不是冯德强，我是冯德强，大家都不是冯德强啊。<笑>我，
0: 刘先生，我突然又改变主意了，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2: 相马先生，请说，
0: 我已经派人去烟台，请你哥哥了。只有你的哥哥一来，就可以证明你的身份。不过。
3: 在你哥哥还没到来之前，暂时先委屈你一下，还是要待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你看怎么样？在下愿意听从相马先生的安排。川子，伯伯也不知道怎么劝你好。你母亲的后事，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杨伯伯来处理。
4: 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
3: 杨伯伯。这事还是让俺哥去办吧，一出面会给您带来麻烦的。你不管，到时候就让周伯去帮忙支应着，我倒要看看能出什么事儿。况且，这事本来我就应该出。 要是我那个逆子有点担当，能制止侯三行凶，你母亲也不至于被害死。
4: 这事不怪他，在那种情形下，他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会连累到你。

0: 你真是个好姑娘，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他说好话。老周，你去看看是谁，要是不认识的，就说我有病在家，概不见客。
1: 明白。
2: 谁呀？路过的，讨口水喝。你好。我看你不像喝不起茶的人啊，一直往前走，前面就茶楼，请吧。
1: 先生，实不相瞒，我是来找杨老先生的。你找我们家老爷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1: 我从王官庄来，我是第一次来到这儿。
2: 我不管你从哪里来，既然不认识我们家老爷，请回吧。哎，
3: 周伯，
2: 你是从王官庄来的？
3: 对。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江，叫江永泉。你是蝉子姐。哎，周伯。 他不是坏人，让他进来吧。
2: 好，请吧。
3: 谢谢。

0: 你看他们打我呀，他们朝死里打我呀！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只有招了呀。哦，对了，那个夏马他是不会相信你们说的话的，他是搞情报的呀。那个女媳妇一来，你们就现形了，全完了。哦，对了，那个你们真要死了，我会给你们烧纸的。
1: 长锁。
2: 好好的在这里休息一下，我相信夏马先生很快就可以查清真相，
3: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啊，不是，
4: 好的，吕先生，
2: 你们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孔瞎子，
3: 你串通共产党诬陷我，我要不是担心夏马先生怀疑我杀人灭口，我早就找人杀了你了。你给我老实点，不要把我惹急了。
5: 我先去给老爷通报一声啊！哎，婵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别哭，出什么事儿了？俺娘她被侯三杀死了。
6: 啊！
5: 和平还在屋子里睡着呢，先进去吧。

0: 请问尊姓大名？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江，叫江永泉，是抗日民主第六区的区长，是一名共产党员。
1: 是老爷，请坐。哦，对了，你要不要看一眼和平？
0: 一会儿再说吧。我先跟严老先生聊一聊，谢谢。
1: 杨伯伯，你们两位先聊，我去看看孩子睡醒了没有。去吧。
0: 江局长，虽然老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你们是一支

0: 心系国家和黎民百姓，真心抗日的正义之师，所以今天既然上门拜访，一定是有事找我。您就直说吧，老朽义不容辞。
1: 我知道，您是一位富有、民族大义的老前辈。
0: 不敢当。
1: 若不是事态紧急，我也不会这么贸然上门来打扰您的。我来，是想求您，说福令公子。 帮助我们一起抗日。实不相瞒，今天晚上最迟，明天凌晨，我们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会对县城里的日军进行总攻，所以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眼看着计划就要成功了，可是没想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有人投敌叛变，将整个计划全部都前功尽弃了。
2: 陈区长，你们真要今天晚上攻打县城吗？
1: 可没错，原本是里应外合，胜算很大。可是现在我们被抓了同志，生死未卜，整个攻城计划也遭到了破坏。现在只能跟日军硬碰硬的来，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
2: 如果攻城成功了还行，如果失败了，日军肯定会对城中的老百姓进行报复。
1: 杨浩先生，请您为了城中百姓的安危，务必施以援手。
0: 张局长，您就直说吧。我和我那个逆子能帮上什么忙？
1: 我们希望他能帮助我们把被抓的同志都救出来。其次，我们希望他能帮我们打开城门。 杨老先生，我知道这么做会给燕公子带来很大的危险，甚至会连累到您。但事功成在即，事关紧迫，还请您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和民族为重。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
0: 啊，使不得，使不得，将军长。

0: 跑了，你是跑不掉的。我劝你乖乖的投降。
1: 吴桑，你个汉奸走狗卖国贼，你想让我投降你做梦！我就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得逞。嘿，
0: 你个冯秀娟，我本来还想留你一条性命交给庞文大哥处置，既然你想死，好，那我就成全你。兄弟们，别放他跑了，活的能立功，死了也能领赏。给我上！
2: 有子弹了，兄弟们，给我上抓活的！
0: 撤！撤！
3: 等等，别追了，走！
4: 同志。你是哪个队伍的？
1: 我是区妇救会会长冯秀娟。你们是哪个队伍的？
4: 我们是小赵庄游击队员，我们几个外出巡逻，听到枪声就立刻赶了过来。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送我去王官庄见于团长，我有紧急的情报要向他汇报。
4: 当然可以。哎，同志，同志，
5: 司马考，
6: 嗨，
5: 調査的結果出た。
6: 大佐殿、二人のどちらが嘘を言っているのか不明ですが、現代のリュウシーチェンの兄に知らせを出し、その兄が来れば、あれがリュウシーチェンかフォンドーちゃんか判明します。
5: 君はこの人を非常に配慮しているね。今までまだ刑をかけてないね。
6: 大佐殿。奴は精神力を

0: 外あり、いくら拷問しても効果が出ません。
1: この人日本はよく調べて、もしこのジャンズの話本当だったら賭けを必要だ。
0: はい、大佐殿。
2: 报告大佐阁下，属下办事不力，让其他的共产党给逃了。不过我已经派人全程地毯式搜索，肯定能抓到他们。
1: 侯队长，你的办事能力很让我失望。
2: 是，属下知错，属下一定抓到这几个共产党，不负大佐阁下对属下的栽培和厚爱。
1: 你现在马上继续搜索城内的共产党。
2: 嗨，
3: 大佐阁下，卑职请罪，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卑职难逃其咎，请大佐降罪，卑职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1: 有嫂，你不必太自责了。所谓不知者无罪，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你不会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依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好朋友。
3: 多谢，多谢大佐阁下对卑职的信任和错爱，卑职定当竭尽全力效忠大佐阁下。
1: 有嫂，不过你也太不小心了，你们同床共枕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发现一点可疑之处吗？
3: 卑职愚钝，卑职该死，辜负了大佐阁下对卑职的期望。
4: 報告いたします。腰痛薬科に会いたいそうです。
3: 叔伯，你怎么来了？
5: 少爷，不好了，老爷病情加重，您还是回去看看吧。
3: 你先别急，我立刻回去。大佐阁下，家父病重，我要回家一趟。
1: 怎么，令尊突然病了？
3: 实不相瞒，家父自从六十大寿那天起身体一直不适，看了好几次大夫都不见好转，所以卑职恳请阁下准许我回家探望。
1: 若瑟，那你赶快回去吧，如果有需要什么的马上派人告诉我。
3: 多谢大佐阁下，卑职告退。

0: 大佐殿、要通訳官へのお振る舞いには意外に思いました。
1: 彼は俺が知る目だ。楊さんは騙されたんだ。彼は我々忠実の友達だ。彼のお父さん、マイ、地域、すっごく高めて、彼は俺請求するつもりない。
0: 飼いならした虎に手を噛まれることも。
1: 虎じゃなくて彼は中堅だ。わかる？
2: 爹，您身体怎么了？
3: 你给我跪下！
2: 我干什么了？我跪下！
3: 你说你干什么了？你干的好事！
2: 禅子，你怎么在这儿啊？看来你都知道了。你听我解释。
4: 你不用解释，我不怪你。我知道，你但凡有一点点办法，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娘被杀死。
3: 听见了吗？多好的姑娘，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你说好话。你干了什么？啊？你把人给领过去，虽然不是你开的枪，但你也是帮凶。你个逆子！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我今天我就替列祖列宗，我打死你个逆子！
2: 有话好好说，别动心。你是什么人啊？你是共产党？
5: 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2: 你们把我骗回来，到底想干什么？

0: 把枪放下！你要干什么？你上令宫请赏去吧！
1: 你知不知道，全城都在搜捕共产党，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共产党在咱们家，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0: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
2: 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0: 你怕日本人？我不怕，你去吧，你去叫日本人来抓我。
2: 杨老先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等令公子回来，我们好好跟他谈。您快消消气，消消气。杨老先生，您坐下，消消气。
3: 杨伯，
2: 说，你把我骗回来，要谈什么？
3: 杨先生，我来，并没有任何恶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心平气和地聊一聊？

0: 我都说了，我没有任何恶意，你不用太紧张。
1: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拉拢我一起抗日吗？现在共产党拉拢人心的方式还真是别出心裁，都跑到人家里来了。既然你都猜到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没错，我就是来劝你弃暗投明的。你现在在给日本人当差，日本人现在的局势你应该很清楚吧？ 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战败已经成了定局，只是早晚的事儿。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日本人战败投降了，一拍屁股走人了，你怎么办？你有为你的未来做过打算吗？
0: 我的事儿啊。
1: 用不着你操心啊！我知道，梁先生在日本留过学，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去日本生活完全都没有问题。但，你有为你的老父亲想过吗？他都一把年纪了，难不成你要让他跟你一起去远渡重洋，去异国他乡，每天面对的都是陌生人，听的都是陌生的语言？ 你知道，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是什么感受吗？
2: 我宁可一头撞死，也绝不想仇人讨饭吃。
1: 梁先生，其实我们之前见过面的，在我的印象里，你跟其他汉奸不一样，在你的心里，还是有良知和善念的，对吗？
3: 海军。
1: 他是俺男人，你不是那个女人的丈夫，死的那个才是，对吗？没错，他们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他们才是真夫妻。杨先生，你知道那天那件事情有多少人牺牲了吗？不光那位同志。 还有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他们为了掩护我们共产党的身份，不怕被日本鬼子杀头，他们把能活下来的机会留给了我们。你说我们能眼睁睁的就看着他们走了吗？我们就这么忍心让他们白白的为我们牺牲了吗？如果我们不打鬼子，不抗日，怎么能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啊？
0: 就算像你说的，日本人就算是强弩之末。
2: 但他们依然是拥有强大武器装备的军队，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将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你就这么怕死吗？我娘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娘是怎么死？
1: 你不敢说，因为你连俺娘都不如。是我的男人，能不能杀了鬼子，替我娘报仇？梁先生，虽然你给日本人做事讲的是日语，但是你也是一个中国人啊！这片土地是我们的。 这片土地是属于中国人的，现在在这片土地上，有越来越多的热血同胞加入到了抗日的队伍中来。你还怕什么？

0: 你要是怕死，爹陪你去。
1: 真强，爹，求你了，爹，爹，儿子死了，儿子死了。团长，娟子突然出城，又被敌人追击。
2: 我想城里肯定出了大事儿，说不定德强跟永泉都暴露了身份。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就要行动了，现在还不知道城里是什么情况。老于啊，
3: 我们要不要马上通知通讯员去了解？大家先不要着急，白云正在救治娟子，等娟子醒了以后。
2: 我们就会知道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4: 万一娟子昏迷太久，我们怎么办？
5: 还要不要等下去？现在天色就要入夜了，计划凌晨就要攻城。如果现在不出发，我们凌晨时分很难赶到县城。
6: 林志伟，命令部队随时待命出发。
4: 好，梁先生，我们需要你帮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把被抓走的同志都救出来。
7: 第二，今天晚上我们的主力部队就会攻打县城，到时候你帮助我们把城南门打开。你们今晚就要攻打县城？
4: 没错，解放木海县城，我们志在必得。
7: 行，这两件事我尽量完成。江局长，那被抓的人除了有船子的一年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那个李希谦是不是你们的人啊？

0: 那被抓的人，除了有缠子的一年外，还有没有其他人？那个李希谦，是不是你们的人？
1: 他是我们的人。
0: 梁先生，我相信你，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1: 谢谢你的信任，我一定尽力把他们救出来。哎，那。 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来救他的呢？你就对他们说，说一句话， 什么？
0: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他们就明白了。
1: 对，记住了，我什么时候行动？
0: 就现在。

0: 你醒了，白玉姐，君子姐醒了。君子姐，你终于醒了，太好了。小芳，在这儿照顾君子姐，我去告诉于团长。
1: 你去吧，白玉姐。你终于醒了，君子姐。
0: 团长，君子姐醒了。
2: 我们三个过去。
0: 刚动完手术，还不能下床。
3: 不行，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于团长汇报。我们要出大事的，
0: 你放心。
2: 正是。
3: 于团长，我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
2: 说。
3: 于团长，孔江子叛变了。
2: 怎么说，我们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3: 应该是暴露了。不过俺哥曾经说过，就算是孔将子叛变，他也有办法跟敌人周旋一段时间，不会影响到攻城。不过永泉的意思是想要提前攻城，让敌人来不及加强布防。
2: 李军委、胡东海，命令部队马上出发，配合永泉、我红队提前攻城。
4: 是。
2: 这个陆家，你好好养伤，等我们凯旋归来。
3: 于团长，我也要去。
0: 江子姐，你不能去，你有伤。
2: 对，你好好养伤。
3: 团长，我这点伤不算什么，这次的战役关乎着整个木海县城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俺娘、俺哥、永泉和孩子他们都在城里，我放心不下。团长，您就让我去吧。
2: 我同意你参加战斗，但是一定好好保护好自己。
3: 是。
5: 大家跟着我，走快点。
6: 大佐殿が中の門とお会いしたいそうだ。門を開けてくれ。
7: はい。

0: 他是什么人？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今晚我也问，他是肯定，有可能逮住呢。小马先生，您知道在下有什么吩咐？
1: 人还在疗法观着吗？
0: 哦，您是指吕先生吧？在呢，我的人一直盯着呢，怎么了，小马先生？
1: 吕先生的哥哥什么时候到？
0: 应该天明之前就应该弄到。
1: 不等他了。
0: 他很可能是假冒的，他应该就是冯大强。啊！现在马上跟我去提审他。哎，杨百眼，你可来了，你是清楚我的，你要跟太君说清楚啊。我，
2: 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他の二人と話をする。
0: 啊！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太好了！哎，我说。
3: 蝉子是你表姐吧？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来救你出去，你总该让我知道你是谁啊，
4: 杨先生。这一次是相马先生让你来的，还是潘文大佐让你来的呀？
3: 都不是。
4: 啊，那又有谁？ 有这么大的权力，能指使动你杨先生的？
0: 江永泉，杨先生，你回去告诉指使你的人，如果不相信我，可以一枪毙了我，何必如此的煞费苦心的啊？真的是江局长让我来的，他还让我帮你们打开城门，八路军要在凌晨攻城。 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

0: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
1: 俺就是一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
2: 卖货郎。
3: 真的是江局长让你来的？
0: 当然。你是冯德强？
3: 没错，我就是冯德强。俺娘呢？
0: 她在另外一个牢房关着，咱们现在一起去救她。
4: 跟我走。
3: 好，跟我走。
5: 牢を開け人を出してくれ。大佐殿からのお達しだ。
6: はい。
5: もう一人呼んでくれ。一緒に大佐殿のところまで連行する。
6: はい。

0: 你们拿好，以后见机行事。好，走吧，走。为什么？为什么房德强出去了，我在里边？他不是吕新坚，他是房德，我是房德强啊！我要是房德强，我就能出去了。对呀，太君。 我是房德强，我要是房德强，我就可以出去了。我就是房德强，我去王官庄，我要去穆海县城打上海。野上海，野上海，你是个穆夜城，我是房德强。
1: 太君，我是房德强啊。

0: 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 快走！
1: 呀，没事了。
2: 孔娘子还在牢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她呀？
1: 穆海县城很快就要解放，她逃不掉的。念在她对解放穆海县城有一份功劳，就让她等待接受人民的审判吧。
2: 这样也好。
3: 不行，我还有任务，先走一步。
1: 杨白羽，不，应该叫你杨同志，多保重。
3: 多保重。
1: 保重。
2: 保重。
3: 您保重。
4: 店员，
5: 追！
4: 娘，快躲起来！

0: 大叔，张大叔，
1: 杜江，快走，快走啊！
2: 真你个傻！
3: 杜强，这边。

0: 小马，放了我娘，我就跟你走。
1: 冯大强，你现在还有资本和我谈条件吗？上次侥幸让你救走那些妇女，今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0: 小马，你终于知道我是谁了。
1: 冯大强，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见过最难对付的共产党，只可惜你是我的敌人。如果你要是想诚心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母亲不但不会死，还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夏马先生，你还肯相信我吗？啊，
1: 那就看你是不是一个孝子了。我现在杀死你的母亲，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0: 夏马，说什么呢？啊，有辱开枪啊！来啊！
1: 喊什么喊？
0: 夏马，难道你不想知道我进城的目的吗？
1: 想。所以，我们不妨谈谈条件。你说说你进城的目的，我就放了你的母亲。
0: 夏马，你放了我娘，我就告诉你我进城是干什么来了。
1: 我们都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何必说那些废话？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考虑，你母亲的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2: 想杀就杀吧，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你们小日本是什么东西？我早就看透了。我们要是怕死，就不可能进城。我们既然进了城，也没想着活着出城。
1: 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难怪冯德强这么优秀。原来这位母亲也是巾帼英雄，让我佩服。
2: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像我们这样的抗日英雄多得很，我们不算什么。今天你杀了我们，会有更多的抗日英雄替我们报仇。
1: 好，那我现在就杀了你，看看有谁为你报仇。
0: 你敢？

0: どこからで中世だ。
1: タソロ、中世は市街地からです。
0: 死ねよ。そんなたくさんの八郎君がいるか。共産党の目的は、毛海館長を攻撃するかも。
2: 周强，娘，没事吧？
3: 王权，
4: 江局长，我们没事，你好好保护咱娘离开，俺去追象吧，绝对不能让她活着去见旁门。
2: 好，
4: 娘，俺走了。
3: 哎，大家小心。
5: 知道了，娘。
3: 永泉，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娘。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得接着去执行任务。这样，我派一个人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小黑，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把我娘送到阎老先生家。
5: 是。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你们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把阎老先生家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就可以。
2: 不行啊，娘，刚才这段枪声肯定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3: 听娘的，你要是不放心，就给我一把枪。
2: 小黑，把你的枪给我。娘，关键时刻直接扣扳机。
3: 娘会的。走了。
2: 走。
0: 马大伟少佐。早く命令出せ。兵力を総化、共産党の攻撃を阻止するよ。地方門を回収しろ。
1: はっ、達者ぞ。
0: バカ。貴様。来
6: い。报告团长，林政委带领的队伍和武工队员分别在东门和西门准备就绪，随时准备攻城。团长，敌人在城门口增派了兵力，看来刚才城内的枪声已经引起了旁门的警觉。江局长从里面攻打城门，就难上加难了。
7: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今晚是一场恶战，我们要一鼓作气，誓死攻下这座县城。

0: 陪我去大肚子，啊！
1: 谢谢妹。
0: 哎，皇上。

0: 营长，这么多地雷，应该够小鬼子喝一会儿的了。足够送小鬼子回老家的了。同志们，你们要把你们的枪擦亮亮的，吃走，磨砺喽。看谁杀鬼子最多。
1: 营长，赢了，有什么奖赏？
0: 啊，谁杀鬼子多呀，我就保我的营长，让他坐两天。
1: 哎呀，营长啊！
2: 那肯定是您杀的鬼子最多。来，赶紧去，麻利儿的，赶紧，快！好，你们那边麻利点啊！象马老贼，你觉得今天咱俩谁会死在对方的枪下吗？
3: 冯大强。
2: 我要是你，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先死的肯定是你，
3: 象马老贼，
2: 你也太自信了吧！
3: 你别忘了，整个木海现场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很快就会有无数的枪口出现在你的面前。
4: 象马，你去死！

0: 下马老贼，
1: 继承之前
0: 我就告诉过自己
1: 要杀了你和庞文，所以今天晚上死的必须是你。

0: 谁呀？
1: 走八方的人。
0: 您打算走到什么时候啊？
1: 明天就不走了。
2: 快请进。
1: 给您和老先生添麻烦了。婵子，
3: 姨娘，姨娘，
1: 婵子，没事了，没事了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鬼子有防备了，怎么办？于团长他们已经到了，正等着我们给他们发讯号呢。这一枪再难开，也得开，而且要开得个满堂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咱们一起冲出去，把小鬼子们都炸上天。

0: 我相信，我的心思。
1: 团长，不能再等了。那个杨翻译不一定靠得住，再这么等下去，就把错误失职了。进攻吧，
2: 再等等。

0: 小鬼子增援部队也该来了，营长。嗯，可这小鬼子增援部队，他到底来不来呀？
1: 肯定来。烟台那边咱不知道，但衡山这个小鬼子他肯定到。
2: 报告营长，敌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了。
0: 好，是烟台那边的，还是衡山这个小鬼子？
2: 是衡山的队伍。
0: 马上推石头，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同志们，赶紧打回战场，咱们还要转移到下一个地方，迎接烟台来的小鬼子。走。
1: 你，你，我们四位的刚老师都好。
2: 嗨，太上东。

所有的

0: 你们等着，我们要等待时机。
1: 还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直达天台，还请求过去，再向旁边老贼。
0: 好，跟着庞文为我们团里总部发起动员。
1: 老王呢？好，
2: 小强，
3: 小心啊！

0: 大哥阁下，吕希谦，不，你是冯德强。你说的没错，我不是吕希谦，我就是冯德强。唐门老贼，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整个木海县城吧，你们的末日已经到了。
1: 今天就让我们俩做一个了断吧！呀呀！

穆海县城终于成功的解放了，但对于解放山东乃至解放全中国，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但俺深深的相信，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属于我

0: 有点绝，久闻大名，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陆军前线更需要我，所以我只想尽快处理完这里的事情，返回前线。嗯，
1: 你倒是很自信呢。我不想浪费时间，请江主任马上送我到住处去。没问题，来人，主任。
2: 马上派辆车送归田军去。江主任，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您能亲自送我去，而且不要带任何人。是。 怎么，江主任不会开车？归田军，你真会开玩笑。
0: 行。

0: 龟天君，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卧室在楼上，这离工部局很近，我给你留了一部电话。
1: 日本人不能随便出入租界，所以有什么事情尽管给我打电话。这就是你的补给站。
2: 多谢了。
3: 晚上我在福记楼
1: 给你订了一桌，为你接风洗尘。
2: 江主任，你们中国人的热情我早就领教过，不过这次我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不是来吃饭，所以我希望在我的任务完成之前，你和你的部下不要和我有任何接触，有什么需要我会给你打电话。
0: 订都订好了，敬业不在这一时半会儿吧。
2: 多谢江主任的好意。我来上海之前了解到江主任以前是军统的高级特工，对保密条例你应该不会陌生吧？
0: 不陌生。
2: 多谢你的理解。
4: 搞什么急事？
5: 今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来了个日本人，号称枪神，对江涛一点都不客气。
4: 什么来路？
5: 不知道。他让江永涛给他在海关道准备了一个住处，可是非让江永涛亲自送他，而且不让任何人跟着。
4: 这是保密措施，说明此人带着特殊使命而来，

0: 这样，想尽办法了解此人的详细情况。
1: 明白。
0: 但是必须保证自己的安全。
1: 明白。他让江远涛给他在海关道准备了一个住处，可是非让江远涛亲自锁，而且不让任何人跟着。
2: 美国太不像了，美国原本和我们大日本帝国是贸易合作伙伴，现在他们居然不承认满洲国和汪普区政府的合法性。
3: 还有那个汪普区的美国外总丹尼尔，自从到了上海以后就频繁地和重庆接触，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儿，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在报纸上谴责他们。

0: 报告。
1: 哦，什么消息？
0: 日军派了一个外号叫枪神的狙击手潜入上海租界，杨子江同志分析，目标可能是美国外董丹尼尔。
1: 日本人是想破坏美国对华的援助。你致电给杨子江，告诉他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个枪神，保护丹尼尔。另外把这个消息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发一份，让他们通报军队。
0: 是。

0: 你是说我们要保护这个丹尼尔？
1: 是的，据可靠情报，丹尼尔这次来华主要是和重庆方面洽谈对华军事援助的事，所以他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0: 为什么你要我转达？你直接跟大姐谈不是更好？
2: 你应该知道王队长对我的态度一直都有点……
0: 宋先生，有件事我想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蒋委员长曾经说过，抗战开始，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抗日守土之责。我是什么党派重要吗？我只能告诉你，我是个中国人。
0: 姐，大姐，宋先生他，
3: 你又去找宋伯了是不是？
0: 是，他说
3: 什么呀？你故意违反我的命令是吗？啊，上次任务之前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
0: 我没忘，不过这一次
3: 怎么了？没忘就是明知故犯。
0: 我不知道你说的明知故犯是什么意思，我更不知道我跟他交往有什么问题。
3: 他很有可能是共产党，我不许你和他来往。
0: 凭什么？
3: 凭什么？凭我是你大姐，是你队长。
0: 和宋先生交往完全是我的私事，跟工作毫无关系。就算你是队长也没权利管我。私下里你是我们的大姐，可恋爱自由。就算你是我的亲姐姐，也一样没权利管我。

0: 姐，你冷静一点。林丹，你说话呀！啊，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再这样明知故犯的话，你就离开我们的队伍。
1: 大姐，
0: 离开就离开。
1: 还有件事儿，说完我就走。宋先生有事找我们帮忙，而且很急。帮不帮，你看着办吧。
0: 找我们帮什么忙啊？
1: 有一个日本枪手来到租界海关里，要刺杀外等班鸟。宋先生希望我们帮忙，找到这个枪手，阻止他。
0: 可是，这日本人杀洋鬼子跟我们什么事儿啊？因为那个洋鬼子是美国对华军事援助代表，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我不想和共产党扯上任何关系。这个忙绝对不能帮。 大姐，我觉得这事儿，你先去找特派员核实一下情况。嗯，不过我觉得这一回四妹可能动了真感情，她以前从来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我担心我们要是硬来，可能会适得其反呀。先放一放。
2: 哦哟，特派员，侬今早哪能噶漂亮了呀？
3: 你小子，老说这种不生不熟的上海话，你烦死了你！
2: 哪能了？
3: 我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告诉你吧，薛小姐终于答应。 和我一起喝咖啡喽！薛差啊，不能吧？我这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恭喜你啊！哎，什么时候办喜事儿？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办什么喜事儿？
2: 早着呢，哎，意思对吗？
3: 意思全对，
2: 好好看家，我走了。

0: 小姐，不好意思啊，路上耽搁了。没关系，就喝杯咖啡，你不用穿得这么正式吧？哎呀，
1: 应该的，应该的，这表示对你的尊重嘛。
2: 坐吧。
0: 哎，好。服务生，
3: 先生您好，两位喝点什么？
0: 要两杯拿铁。
2: 手工研磨的，我们这儿都是手工研磨的。啊，哦，都磨好了是吧？
4: 是的。哦，好。哎呦，你看，我怎么自己做起主来了？你想喝什么？拿铁就好。
0: 好。
2: 咖啡。
4: 谢谢。
0: 请慢用。来，您请。怎么了？
4: 糖放多了，你要齁死我呀！

0: 要么再来换换。哎，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哦，对了，这阵子你们没再跟那个姓宋的记者来往吧？我调查了他的资料。
1: 你调查他了？嗯。
0: 这个人今年28岁，
2: 25岁的时候从日本九州的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到读卖新闻当记者是1年前的事了。
0: 可是中间的2年啊，我怎么也查不到，是个空白。
1: 空白？
0: 如果他要是普通人的话，那我一定能够查得到，而他也绝不会是军统或中统的人，所以我怀疑这2年他是在延安。你们一定不要跟他再来往了，我这可都是为你们好。嗯，
1: 不过我今天来要跟你说的事情还真和他有关系。
0: 怎么又是他呀？
3: 你对日本公开谴责美国有什么看法？
4: 这该不会是日本人要对美国宣战的前兆吧？
3: 日本人敢吗？
4: 这可说不好。日本现在资源枯竭，美国又断绝了对他钢铁和石油的出口，这样下去他后面的战争根本就维持不了，日本人被逼得狗急跳墙也说不好啊。
1: 情况就是这样，那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先回去了。
0: 等一下，现在时间还早，要不然咱们俩去看场电影吧，上次不就没看成吗？乱世佳人，费雯丽、克拉克盖博，棒极了。
1: 对不起，我看过了。

0: 这怎么个意思？你不是见薛小姐去了吗？没见着。
1: 见是见着了，可是
0: 人家没跟你谈情说爱吧？
2: 你怎么知道？
0: 你一会儿照照镜子，瞧瞧你那张脸，跟一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得，一早上白忙活了。
1: 来，过来。哎，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2: 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那个记者就是共产党。
0: 那又怎么样？哎，人家除了帮咱们，也没干什么对咱不利的事儿，大不了各干各的嘛。
2: 你还别说，这次啊，就是他找王凤他们帮的忙。
0: 帮什么忙？
2: 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查到了，日本派出了一个绰号叫“枪神”的狙击手，准备暗杀那个美国人 Daniel。
0: 带什么？
2: 丹尼尔。
0: 那不就是上头让咱保护那个吗？
2: 就是他呀。
0: 那哪能行啊，他们要把他杀了，咱俩任务不就泡汤了吗？
2: 所以你还在这坐着干嘛啊？赶快向上峰汇报去。

0: 启座，上海来电。
1: 你，
0: 哎，经上海站仔细调查，日方已派出枪神。
1: 糟了！
0: 怎么了？
1: 日方派出枪神。那是志在必得，丹尼尔危险了。
0: 他们敢刺杀美国人，
1: 日美关系在急剧恶化，绝对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0: 丹尼尔身边有那么多保镖，还有巡捕，就凭枪神一个人？

0: 一个人就足够了。你知道吗？这个枪神一个人就刺杀了我们15位少校以上的军官，军部对他恨之入骨，可拿他也没办法。
1: 哎呀，这太可怕了！
0: 发电报，叫燕青山和上海站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枪神，否则军法从事。
1: 他们能行吗？
0: 你别忘了，这俩小子是福将，上次任务那么难，不是也完成了吗？快去吧。
1: 是是是，我。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刚得到一个嘉奖令，又跟了一道催命符哦。
1: 怎么了？
0: 上峰来电报，让咱们除掉枪神。
1: 干就干呗，反正这事儿也不是咱们第一次干。
0: 你啊，你根本不知道这枪神有多厉害，整个军部都拿他没办法，就凭咱们俩，就凭你。
1: 那是因为他没碰到我，晓得吧？哎，我倒觉得吧，这次是咱俩请功发财的好机会。
0: 什么好机会？你说说看。
1: 你想啊，那么多人都拿他没办法，咱俩要是把他给干掉了，别说是局座了，军部都得给咱俩意思意思。
0: 你呀、啊，你想的倒美，那个枪神有多厉害呀、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说，搞不好咱俩的命都得搭进去。
1: 放心，放心，特派员大人，薛差不是告诉咱们，那小子住在海关路吗？找着他，多带点，你一拥而上，我压都压死他。
0: 就凭你？
1: 放心。
0: 我还真是不放心。

0: 我已经查过了，你看啊，他住那个地方吧，是个小二楼，
1: 嗯，
0: 没有院子，也没后门，这点对我们很有利。卧室呢，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2: 我打算，等他晚上睡着了，咱们的人一拥而上，直奔二楼卧室，一举将他在卧室的床上给拿下。
3: 这就是楼下那个进门的地方。
0: 不是，入口在这儿，门在这儿。
3: 你画清楚了呀，要不然我知道从哪儿进呢？
0: 又不是画画，我跟你说说清楚就行了。
3: 我还是有些担心呐、啊，别像上次杀江远涛那样，偷鸡不成又蚀了把米。不是，要不然咱还去找找那夺命金钗怎么样？
0: 你找他们干什么呀？
3: 找他们怎么了？
0: 那赏钱咱们不又少了一份吗？
4: 你就放心，我这次我连老本我都压上了，我一定赢他个满堂红。
0: 我也得让林小姐好好看看，我余力能不能干成大事儿。

0: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呐！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
2: 我说，你怎么让小王也去参加呀？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这回我连老本都押上了。
2: 不是，小王是咱的通讯员呢，他走了谁看家呀？
0: 通讯员也接受过训练，放心吧，特派员，今天我一定赢他个满堂红。

0: 上！给我上！上面多人还打不过他一个！
1: 别他妈往后闪！被党国杀身成仁的时候到了，上！

0: 你想炸死我呀你？
1: 你看看，炸死没有？
0: 看个屁！巡捕都来了，快跑吧！
2: 快点，快点！

0: 喂，
1: 江主任，我对你们76号的保密工作很不满意。
0: 你什么意思？
1: 就在半个小时前，我在住所里遭到了杀手的袭击。
0: 有这种事情？
1: 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你去清理一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如果有事还能给你打电话吗？
0: 嗯，
1: 你用不着清醒。我给你打电话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你必须查清我的住址是怎么泄露的，如果不是你江主任的失误，就说明你内部有内奸。第二，从现在起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和你们断绝一切联系，你不许派人来打扰。

0: 慢点儿，慢点儿。哎呀！
1: 你看个屁呀！赶紧给我止血！哎呀！
0: 哎，那铁盒呢？
1: 什么铁盒？
0: 就是装急救用品的。
1: 你是？
0: 哎，酒精棉在里面吗？
1: 哎呀，都在呀！
2: 我给你打电话只有两个目的：第一，你必须查清我的住址是怎么泄露的；如果不是你江主任的失误，就说明你内部有内奸；第二，从现在起我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和你们断绝一切联系，你不许派人来打扰我，否则的话我会见一个杀一个，听明白了吗？
3: 房子是我亲自找的，宋归田那个王八蛋是我亲自去的，没有任何人知道地址，怎么会泄露呢？内奸，谁会是内奸？
4: 来人，
5: 主任，
6: 马上派辆车送归田军去。
2: 江主任，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您能亲自送我去，而且不要带任何人。
5: 是。

0: 是我。马上派两个人把小白带到我的办公室来。如果他要想跑，把他就地解决了。
1: 是。哎，
2: 女站长，算你命大呀，没伤着骨头。
3: 妈的，这哪他妈是杀手啊，这整个一杀人魔王。哎呀，
2: 我就说没把握啊，你非要硬干，怎么样，这下好了吧，整个上海站就剩下咱们俩光杆司令了，我看你怎么向上面交代。
4: 我交代个屁。哎，我当时说这个计划的时候你不也同意的吗？啊，现在开始说我了，我不就是想让咱们多赚点钱吗？我

0: 小白，江主任，请你过去。好，江主任要见我，怎么派您亲自来叫我？江主任欣赏你呗，没准以后我这个副主任的位置就请你来坐。哼，您说笑了，那我们走吧。
1: 对呀、啊，韩有夺命金钗呀、啊！
2: 算了吧，那五个娘们估计也对付不了他。
3: 那也得试一试啊！啊，那咱总不能跟上面说事儿没办成，还损失了五个人吧？
2: 妈的！还得去求他们。
0: 主任，小白，我给你带来。
4: 江主任，您要问的我知道。
0: 你都知道了？
4: 您无非是想知道我到底是重庆还是延安的人，我还有哪些同伙，怎么和他们联系的，对吗？

0: 看来你是明白人，那也就不用我废话了。
1: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0: 我知道你会这么答复我，但是你也应该知道，我江远涛想要问的话，没有人可以不说。
1: 对不起，这次让您失望了。
0: 是吗？那就试试看吧。
2: 好着呢。

宋先生。怎么了？心情不太好？出什么事儿了？

0: 那不是归田梦藏身的地方吗？这不是我们做的。
1: 可问题是，现在归田梦已经消失了，再找到他可就太难了。

0: 那不是龟田梦藏身的地方吗？
1: 可问题是现在龟田梦已经消失了，再找到他可就太难了。
0: 一定是燕青山和余丽他们两个，之前大姐曾经叫薛钗找过他。
1: 你们这么做不是打草惊蛇吗？

0: 这件事是我们做的不对。不过宋先生，我想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既然你上次能找到他的地址，我想这次应该不会太难。
1: 你知道吗？我那个潜伏在76号的朋友，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暴露的，现在已经牺牲了。

0: 这两个城市不足半事有余的家伙，宋先生，不管大姐他们怎么想，我跟你站在一起，干掉那个叫枪神的日本鬼子。
1: 谢谢。对不起啊，王队长，目前战局不利，美国人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真可谓是雪中送炭。所以，身为党国的军人，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挺身而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党国赋予我们的。
2: 神圣使命。好了，这件事情我们接了，不能接。你在说什么呢？上次就是你让我帮忙的，现在又不让接，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大姐，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为了抢功已经擅自行动了，报纸上已经登了，死了5个人。现在是没办法交差，就又来求我们。
1: 我们是从薛小姐那儿得到了地址之后呢，我们就想，
3: 是不是？提前去看看。
1: 大姐，他们俩已经惊动了那个枪手，人家现在已经换了地方，我们根本没办法找到他。
3: 燕太太员，有那个杀手的详细资料吗？
1: 哎呦，真查不着啊！军统总部都没有，你说这人？
3: 哎，你们俩不是和那个杀手已经交过手了吗？
1: 那总该知道他长什么样吧？这，我跟你们说啊，当时天太黑呀，看不清楚。哎，对，你们问问于站长。哎，
4: 我当时也没看清，那么黑，我看谁去？
1: 不是，那你没看清楚，你开什么枪啊？
5: 你当时不也开枪了吗？
3: 好了。
1: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们接了，这关系的抗日成败，再多的困难，我们也要做。哎呀，汪队长，高风亮节，燕某佩服佩服。那我们就告辞了啊！再见啊，徐小姐，告辞，我走了。
6: 事情就是这样，龟田先生因为放心不下七十六号，对江主任有意见，所以现在出走了。属下没有完成机关长交给的任务，请机关长责罚。
7: 那个卧底是什么身份？
6: 还没来得及问就自杀了。龟田先生的助使是江主任无意中透露给这个卧底的。
7: 别老江主任江主任的，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6: 是是是，机关长，责备的是。那个卧底在你身边潜伏了那么多年，你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连我都知道，他就是当年你招进来的。
7: 机关长，属下立刻进行内部整顿，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种问题了。
6: 说真的，你很令我失望，但是我还要给你一次机会，希望你下次不要再让我失望。 记住一点，现在不是起内讧的时候。
7: 是是是，多谢机关长，多谢机关长。

0: 老四，你可不可以跟宋先生联系一下，让他帮我们查一下杀手的下落？
1: 我不去，你不是不让我跟他交往
0: 了？那好，你不去我去。他是这事情的发起人，他现在肯定也很着急。
1: 实话跟你说吧，他现在也是一筹莫展。自从于丽和严青山这两个混蛋打草惊蛇之后，就连宋先生安排在76号的内线也暴露了。

0: 就在昨天晚上，牺牲的。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我叫宋波，我想采访一下丹尼尔先生。好的，请稍等一下，我进去看看董事先生是否有时间。好，谢谢。
1: 董事先生，外面有位读卖新闻的记者想采访您。
0: 读卖新闻？日本人的报纸？是的，您看。
1: 哎，打发他走，我不想和日本人打交道。
0: 那个记者是位中国人。
1: 中国人？那就是所谓的汉奸了。这种人更令人反感。
0: 既然这样，我就跟他说您没时间好了。
1: 等等。
0: 让他一消失以后进来。不好意思，董事先生现在很忙，他请您1个小时以后再进去。
1: 啊，那我能在这下面等等吗？
0: 可以，您请随便。
2: 稽古と一緒に普段着で散歩できるなんて悪くないな。任務中だってことは忘れないでよ。忘れるわけないだろ。だけど、この任務はまだよくわからないな。何か問題でも？あの亀だってやつ、傲慢だから。一人でやろうとするはずだ。わざと俺たちを避け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
3: 安倍先生は手伝えって言ったって、どう手伝えばいいって言うんだよ。先生が言ってたでしょ、後援党に相談しろって。後援党、奴のせいで亀田と連絡が途絶えたんだ。だから、品人は頼れないって、いつも言ってるんだ。亀田君も、後援党も気に入らないみたいね。
2: こいつら、一人は傲慢。
4: 一人は傲慢、一人は大バカ者ときた。どうした？あんたは？お、俺がどうした？私の記憶では切腹しようとしてたのは誰かしら？君同也不知道这个人的资料、身高、胖瘦、肤色，我们全部一无所知。也就是说，街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他。
5: 我出去一下，你干什么去？我去找宋先生。你不是说线索已经断了吗？
6: 但是我相信宋先生一定有办法再找回来的。好吧，多一个人多想一点办法也好。你去吧。阿四，可以晚一点回来啊。
4: 老四现在出去了，我们也都别闲着。 大家都出去碰碰运气吧。嗯，
6: 行。好。

0: 什么风把两位水来了？阿布老师特意让我们来帮你。帮我？帮我什么？帮你协助龟田君。龟田君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找到他。那么现在，我可以正式的告诉你，龟田君这次来上海的目的。 就是为了刺杀美国新来的外董丹尼尔。
1: 刺杀外董？

0: 杀美国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 用不着紧张，这个美国外董是美国派来的特使，他来上海的目的就是为了和重庆方面交涉军事援助的事，所以只要这个人在中国遇害，那么重庆方面就会很被动。

0: 丹尼尔先生，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想对您进行一下采访。
1: 有什么话就快说吧。你看到了，我现在很忙。
0: 我不会耽误您太久的时间的。哎，你，我只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据我们所知，眼下贵国国会已经通过了对华军事援助的议案，所以我们想知道，您作为驻华的代表，最近有没有接到什么新的指令？第二呢，就是眼下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非常的微妙，所以我们也想知道，董事先生对未来的政局有什么您的看法？
1: 在我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OK， 您问好了。
1: 众所周知，日本正是以武力侵犯中国，占领中国的土地，奴役中国的百姓。可是阁下，你是个中国人，却在为日本人服务，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2: 您好。
3: 你好。
2: 宋先生他在吗？
3: 哦，他不在，他去采访了，可能要晚一些才能回来。
2: 他去哪儿采访了？
3: 好像是去了工部局。
2: 谢谢。
3: 不用谢。
0: 董事先生的提问真是太尖锐，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认真回答您的问题的话，恐怕你就不会理解。首先呢，我之所以在日本的报社工作，是基于我对记者这份职业的尊重。另外，我也曾经留学过日本，有日文的基础。同时，我也相信，只要我的报道是真实的、客观的，就不必在意发表这篇报道的载体。您说呢？另外，我也曾经读过世界历史，从中我也发现，贵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先生曾经就是一名英国的军官，对吗？
1: 你应该当一个外交官而不是记者。你说的这番话是外交辞令。
0: 您过奖了，我只是照实说话而已，绝无跟您辩论的意思。
1: 你的话让我对你的印象改观了不少。
0: 那您现在能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1: 好吧。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呢，我能够告诉你什么呢？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秘密，我无法告诉你任何东西。至于未来美日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太大的改观，因为毕竟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小看的。
4: 可是现在怎么跟龟田军联系呢？

0: 我看根本不用跟他联系，我们自己做。
1: 那惠子小姐，你的意思呢？龟田君为了刺杀那个美国外斗，一定会潜伏在他的周围。如果有人要。

0: 继续暗杀。
1: 惠子小姐，想不到你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法，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0: 江主任，过奖了。
2: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我的问题问完了。不过在结束我的采访之前呢，我这儿还有点我个人的资料。当然这不在我的采访范围之内，董事先生。
3: 很抱歉，我不懂日文。
2: 是这样，董事先生，这是日本的本地的一家报纸，上面主要是说眼下日本国内的生活非常的安宁，就连公园里的铁栅栏都已经换成了涂了油漆的木栅栏了。
3: 我不懂你要说什么，我并没有去日本旅游的计划，也不关心他们公园的栅栏。
2: 董事先生，我们听说眼下美国对日本已经实施了钢铁禁运，是吗？
3: 你是告诉我，你说日本资源紧缺，铁栅栏被拆掉，拿去炼钢铁了，是吗？
2: 是的，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眼下绝大部分的战略物资都是需要进口的。可是美国如果对日本实施了禁运，停止了贸易，那将来会不会？
3: 你听清楚，如果你要是想说日本将对美国开战，我只能作为一个笑话来听。日本的确发展很快，不过我告诉你，要想和强大的美国相抗衡还远远不够。你听清楚了吗？
2: 没关系，这只是一个私人的探讨，您不用往心里去。那我就先告辞了。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告辞。好，停停停停。李小姐，你怎么来了？
0: 遇到点麻烦，想请你帮忙。
2: 什么麻烦？
0: 关于寻找龟田木的下落。
2: 哦，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
0: 上次军统把事情搞砸以后又来找我们帮忙，大姐已经答应了，可是军统方面对这个龟田木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2: 你是说你们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人了？
0: 是啊，一点线索都没有。
2: 军统的人不是跟他打过交道吗？
0: 尤其那两个人被人家杀掉了五个，连人家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2: 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些麻烦呢。
0: 宋先生，你想到办法了？
2: 只能试一试，碰碰运气。
0: 你说怎么办？
2: 这件事情只能靠你了。
0: 我？
4: 行为方式有点道理。什么叫有点道理啊？他说我们都是狙击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会有相同的行为方式，所以如果按照我的方式，说不准就能找到这个人。
5: 你还真别说，这个人呐，鬼主意还真多。
4: 你才鬼主意呢，人家这叫智慧。
5: 哎，行行行，智慧智慧。哎呦我的天哪，在你心目中他就是完美的圣人，行了吧？

0: 老四，你想一下，换作是你去杀那个美国人，你会怎么做？
1: 第一，熟悉他；第二，选位置；三，等机会。
2: 四姐，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咋啥都听不懂。
3: 也许我明白四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要了解目标的行为规律，也就是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的频率最高，然后在她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选择一个最佳的射击位置，这个位置要在有效的射程以内，而且又不能太近，否则撤离的时候会很麻烦。其次还要选择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样才不容易被发现，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等待一个一击必中的机会，是这样吧？
2: 原来当狙击手我还有这么多说道的啊。那三姐你咋知道的这么多啊？
3: 我们两个的行为方式本来就很像，只是距离上的差异而已。
2: 哦，那这么说你也能找到那个枪神的位置了？
3: 我不行，近距离的也许我还能判断，可远距离的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这一点只有你四姐可以做到。
2: 四姐你真厉害。
1: 这么说咱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是得碰碰运气。
4: 嗯，那好，从明天开始全程对那个美国人实施监控，由老四来分析枪神可能藏身的地点。
1: 去那边。

林黛，我差不多知道她在哪里，她在你身后的一点位置。走。

0: ます。それが任務ですから。
1: よし、よく聞け。最高の狙撃手をこの暗殺任務に当たらせた重心だ。しかし、そう簡単なのは複雑だ。標的を見つけら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その時は先に動いてもいい。
0: はい、期待は裏切りません。
2: 你到底怎么回事？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眼下这反日的不光是我们的销量上不去啊，就连这个牙膏、香皂，所有的日本的日用品，大姑娘都不穿日本的丝袜了。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
2: 我不管。既然你在这里工作，提高销量就是你的职责。报纸销量再上不去，报社就要裁员，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5: 松本先生，您这是要开除谁呀？
6: 嗨，大大少佐。
5: 松本先生，我觉得报社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报社负责，可是您为什么单单就对宋桑这么苛刻呢？
6: 这个，
5: 因为他是中国人。不过你别忘了，中国也存在大东亚共荣圈之内，中国百姓也是天皇陛下的子民，您应该一视同仁才对。
6: 嗨，大大少佐说的言之有理。好，你们俩，我先。
3: 谢谢主编啊。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然我今天真的就卷扑克圈走人了。
5: 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3: 谢谢。哎，你怎么又来租界了？
5: 最近我要在租界住一段日子，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你，你有很多机会可以请我喝咖啡，还有吃日本料理。

0: 四姐今天可真是神了，咱们都还在人堆里找呢。四姐可倒好，一眼就看出那个人在房顶上。哎，四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1: 那是最佳地点，可攻可守，换了我也选的。啊，
0: 那这么说，咱们也算是跟他打了个平手。
2: 不，
0: 今天我们输了一仗。如果丹尼尔今天去了教堂，我们很可能就赶不及。
2: 那还不好办。
3: 明天啊，咱们继续在这守着，只要他一出现，就一枪毙了。
0: 不用了，那个点已经暴露了，他不会再去了。哼，又得重新打。
4: 明天去工部局附近看看。
3: 对，老四说的没错，今天各自总结自己的过失，明天继续行动。
5: 主编。
4: 哎，孟强。
5: 什么事儿吗？
4: 你看，这是我搜集到的别家的报纸。怎么？
5: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题。什么主题？
4: 你看，新任的外董来了以后，各家报纸对他进行采访，成为了他们的焦点，只有我们还没有对他做过专访。
5: 哼，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是想啊，各大报纸已经对他做过采访了，
4: 如果咱们再重复报道的话。
5: 可不是咱们申报的风格呀。
4: 这正是我要跟你商量的。我看了别家的报纸，都是写的关于他俩到任以后对租界管理的新措施。我想从不同的角度采访他。
5: 什么角度？
4: 新任的外董是美国人，现在日美关系非常微妙。我想从这个角度听听他的看法。
5: 行，你可以对他采访一下，然后写出稿子。如果文章写得好的话，我一定会支持你发表的。
0: 嗯，谢谢主编，我这就去。
6: 哎呀，我觉得咱们俩现在就好比

0: 是一双刚洗完的袜子。
1: 怎么讲啊？
0: 没事儿，总在这儿晾着呗。
1: 那还不好？难道你还想去碰那个枪神呢？
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我就是在想，这个美国人肯定要和重庆方面碰面的，到时候如果讲起来压根儿就没见过咱俩，那不就全漏了。
1: 嗯，也对。那你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
2: 我以为吧，您现在应该去找一下那个美国人，就说咱们负责他的安全。
1: 嗯，
2: 反正咱们做不做什么他也不清楚。
1: 嗯，
2: 不过有一天如果他跟重庆方面的人碰到一起，他也不能说咱没找过他，对吧？
1: 哎，你刚才说是让我去是吧？
2: 啊，
1: 哎，你这办法不错呀。不过你怎么不去啊？啊，
2: 不是，这你不是我的上级吗？您是中校，我一个少校。再说这是上层和上层之间的会晤，我去不太合适。
1: 算了吧，啊，你小子，你就是他妈怕挨枪子儿。你想啊，那个枪神他肯定就在那附近埋伏着呢，是不是啊？
2: 你这又是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我告诉你，你爱去不去，我跟你说都是好心。万一有一天上头怪罪下来，我有话说呀。我就说这事我完全不知道，全是听您指挥的，对吧？
1: 哎，行行行行，我去就我去，不就见一个人吗？能怎么着啊？能？

0: 你小子他妈够缺德的！你好，我是申报的记者，我想采访一下董事丹尼尔先生。好的，
1: 请稍等一下。
2: 请进。董事先生，
1: 外面有位申报女记者想采访您。怎么又是记者？这些日子，我快被他们包围了。您现在是上海最具知名度的人，这些记者当然就想采访您了。如果您不想见，我可以去打发他们。哎，算了，既然来了，请进吧。是。那你告诉他。
0: 我只有5分钟的时间。记者小姐，董事先生已经同意了您的采访，不过只有5分钟，他很忙。
3: 好的，谢谢。
0: 来，您这边请。董事先生，您好，我叫红霞，是申报的记者。

0: 红霞，名字和你的人杨梅。
1: 你真会开玩笑。
0: 不不，我可以向上帝发誓，这是我一生中说的最最真诚的话。
1: 你言重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你别客气，快请坐吧。Jim， 给我来一杯咖啡。红霞小姐，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好的。董事先生，我想采访您对现在非常微妙的美日关系以及将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0: 什么？
1: 您没有听清楚吗？那我再说一次好了。
0: 不不，我听清楚了，但是这个问题我已经遇到第二次了。
1: 第二次？

0: 喂。啊，惠子。
1: 什么事？
2: 我就想问问你，欠我的账什么时候还？
0: 账？什么账？
2: 你这人可真健忘，我刚替你保住了工作，这么快就忘了？
0: 这个事儿，那是应该还。
1: 哎，你想怎么还？
2: 那好吧，今天下午我有空，咖啡厅见。
0: 怎么？不吃料理？
2: 那是第二笔，你等着慢慢还吧。
0: 那好吧，那今天就先还第一笔。

0: 不好意思，打扰您这么久，已经远远超过五分钟了。
1: 不不不，与你聊天是件很令人开心的事情，而且我非常欢迎你能经常来这里坐一坐。
0: 你就不怕影响工作吗？
1: 我认为和你那么漂亮的女士在一起远比工作更重要。你知道我刚来上海，没有什么朋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0: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求之不得呢。
1: 太好了，我非常期待和你下次的见面。
0: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我还要回报社写稿子。
1: 好的，我送你。
0: 哦，不不不，这我怎么承受得起呢？您可是租界的董事啊。
1: 我不是送一个记者，而是送一个朋友。
0: 那好吧。

0: 海底小纵队与极端环境。
1: 非常感谢你来帮忙，大西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去采集一些极端环境当中的生物数据。
2: 别客气，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在一旁记录新的生物，无论是面对狂风，还是面对骤雨，又或是面对暴雪，
1: 或是极端高温，就比如我们所在的澳大利亚红土区。
2: 幸好我们可以在飞鱼艇里面待着，我们可以先用无人侦察机简单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1: 其实我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澳洲摩蜥，从而丰富我的动物大全，就比如那只。你介意把头转过来一点吗？
2: 看样子他不想搭理我们。
1: 他可能生病了，说不定他对水更感兴趣。你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可口的凉水。
3: 抱歉朋友，你在跟我说话吗？
2: 哦，原来你的头在这里。
3: 这是我的假头，用来欺骗那些想吃我的肉食动物。
2: 同样也骗到我们了。我是达西西，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想要充实一下动物大全。你看，
3: 哦，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1: 多谢，我们再给你倒一点水吧。
3: 别浪费了，伙计，我可以直接设

0: 看到我皮肤上的这些凹槽没？水顺着它们上来，直接流进我的嘴里。
1: 真不错呀，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恶劣干燥的沙漠了。
0: 确实如此，谢谢你们给的水。
2: 谢谢你让我们拍照。
1: 哦，真是不敢相信，我拍到了澳洲摩西的照片。我还得拍更多照片，充实我的动物大全。但是那些生物则生活在更为极端的环境当中。
2: 不用担心，兔兔兔改进了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现在能在极热、极冷、极湿的环境飞行。还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1: 下一站，委内瑞拉的库克南桌状山。
2: 那是什么地方？
1: 库克南桌状山的山顶是平的，有着陡峭湿滑的悬崖，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进入。
2: 它们看起来像是浮空的岛屿。
1: 在库克南桌状山里有很多的罕见物种，我们要找的鹅卵石蟾蜍就在其中，必须得小心点，这里很潮湿，地面可能会很湿滑。
2: 幸亏无人侦察机可以飞行。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库克南桌状山的地形干扰了我们和无人侦察机的信号传输。如果我们爬上那块高地的话，我想信号应该会更好一些。
1: 你是说那块高地吗？
2: 是的，我们可以用攀爬爪子呀，易如反掌。
1: 是吗？易如反掌？这哪里是易如反掌？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啊！
2: 哦，但完全值得这么辛苦。你看，
1: 鹅卵石蟾蜍，后面是狼蛛。哦，不好了！
2: 哦，糟糕，可怜的蟾蜍。
1: 不用担心，鹅卵石蟾蜍就是用这种方法躲避危险的。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可以轻松滚落而不受伤。
2: 这么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1: 估计现在需要帮助了。鹅卵石蟾蜍可不会游泳。
3: 来，抓住这个。
4: 谢谢。鹅卵石蟾蜍是擅长走下坡路，可我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跃，但我们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1: 好吧，看起来的确是。
2: 就这样，我们的动物大全里又录入了新的视频。谢谢您。
4: 我很荣幸。好了，开始攀登啦。
1: 我们要前往最危险的栖息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墨西哥的瓦乌特拉洞穴系统。地狱蜥蜴蝎是一种洞栖蝎，它们只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洞穴里。它们非常罕见，很不好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动物大全里还没有它们的记录。
2: 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在洞穴外拍到照片，洞穴里的岩石挡住了无人侦察机的信号，和在库克南桌状山一样，现在的技术还没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去拍了。
1: 哦，看起来暴风雨要来了，我们正好在里面避避雨。
2: 这里面又湿又黑，竟然有生物生活在这里面。
1: 实际上，科学家们在这些洞穴里发现了大约48个独有的新物种。
2: 如果想要找到地狱蜥蜴蝎，我想我们必须爬到下面去。
1: 去下面吗？
2: 我们还可以靠攀爬爪子帮忙，易如反掌。
1: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
5: 你好，朋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站在那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1: 巴西蟹是蝎子，快点拍张照片。
2: 马上。
1: 再回来拍一张照片可以吗？我以为山洞里可以避雨，但现在看来雨水都流向了一个地方，就是流向了这里。哇！
2: 谢灵通，谢灵通，
1: 我的攀爬爪子掉了。我的老天爷呀，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2: 仅凭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救你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
7: 我们需要支援，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里了。
1: 我们正在拍摄地狱蜥蜴蝎的照片来充实动物大全，但是暴风雨突然袭来了，而我的攀爬爪子却掉在了洞穴深处。
6: 看来你们需要洞穴专家指点迷津。呼叫外派员瑞拉。
8: 你好，队长，遇到什么问题了？
6: 遇到的问题很棘手，达西西和谢灵通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洞穴里面了。
8: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那洞穴很壮观，他们肯定和我上次一样遇到了暴风雨。
6: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你安全的把他们救出来。兔兔兔会马上开着场景相艇去接你。
4: 没问题，队长。
6: 海底小

0: 要松退，去把乌特拉洞穴系统。这块石头松动了，我们必须在瑞拉和图图兔赶来之前做点什么。
1: 无人侦察机可以举起一只鹅卵石蟾蜍，但它的力量不足以举起像你这样的大海塔。除非，就是把里面的相机弹出来，然后降低它的负载，这样说不定能行。
0: 可是弹出相机，今天拍下的珍贵照片就全都没了。
2: 但是你比照片更重要，应该先救你才对。
3: 起作用了，
4: 它减缓了我的坠落速度，只可惜相机已经沉入水底了。你们好，伙计们！
5: 瑞拉，你来的正是时候。那就好，来，仙灵童，抓住这个。
0: 谢谢瑞拉。你先上，我随后就来。
5: 拉绳索，突突突。
6: 收到，瑞拉。
5: 就猜到你们两个会环游全球寻找珍稀动物，
7: 我们甚至连洞穴里的蝎子也不放过。
0: 可是不幸的是，为了救我，我们的相机掉到水里了。
3: 嘿，别说丧气话，伙计们，别忘了，我可是很擅长洞穴潜水的。
7: 那是我的相机，谢谢你，瑞拉。
0: 但我觉得像那样掉进水里后，照片不一定能找回来。
5: 那可不一定哦。
0: 谢谢你，兔兔兔。
5: 我就说这台相机顽强得很吧。
0: 忙碌了一天，找到两只珍稀动物来充实动物大全，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它们都生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7: 等一下，相机在掉落的过程中竟然还在拍照。
0: 等等，那是什么？倒回去。好，把它放大。地狱蜥与蝎啊，那么算上澳洲摩蜥和鹅卵石蟾蜍，今天真的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7: 不如再接再厉，我们这就去攀登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一起去寻找喜马拉雅跳蛛吧。
0: 哦，是不错，只不过我今天一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只想爬上我的小床去睡一觉。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松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看这里，
1: 瓦胡特拉洞穴系统。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蜘蛛蟹，
4: 深海猫号是我的船呐、啊，深蓝大海中最好的船，世上没有船能和你匹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你。看呐、啊，皮特，那艘赫赫有名的探险船此时此刻就安息在这里，据说它珠光宝气，而且动如雷霆，有人说是暴风雨摧毁了它，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不相信赫赫有名的深海猫号会那么容易就沉没。
5: 啊，深海猫号
4: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然是个谜。皮特，你和我亲自潜入水下，我们去一探究竟，揭秘真相吧。
5: 啊，你和我？
4: 没错，皮特，用章鱼泡泡潜水，它会保护好你的。深海猫号，我们来找你了。就是这样，皮特，想去哪边就往哪边倾斜。啊，看来你学会了。
6: 你好，伙计，你和我们一样五颜六色，嘿，不如和我们一起游泳啊。
5: 一起游。
4: 停下，皮特，他们可不是鹦鹉，他们是鹰嘴鱼，我们还要去寻找沉船呢。别害怕，皮特，是我而已。好了，来吧，看看沉船在。

0: 在哪儿？深海猫号就在眼前，皮特，我们找到它了！
1: 啊，找到了！
0: 快看看它，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船呢。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沉没了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让这艘船沉没的。
1: 哇，大白吞吞鱼！
0: 大白吞吞鱼在哪儿？在哪儿？只是一堆螃蟹而已。不过伙计，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谁也不知道这些侧身行走的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要我说，谁会侧着身子走路啊？那压根不是在走路嘛。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螃蟹被什么东西吃的只剩下蟹壳了。我就说吧，这肯定是大白吞吞鱼干的。是的，皮特，听别人说，这只可怕的海怪总是在这片水域里游荡，洁白如雪，体型巨大无比。如果大白吞吞鱼就在附近，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了。
1: 啊，大白吞吞鱼，是大白吞吞鱼！
0: 我们快走，先躲进船里。好险呐，我们现在暂时安全了。但大白吞吞鱼是个狡猾的野兽，我们需要帮助。皮特，赶快启动章鱼警报。哦，忘了你够不到。
2: 咔嚓，船长，请汇报一下情况。
0: 队长，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麻烦。皮特和我正在水下搜索沉船，但是深海里潜伏着一只大白吞吞鱼。我们两个现在暂时躲在沉船里。
3: 竟然是一只大白吞吞鱼，那只潜伏在黑暗当中毫无预兆地向你发动袭击的野兽。据说它有一把剑，可以把船只劈成两半，再用它的大嘴吞噬掉一切生物。不要担心，爷爷，我会助您一臂之力，打败那只可恶的海怪的。
2: 我从来没听说过大白吞吞鱼呱唧，既然这项任务很危险，那我就派你去支援吧。
3: 我和他一起去，队长，说不定我能够辨认出大白吞吞鱼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2: 好主意，谢灵通，你们乘坐奇鱼艇去看看情况，一定要注意安全。咔嚓船长，马上就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雷达显示是这儿，挂机，但我没看到咔嚓船长，也没看到那只怪物的影子。
4: 伙计，我们去奇鱼艇外边瞧一瞧吧。
3: 呱唧，
4: 是谁？有本事出来！
3: 嘘，爷爷，你还好吗？哦，咔嚓船长，原来是你啊！
0: 说话小声点，大白吞吞鱼的听力好得很。
3: 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他们也没看到，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
3: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难道这些螃蟹
0: 全都被大白吞吞鱼吓得魂飞魄散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等等，不要出去。好吧，总得有人保护他们，免得被吃掉。
3: 啊哈，这些其实只是自然脱落的蟹壳而已。随着螃蟹的生长，它们会褪去旧壳，长出更硬更大的新壳。这些旧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巨型蜘蛛蟹留下的。它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独自居住在深海里，但是每年有几个星期，它们都会成群结队的来到浅水区这里，直到长出新的蟹壳为止。
5: 抓紧时间，
0: 你们快听，
5: 想吃
0: 的声音可能是大白吞吞鱼。
5: 哎，你们谁负责左侧？
6: 我们两个。
4: 并不是了，爷爷，只是一些螃蟹。
5: 不注意，
7: 警戒，
5: 肚子小心点。
0: 真是不敢相信，
5: 小心一
0: 点。侧着身子走路也就算了，可现在还要踩在同伴的身体上。
4: 喂，别踩别人，快下来！
8: 有敌人入侵，防御阵型准备，大家听好，响球阵，迎敌，往后退，伙计，你别想吃掉我们任何一只，想都别想。
4: 吃掉你们？我才不想吃你们！
8: 休想蒙骗我，这种话我听多了。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是来吃你们的。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是呱唧，还有咔嚓船长。他是皮特。
8: 海底小纵队？好吧，别人叫我谢教练。对不起，我们有点紧张过头了，但我们快蜕皮了。谁在蜕皮的时候会不紧张呢？
0: 蜕皮吗？难道说你们和皮特一样也会掉这掉那的吗？伙计，我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羽毛啊。
3: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会长出新的蟹壳吗？所以这个也就算是蜕皮了。
8: 谢灵通真灵通，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那边的巴斯特看起来就要蜕皮了。
9: 成功了，
8: 干得好，巴斯特！但我们的新壳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够硬化。

0: 而软壳没办法保护我们，很多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就会借此机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时候聚在一起。放心吧，巴斯特，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坚硬。听好了，各就各位，做好防御，行动！
1: 你们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
0: 保护巴斯特。
2: 别让那家伙伤到他！
3: 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来了，它会吃掉我们所有人的。
4: 那不是大白吞吞鱼，那只不过是一只短尾鸿，它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它们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刚蜕壳的那种。
2: 嗯，我看到了可口的小点心。哎，别挡着我吃小点心！
0: 痴心妄想，不可能！
5: 防御的真棒，蜘蛛蟹们，真是精彩极了！蟹群的阵型成功赶走了大白吞吞鱼，
3: 是短尾鸿，它没错。蟹群的阵型保护了新壳还没有硬化的同伴，这真是很绝妙的阵型。这一招简直太厉害了！
1: 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5: 你们这些家伙还挺关心爱护彼此的。
6: 你说对了，放眼海陆空，没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团队了。好了，加倍努力出击。
7: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误会这些蜘蛛蟹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不逊于任何人。
8: 那儿有只美味的软壳蟹，
5: 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也要像蟹群一样保护好巴斯特。
6: 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得找和蟹壳一样坚硬的东西来保护它。
7: 啊，保护它。
6: 成功了！来吧，尝尝鱼饼干，说不定你会喜欢。
9: 味道真好，谢谢。说真的，爷爷，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白吞吞鱼。
10: 是的，呱唧，大白吞吞鱼可没那么容易被我们打败。
9: 我说了，它是红。谢教练，我没受一点伤，多亏了海底小纵队。
6: 我准备好重返赛场了，
11: 感谢帮忙，海底小纵队。我们这些蜘蛛蟹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12: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比如团队合作，之前的事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小看你们了。
6: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再说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伟大的咔嚓船长。
9: 而这个是颁发给你的奖品，颁发给最伟大的勇士。
6: 啊哦。
13: 谢谢。
14: 好，我们继续前进，行动起来！
15: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8: 达西西报告，蜘蛛蟹。

0: 落里。
1: 蜘蛛蟹。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上，
4: 这是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海鸟调查。达西西、小敏，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忙。
5: 不客气，皮医生，我绘制了一幅太平洋地区海鸟的分布图，这样我们明年还可以找到它们。
6: 好奇怪啊，雷达上显示在云层的下面有很多东西，覆盖范围非常大，我们最好还是下去看看。
4: 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岛。
7: 准备好检查珊瑚礁了吗，珍珠？
8: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安装了泡泡过滤器，让这里干净又卫生。哦，
4: 我的老天爷啊，
9: 这里既不干净也不卫生，
4: 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的踪迹。
9: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你安装的泡泡过滤器都被这些垃圾堵住了。
4: 我想这肯定就是海洋生物离开珊瑚礁的原因了。
10: 没错，除了我之外，我小组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
9: 天哪，
11: 我的老天爷呀。我说爷爷，我们潜水下来是寻宝的，
12: 但是这里只有垃圾。
11: 不好，那只海豚好像被缠住了。
13: 让我大开眼界啊，兔兔兔，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14: 看，前面有章鱼实验室，

0: 起来章鱼实验室有些倾斜了，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实验室就要掉进熔岩里了。
1: 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2: 哦，我的天哪，听声音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我认识这只雪人蟹。你好，克劳斯。
3: 哦，听这声音是兔兔兔，沃斯特、沃尔夫冈，这是我的朋友兔兔兔。
2: 你们好啊，我和外派员巴德一起来的，怎么了？
3: 我们真是不该吃那东西的，是吧？
4: 是啊。
2: 哦，天哪，你们吃了陶瓷杯？
3: 我们三个喜欢待在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但我们不该分享这个，是吧？
4: 是啊。
0: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2: 不知道，但是它让这些雪人蟹病得很严重。幸好我知道谁可以救他们。兔兔兔，呼叫飞鱼艇！我们的老朋友雪人蟹克劳斯和他的伙伴们生病了，皮医生还在飞鱼艇吗？
5: 我在，兔兔兔，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6: 兔兔兔，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了吗？
2: 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6: 好吧，这下我们知道那个陶瓷杯是从哪儿来的了。
5: 你好，克劳斯，你和你的朋友们快上来吧，我一定会治好你们的。
3: 哦，听声音像皮医生。哦，你好啊，皮医生。
4: 你好啊，皮医生。
3: 那是什么东西？沃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哪儿去了？这下可糟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再说了，那两只雪人蟹，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
2: 没事的，克劳斯，皮医生会照顾你的。我这就去找你的两位朋友们，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0: 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些帮手来帮助我们，这样才能处理掉那片巨大的垃圾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有两只生病的雪人蟹刚刚在太平洋中部的垃圾袋里失踪了。
2: 我正在寻找他们，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垃圾要处理。
8: 看看，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拍的照片。
9: 我们之前处理过几次垃圾，但那些垃圾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的多。
8: 是这样的，张教授，根据我的测算，它的面积都要和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一样大了。
9: 随处丢弃的那些垃圾通常会在风的吹动之下，或是在水力的作用下进入海洋。洋流会将进入海洋的所有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漩涡。全球各地的垃圾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垃圾袋。
10: 很抱歉，我们回应晚了，队长。我们一直在营救这只被困在垃圾里的海龟。
8: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0: 没问题。哦，
7: 呱唧，咔嚓，船长。
11: 哦，嗨，队长，我们这儿有病人，需要皮医生。
12: 这只海豚被这些沉入海里的垃圾缠住了。
7: 那些垃圾似乎正在四处蔓延，我们要拯救所有被其影响的生物，也要彻底清理干净它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无比强大的团队。
13: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这里是来自巴克队长的呼叫，请汇报情况。
9: 天哪，你们都上线了。
7: 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呼叫你们是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生物都正在遭受来自于巨大垃圾袋的影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需要清理干净那些垃圾。
0: 我正在制定计划，队长。我们可以制造一艘收集垃圾的驳船，一次性全都收集起来。
7: 非常好，巴德，继续实施你的计划。医生，准备救治我们的新病人。其余所有人和我一起寻找其他被困的生物，清理干净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垃圾。海底小纵队还有外派员们，我们的海洋清理行动现在开始。
2: 沃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在哪里呀？

0: 疼的。咳嗽一下，不要动，我来帮你，忍耐一下。哦，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是只寄居蟹，我总是穿着别的生物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现在不太适合我。
0: 说的没错，小萝卜，麻烦拿一些贝壳来。好了，试试这件合不合身。
1: 很合适。哎，谢了。
0: 克劳斯，你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感觉好些了没有？
2: 没好太多。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吃点你经常吃的东西。
2: 我在海底热泉口吃东西，这里有吗？
0: 我往你的水箱里安装了一个人工的喷口，里面会喷出来食物。
2: 哦，好极了，味道真好，我感觉好多了。霍斯特和沃尔夫冈肯定也会喜欢的。有我朋友们的消息吗？
0: 我想恐怕兔兔兔还没有找到他们，但他还在继续找。
3: 这应该是最后一位病人了，皮医生。
4: 总而言之啊，垃圾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地方放。
5: 我正在想办法，事实上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收集垃圾的计划。现在我要考虑装配系统的问题，是装筛网呢，还是装挖斗合适，或者是装吸头？要不就安装长臂。
6: 那两只雪人蟹一定就在这附近的，如果我能尽快清除掉这些垃圾就好了。
4: 它叫做章鱼驳船。我受到女朋友克劳斯的启发，做了和雪人蟹一样的长臂，用来铲除垃圾。我还给它设计了压缩和回收功能，可以将垃圾压成坚固轻便的砖块，我们可以用这些砖块建造东西。它还装有一个生物检测系统，所以我们能很快知道霍斯特和沃尔夫冈的位置。
7: 你真是太厉害了，巴德，看起来你的计划真的很完整，而且实行的也很完美。
4: 说到实行，还有很多垃圾等着我去处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10: 随意丢弃的垃圾进入海洋，风里水里河洋流失去聚集，形成一个巨大的垃圾漩涡，海洋生物躲避离开珊瑚礁，海龟和海豚被垃圾困住，危险，小纵队们赶来清理海洋垃圾。章鱼驳船的长臂像雪人蟹，铲除垃圾回收来建造基地。
8: 看这里，
11: 海洋清理。

0: 那时候呢有一首歌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那个内蒙古草原是那么的美好。
1: 1968年，吴义德跟一些同学们一起带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前往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草原插队，后因分配需要，他与部分知青被调整至乌审旗落户。
0: 但去了以后呢，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很寒冷了，而且那个气候啊和植被啊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反差太大了。好多知青啊在当时都是哭啊，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去睡在那个南方，反正就感觉想家就哭。

0: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啊，回不了家，因为我没钱，今年我就一个人要孤苦伶仃的在这儿过年了。但是那个小队有个会计叫奥云比，这个初中毕业，能说一些汉语，那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我们家过年吧。但是我就很感动，按照我们南京的习惯嘛，我这个空手去人家过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那个被柴的绳子，我说哎呀，给他们施上一杯柴吧。等我把一杯柴背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处在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人跑哪去了？他也害怕我迷路，然后他到处在找我。他当时说，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讲，我蒙古族牧民他们这种待人的这种真诚啊和淳朴啊，那确实是让我感到就很意外。而且我也想了，我以后一辈子在这儿，我肯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应该要学会他们的语言。以后肯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面和这些蒙古族兄弟姐妹们要生活在一起，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语言上面要能沟通起来啊。他们说个什么的话呢，我就根据汉语的发音呢，我就用笔写在手掌上面，手掌这个写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写在手背上。牧民们也是他很热情地教育你。三个月以后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就是我也基本上能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队学校缺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大队学校，就给小孩子们啊教汉语。那时候我就等于基本上就是说，在大队学校里面呢，就是用这个蒙语来给这些蒙古族小孩子们来教汉语。但是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我跟他们教汉语的同时呢，他们也给我教蒙语。后来到了这个乌镇旗蒙古族第一中学，临时带了一个班主任，带着班主任以后呢，后来开家长会啊，后来我用蒙语说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牧民们都不知道我是汉族人。后来这个学生们跟他说，哎呦，马大先南京人，说他说我们的老师是南京人啊，多牧民们都很惊讶，说一个汉族的人能把这个就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学到这种地步啊，说是真的不简单，这也是对我学蒙语的一个动力。他们越是夸我，我越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蒙语要说得更好。直到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建立了好多这个蒙语的微信群，他们也把拉进去，然后呢，我也经常跟他们有些交流。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良好训练至关重要的指导精神，不仅激发全军开展大规模野营训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军事化训练的热潮。吴义德所在的学校也要带领学生参与训练。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正好是放暑假了，但是学校领导就决定野营拉练到哪儿去呢？说到延安嘛，延安呢还算比较近，就是因为革命圣地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带着22个学生，就从乌镇旗出发，步行野营拉练到延安。
1: 那个时候，草原上的孩子们大都未曾远离过家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充满了未知的担忧或期待。吴义德小心翼翼地跟几名学生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家长们都很放心，守护好孩子们的重任，就这样，轻易落到了吴义德等几名老师的身上。孩子们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在信仰的引领下，更是坚定了他们远行的步伐，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0: 700多里路，走了15天。后来我把这一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忆录。那一路嘛，学生们也没钱，也没什么的。到了哪个公社呢，我就联系这个

学校，咱们那些校长们有时候啊带着这个一班的学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啊，接受一下革命传统的教育。接触到的这个300的那些地方的校长们都很支持，一听说哎呦这是内蒙古来的，啊，他们都很支持。然后呢，把教室门打开来，课桌拼起来。也没住旅馆，也没住酒店，那学生们

0: 这话在他们说得很流，我说我是南京知青，师范毕业以后在这当老师。
1: 到了延安，最让吴义德难忘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满脸的惊喜。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是透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0: 我们跟学生的这种联系啊，跟蒙古族兄弟姐妹的这种联系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体现了就是我们这种民族团结啊，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嘛，对不对？这个民族之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全力扩大交通有效投资，提速重大项目落地。全区交通领域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5.7亿元，公路、铁路等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持续完善区域立体交通网络。眼下，内蒙古冷粮蔬菜进入丰收上市黄金季。据自治区农牧部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区蔬菜累计种植335.8万亩，产量245.7万吨，较同期分别增加9万亩、6万吨。内蒙古首个人民币代理发行库近日在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准格尔旗支行投运，依托该库可以实现高效调拨，网点各类现金库存充足，大额支取、零钞兑换、新币兑换等业务更便捷，可以实现现金就地存储、当日办结。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售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7月20号，据商务部消息，我国将从加大家政行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今天呢，我们先来看全国各省最新的收入成绩单。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居民收入数据，全国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上涨，整体增速相比一季度呢有所回暖。一共有13个省份的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上海、北京、浙江稳居全国前三。那值得一提的是，咱们内蒙古呢也跨过了2万元的门槛，这也是我们内蒙古城镇化与产业稳步发展带来的直观成果。手里的收入稳步提升，夏季的身体健康啊，同样不能忽视。眼下7到9月正是炭疽的高发时段，牛羊等家畜是主要的传染源。人体被感染后呢，会分出多种病症，其中呢皮肤炭疽最为普遍。好在啊，这种传染病能够有

0: 跳的预防和救治。在这里呢，提醒农牧业从业者和普通的市民不要碰触病死的牲畜，那选购肉类呢也一定要认准正规的门店，出现不适尽快就诊。好，那不仅要确保身体安全啊，大家也要绷紧财产安全这根弦儿。最近的骗子又更新了仿冒抖音客服的诈骗手段，直接邮寄附带礼品卡片的包裹，引诱群众扫码，要么诱导大家下载虚假的软件刷单，或者是开启屏幕共享实时盗号。那还有来电会谎称会员即将扣费的骗局，平台本身呢根本不存在这类的收费项目啊。那遇到可疑的信息，可以借助官方工具核验真伪。层出不穷的各类仿冒骗局也在倒逼着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今年上半年，网信部门呢一共处置了近760个假冒网站，整治数量同比大幅翻倍。假冒站点呢涵盖党政机关、医疗机构、知名企业。不少虚假投稿网站呢还会骗取审稿费用，建议大家浏览网页的时候仔细核查备案信息，发现假冒网站可以通过12377平台提交举报。国家重拳整治网络乱象，守护群众利益，我们身边呢也总有普通人挺身而出守护他人。最近呢，锡林浩特教师敖千恒入选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单。此前呢，公交车上有一名乘客啊突然失控袭扰司机，敖千恒呢第一时间上前制止，规避了一场重大的车祸。未来呢，他也会依托课堂传递见义勇为的正向价值观，我们也给这位勇敢的少年点个赞。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眼下2026年本科普通批次录取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很多考生呢陆续收到心仪的录取通知书。喜悦之余啊，不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和家长呢会担心学费、生活费带来的压力。
1: 那其实大家完全不用过度焦虑啊，为了不让学生因家庭困难影响求学，国家和各大高校都配套了完善的全方位的资助帮扶政策，全力为学子求学保驾护航，让困难学生安心入学，无忧追梦。
0: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的帮扶。
2: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也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警惕各类诈骗和不良校园贷。完善的资助政策为青年学子的成长之路兜底护航，让更多年轻人呢拥有追逐梦想的底气。而在日常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国内重磅文博场馆也带来了全新的惊喜。
1: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就刚刚完成了新一轮的文物上新，展出文物时间跨度从商代延续到了明代，品类丰富，底蕴十足。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展馆，解锁文物之美。透过具有写实风格的文物，今天的人们得以看见

0: 早已消失的古代场景。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两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像。两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像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木俑、仪仗俑，这两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1: 出自河北磁县万丈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0: 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在暑期前往参观。丰富的文博资源滋养大众精神世界，多彩的群众文艺活动也让夏日草原活力满满，氛围感十足。
2: 7月19号，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特别活动《歌游内蒙古》在呼和浩特正式启幕。这场活动吸引力十足，汇聚了全国10多个省区市的50多支合唱团，众多歌唱爱好者，用悠扬歌声唱响草原盛夏，展现各地的文艺风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热烈氛围。
3: 来自河南鹤壁的晴空一鹤合唱团率先登场。晴空一鹤合唱团已成立12年，成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退休职工，这是他们第4次参加中国国际合唱节。由于鹤壁没有直达呼和浩特的列车，这支50人的演出团队提前1天出发，辗转石家庄、北京两地，换乘抵达呼和浩特。比赛现场，他们带来《锦瑟》《爱的箴言》两首经典曲目，层次饱满的和声层层递进，将两首曲目蕴含的细腻情愫与诗意氛围完美诠释。
4: 我觉得很有意义，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很优秀的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草原一直是我们想来的地方。接下来特别特别想歌游内蒙古，再要玩上个3、4天，边歌边游。
3: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旅厅、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共设置4场群众性合唱赛事，汇聚全国50多支优秀合唱团，近3000名合唱爱好者同台竞技，一首首经典旋律轮番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雄浑壮阔，《在水一方》的温婉诗意，用纯粹的和声演绎经典之美。
5: 负责我们这次测评工作的都是在合唱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比赛结束以后呢，我们评委都有一个指导。我们明年呢，还要再继续举办第2届。
6: 整体感受我觉得非常精彩，既生活化，还展现了一种美。因为我听的这些曲子呢，都是我们曾经听到过的，都是很熟悉的。大家唱的呢，也非常的就是很自然。听着的过程中间，你觉得你也就被带入了这种感觉。
0: 精彩的文艺活动丰富了大家的夏日生活，而暑假期间呢，孩子的健康成长啊，更是每个家庭关注的重中之重。其中儿童牙齿正畸就是很多家长纠结的育儿难题。
2: 不少家长呢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孩子牙齿矫正越早做效果越好，导致低龄正畸的情况越来越多。那专家呢也专门给出了科普提醒，盲目过早正畸反而会适得其反。
0: 没错啊，不仅起不到矫正的效果，还可能影响孩子面型发育与正常生长，一定要找准科学的黄金期，理性对待牙齿矫正。详细的专业建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甚至两三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

0: 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那比如说他那个牙齿有点不齐，或者是在剔牙过程当中，或者有些稍微有些缝隙等等。
1: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2: 这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啊，它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它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3岁多4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像什么这种口呼吸啊，不良的口腔习惯的，都会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治疗。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内蒙古那达慕的射箭现场，弓拉满，箭在弦，参赛选手气定神闲，这百步穿杨的绝活到底有多稳呢？一起去见识见识。

拉弓屏息离弦，这一刻的专注和沉稳就是草原男儿独有的魅力。下面这位大哥呢，也有一个绝活，不过呢，不是靠手，而是靠嘴。他把二胡古筝的婉转旋律模仿得惟妙惟肖。

0: 没有乐器，全凭一张嘴和一口丹田气，硬是把两种不同调性的民族乐器给吹活了。高手在民间呀。遇到电信诈骗不会转账怎么办呢？哎，下面这位大哥灵机一动，拦下路口的交警求助。
1: 哎，你说做饭的事，
2: 什么事？
1: 哎，这事我又不会带了手机，不会带了。
2: 我让他办了，但是他说必须得我先垫付。
1: 哎，还是这回事。
2: 你先不要付，你先不要付啊。哎，
1: 不是说我不帮你付，付钱是很简单的。我虽然是交警，但是我也作为一个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
2: 也是负责的。
1: 这个我不可能说随意把你这个账转过去，我也没有办法帮你确定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2: 1000块钱也是血汗钱，不要随便乱。
0: 真是问对人了，骗子电话里忽悠得越起劲，大哥这边找警察就找得越干脆。这波操作不仅保住了自己的钱包，还给咱们生动地上了一课，遇上拿不准的事儿，找警察叔叔把关准没错。而接下来这对母女伸出的援手也暖到了人心底里。凌晨2点，瓜农露宿街头，一对母女拿着矿泉水，拎着蚊帐寻了过来，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
3: 然后我妈看见了，感觉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去买了水和帐篷。
4: 妈，你睡觉了啊？把水放这了，水。
5: 行，给我们家点饭吃吧。
4: 不用，打扰你休息了啊，你睡吧。
5: 给你弄饭吃呗，
4: 睡吧。
3: 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只是看见别人的辛苦，想尽一点绵薄之力。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虽然不起眼，能帮一点是一点，都不容易。希望他们可以早点回家。
0: 说得真好，最难得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有人看见了你的不易，还愿意伸手帮一把。这份踏实感足够让瓜农撑到把车里的瓜全部卖完，平平安安回家睡个好觉。这份善意真美好，而下面这片天空也很美，一起去感受一下。
6: 哇，真的像一条

0: 农民。
1: 大自然就像一位随性的画家，偶尔在天边随手涂鸦，就给人带来了如此浪漫的惊喜。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昨天我区东北部出现了强降水，局地达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量级，预计今天白天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由于降水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大，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额尔古纳市、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根河市等地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强降水即引发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牙克石市等地山洪灾害风险较高，需要加强监测预警，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当地居民需要密切关注水位变化，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地带。此外，今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西南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公众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气温方面，受暖季影响，今天西部地区高温进一步发展。今天白天，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西部分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拉善盟大部、巴依纳尔市西部地区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局地可超40度。为此，气象台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时原本昼夜分明的温差缩小，多地最低气温也在25度以上，白天夜晚将持续暑热。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谨防热射病的发生。总的来说，今天我区依然是东边强降雨、西边高温的格局，东北部强降雨区域需要警惕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风险，中东部地区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西部高温区域需要注意防范防暑降温，请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呼和浩特小雨29到1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5到23度，乌海晴36到21度，临河多云转晴35到20度，包头小雨30到17度，康巴石阵雨转晴30到15度，吉宁多云转小雨26到15度，二亮浩特小雨33到1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31到17度，松山阵雨转多云31到19度，科尔沁小雨32到23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晴29到20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4到15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26到14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3: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吉祥四季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1: 哇！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0: 您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8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交通领域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5.7亿元，持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防汛一线哈苏海三道防线首安栏。
0: 今年上半年，包头市列入自治区重大项目清单的506个项目已经全部开复工，一批聚焦新能源、碳捕集利用等前沿领域的新质生产力项目加速落地。
1: 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30多台套新型高端农机装备首次亮相。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主会场活动落幕，12盟市100余项非遗技艺集中展示，亮出内蒙古非遗后家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持续推动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区交通领域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65.7亿元，公路、铁路等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持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
2: 眼下正是交通工程建设黄金窗口期，7月20号，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项目建设现场，各类大型机械运转，400余名建设者推进主桥悬交快段、合龙段核心施工工序，同步开展路基台背回填、土石方挖填等配套作业。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项目总合同额约10亿元，线路全长11.742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建设，预计2026年底通车。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干线公路路网结构，
3: 全面保障施工期间的安全、质量、进度，确保8月初完成主桥的左幅合龙，9月底，完成右幅的合龙的节点目标。为了如期建成通车，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公路建设完成投资95.4亿元，同比增长9.8%，超额完成上半年阶段性建设目标。其中，全区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同比大幅增长20.6%，农村牧区公路建设完成投资同比增长6.8%。7月18号，随着最后一对500米超长钢轨精准对位平稳落槽，由中铁一局承建的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内蒙古段正线74.36公里长轨铺设任务圆满收官，标志着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全线长轨铺设完成。此外，乌阿铁路改造工程、甘旗毛都口岸跨境铁路、滨州铁路落坡工程等重点铁路项目施工加速建设。在一系列重大铁路项目带动下，上半年内蒙古铁路建设完成投资69.3亿元，同比增长8.6%。
4: 本年度已落实中央资金69.3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14.9亿元，发行本级专债30亿元，用于重大公路建设，充分依托自治区重大项目联审联批等工作机制，加强与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对接，为项目推进提供有力支撑。
2: 内蒙古台报道。
1: 当前，内蒙古已全面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去年夏天，一场超历史记录的强降雨让位于黄河中上游的哈苏海退水渠多处地段告急。呼和浩特

0: 市土佐旗善代镇等地受灾严重。今年黄河两岸能否经受住强降雨的考验？那条全长40.81公里的退水渠如今怎么样了？来看记者在防汛一线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在土木特佐旗哈素海泄洪渠的东堤，去年汛期就是在这里洪水撕开堤面灌进村庄。一年后我再来，脚下这条堤面已经重新修建，宽度呢达到了4.5米。什么概念呢？两辆巡堤皮卡并排开过去也没问题。那再看我身旁的这个土坝，这是今年河道清淤清出来的泥沙，堆在了堤坝内侧。一方面呢，河道往下挖深了、挖宽了，行洪断面大了，水来了跑得更快；另一方面呢，这些清出来的土堆在了堤坝内侧，相当于给堤身加了一道防护。来水的时候，它既能挡又能缓，无形之中等于多了一道防护。
2: 哈素海是黄河中上游重要的蓄滞洪区，也是呼包鄂城市群防洪体系关键节点，一旦出现将直接威胁下游数十万群众和京包铁路、京藏高速等重要交通干线安全。今年自治区分4批次下达水利救灾资金1.07亿元，用于呼和浩特市土佐旗、托克托县、包头市土右旗共24个水利工程水毁修复。土佐旗对原有堤坝全面培厚加固，堤顶大幅加宽，背水侧边坡也做了标准化处理。
3: 针对今年防汛薄弱的区域吧，我们水务局进行了水毁修复工程，于5月30号进入汛期之前全部完工。主要是通过水毁修复工程呢，提高防洪的能力，抵御洪水。
1: 除了加宽，还有加固。在哈苏海水库，一段1960米的坝坡刚刚完成修复。修复的不只是表面，而是重新夯实了坝身结构。
4: 这是隔壁石龙，下面是那个，有透工布，透工布上面加的是碎石，碎石上面就加的这个隔壁石龙。没施工以前的它就是那个土的，防冲耐用。假如说地基要沉陷啥的时候，它不存在说是有裂缝啊啥，它直接跟住这个就沉下去了。
2: 一条堤坝的加固只是哈苏海防汛体系的一部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水利部门在这里构建了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重点保护单位围堤加高加宽，排水能力从每秒0.16立方米提升到1.1立方米。第二道防线是大黑河旧堤、安乐村南堤等19.3公里水毁修复加固。第三道防线是大黑河美代沟系统治理工程，已纳入国家重点规划。同时，哈苏海水库特征水位也进行了调整，总库容增加120万立方米，提升水库调控能力。从堤顶到坝坡，从河道到水库，这张防汛安全网正在一点一滴织密织牢。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科技厅、商务厅、国资委和呼和浩特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6: 内蒙古地域辽阔，产业门类多样，发展特色鲜明，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中部署的22个场景领域，内蒙古有21个。自治区出台的场景3年行动方案明确了场景挖掘培育的主要领域，提出场景开放的重点方向以及加快落实的具体抓手举措。在场景培育方面，方案进一步细化实化了场景挖掘和培育的21个主要领域，涵盖清洁能源、现代农牧业等优势特色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补短板领域，还有应急管理、矿山安全等迫切需要提升的领域。
7: 场景开放方面，我区将重点推动国有企业开放主业领域场景，支持重点产业链和重大项目开放场景，通过开放国企、国资、重大工程项目、重大会议和大型运动会等一些新技术、新模式，有序盘活和释放更多新动能、新产能。
6: 内蒙古还将建设一批应用场景创新实验室和试验区，组织开展全区首批标杆性重点场景项目等征集申报、入库推送等工作，为更多新质生产力项目落地实施创

0: 造条件。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包头市列入自治区重大项目清单的506个项目已经全部开复工，一批聚焦新能源、碳捕集利用等前沿领域的新质生产力项目加速落地。
2: 这两天，包头市达茂旗薄荷储能示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预计今年九月并网投产。投产后，年均放电量可达4.2亿千瓦时，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近24万吨，将成为包头绿电发展的重要充电宝。
3: 储能示范项目采用安全高效的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并同步配套一座220千伏升压站。项目投运后，将为包头地区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平衡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2: 今年，包头市以新型电力系统试点、能源领域氢能区域试点、零碳园区等国家级试点项目为带动，加速布局稀土新材料、风光清储一体化、高端装备制造等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推动全市工业经济绿色转型。目前，总投资1.3亿元的包头中亿元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上游煤化工产生的高浓度尾气在这里变废为宝，生产出液态二氧化碳和食品级干冰。项目全部达产后，年处理二氧化碳能力可达50万吨，年产值预计达2亿元，填补区域高品质碳产品供应缺口。
4: 利用了专利技术过后，电耗下降，比传统的工艺每吨二氧化碳节约用电20到30度电，回收效率高，比传统的每吨二氧化碳液化回收效率高120%。
2: 通过联审联批、包联驻点等方式，包头市实现审批快办、难题快解。
5: 截止目前，506个项目已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率56%，手续办结率99%，以上三项指标均位居全区前列。接下来，建立要素跟着项目走的保障体系，确保全年重大项目竣工投产300个以上。
2: 内蒙古台报道。
6: 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卓玛自控装备有限公司一期项目日前投产，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以来呼和浩特片区首家投产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项目填补了华北地区高端迸发制造的空白，更依托制度创新与开放优势，迅速开启国内国际双市场布局。
7: 在企业生产车间，机床主轴高速运转，正在对阀体进行微米级精密雕琢。华北首条环氧树脂竞速生产线也在这家企业加紧安装。这一系列突破标志着本土高端迸发制造从产品调运迈向本土制造。
8: 各有专长，这个呢更注重的是精度，能做到一半头部丝的这样的校准。技术技工人员他只需要懂编程，编程加进去之后全交给机器，等到后期我们动力系统一启动之后，全是机械臂来搬运。
7: 作为呼和浩特片区重点引进的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企业，2025年3月，高端迸发制造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6亿元，建成达产后，年新增销售收入7.6亿元。企业生产的北斗兼容型智能型迸发、高耐蚀特种迸发等产品，凭借技术优势吸引了大量客户。厂房还在建设，中亚五国、俄罗斯及蒙古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客商就来谈合作了。
8: 出口订单呢，有6个国家，将近1亿的洽谈量。
7: 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企业国际竞争力，依托通关便利、跨境结算与开放型产业配套优势，企业还凭借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交通物流优势，实现结本增效。现在，卓玛装备正以商招商模式吸引上下游企业入驻。项目二期将打造高端装备产业集群，目前已在机械臂、管材和密封领域达成3项入驻意向。企业正从单一制造向专业化产业园区迈进。
8: 这片热土呢，有一定的集聚效应。现在有4到5家海内外的企业都要在这里这个生根发芽。自贸区一系列政策也让企业家呢对这片热土更有信心。
7: 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2026年中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办，其中30多台套新型高端农机装备首次亮相，展现国产农机自主创新硬实力。
0: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农场第8分场麦田里，每秒23公斤大位数量智能谷物收获机。

0: 国内首次亮相。该机型单机每小时可收获小麦45亩，打破国外高端大型收获机垄断。机具可无人化作业，还能双机协同智能避障，特别适合大型农场规模化作业。
1: 首先这个软件割的是快，它这个割台了应该是在十几米宽，割出来的效率又好，地面撒的籽粒又少，在我们后续种地中能带来很高的效益吧。
2: 没想到我们的国产的而且这么大的装备也能在我们田间地头有了用武之地吧。这是我们中国这几年的有底气的科技发展，也是我们国家重视这个农机发展的结果。
0: 针对甜菜、马铃薯、辣椒、葵花等内蒙古优势作物的专用移栽播种收获机械也集中亮相，现场还开设农机试驾体验区。目前内蒙古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9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次全国农机推广田间日活动在内蒙古举办，也为全国农机技术交流与装备示范搭建了高端平台。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省市农机推广与鉴定系统、科研院校、农机企业、种粮大户参加。行业院士与农机科研专家还围绕智能农机新技术、北方农牧装备发展趋势等主题开展专题授课。
3: 我们借助本次国家级活动平台，能够直观对标全国先进的农机技术，找到解决我们巴奈尔市农业机械化发展短板的办法，引进更加适配本地的先进智能装备。
0: 内蒙古台报道。
4: 7月20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主会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纳达慕风情园圆满落幕。本届盛会以国家级非遗纳达慕为核心载体，同步启动非遗好物匠心传承、全区非遗购物运，集中展示12盟市100余项非遗技艺，亮出内蒙古的非遗后家底。
5: 这里是纳达慕非遗展区，也是金夏草原最火的文化市集。曾经深藏工坊的百年技艺，如今摆上展台，走进游客掌心，节庆搭台，非遗唱戏，老手已成了牧民的金饭碗。
6: 兴安盟的掐丝彩沙画把传统草原图腾设计成便携小摆件，呼伦贝尔的皮毛手工技艺不只做厚重大衣，还开发出挂毯、手包等多款轻量化产品。泰普四旗灯笼展台前，非遗传承人杜学龙把整套工序拆解成简易体验包，游客30分钟就能做出一盏迷你灯笼。乌兰察布剪纸非遗传承人薛金花指尖流转，剪刀起落，用一张纸勾勒出鲜活生动的草原风光民俗图景。
7: 我们也要做出年轻人喜欢的造型，你比如我们灯笼上有剪纸书法，是吧，这样融进去。
8: 我的徒弟就108个，有这个义务培训，就是传后代，让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
6: 在蒙古族酸马奶酿造技艺展区，一瓶瓶酸马奶颇受欢迎。
9: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酸马奶，酸酸的，有一种油脂的香气，总体很好喝，很奇特的体验。
6: 本次非遗购物月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60多项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非遗技艺在非遗市集进行展示。纳达慕打造沉浸式可参与的非遗体验场景，让游客亲身参与、亲手体验、深度感受非遗魅力。从剪纸到烫画，从皮雕到铜拓画，非遗不再只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草原上可触摸的日常，能带走的风景。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蒙古包里面的非遗产品，全部都是手工的头层牛皮的皮包，很适合拿回家送给长辈。
6: 内蒙古台报道。
4: 7月20号，由中国文联组织的2026至2027年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启动。
6: 本次采风团汇聚全国知名艺术家、高校教师、新锐青年创作者，边疆9省区同步选派本土文艺骨干全程随团，搭建全国名家与基层文艺工作者交流共创平台。采风团分为文学创作、音乐舞蹈、美术摄影3组，奔赴兴安盟、锡林郭勒盟等地开展深入采风，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边疆壮阔图景与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
11: 作为内蒙古的本土艺术家，我们同步的来采风、交流、创作。

0: 我看以什么样的方式能真切的或者是真情的表达我们内蒙古建设发展的成就，对于我们来讲都是沉甸甸的一份任务。
1: 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以山河岁月人民史诗双线叙事为核心，2026年7月至2027年2月分阶段覆盖内蒙古、甘肃、西藏、新疆、云南、广西、黑龙江、吉林、辽宁9个边疆省区，聚焦边疆壮美风光、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核心主题，推出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精品。
2: 我们也期待在采风当中能够深扎下去啊，能够真正体验到，我们这个边疆地区的，这种丰富的人文历史和今天的发展的一种新面貌，希望能够真正画出有筋骨、有温度的精品创作。
1: 内蒙古台报道。
3: 通辽市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基层治理，上线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搭建线上留言加线下调解联动处置平台，整合矛盾调处、法律咨询、心理服务等多项功能，多部门联动快速处置群众诉求。
4: 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贾女士通过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扫码提交材料，从受理矛盾纠纷到解决矛盾纠纷仅用一天。
5: 通过网上枫桥留言板这个小程序，非常的省时省力，然后把我们的东西往上传，第一时间传到了工作人员的后台，他们了解到之后第一时间协调。
4: 过去群众遇到邻里纠纷、物业矛盾，往往需要在社区、街道、职能部门之间多头跑、反复找。为进一步提升矛盾化解效率，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引导辖区群众使用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该平台集矛盾纠纷调处、法律咨询、民意收集等功能于一体，实现民意诉求一键答。
6: 目前呢，平台已经实现了全域的覆盖，联动了公安、司法、信访、人社、住建等多个部门协同调处，成功化解了大量的邻里纠纷、物业矛盾、土地纠纷等各类诉求，办结率和群众满意度始终保持在高位。
4: 此外，原社会心理服务平台入口也已迁至网上枫桥留言板小程序，群众点击心理咨询服务即可免费使用心理健康测评、在线咨询等功能。今年通辽市针对简单矛盾纠纷、常规法律咨询依托线上端口快速答疑、及时调处，启动线上留言加线下调解联动处置模式，破解各类矛盾难题。今年以来已累计成功化解矛盾纠纷567件。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筹建的内蒙古工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服务平台上线运行，作为内蒙古首个覆盖算碳、认碳、管碳、降碳全流程的公益性数字化服务载体，平台结合内蒙古产业特点，搭建8大类优势产品专属碳足迹核算模型，把以往数月的核算时长缩短至3个工作日，可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2026内蒙古肉牛产业发展大会7月19号在乌兰察布市落幕，2天时间里，全国近2000名行业从业者、畜牧企业、金融机构代表通过产销签约、重点项目启动等活动，搭建起全产业链对接平台。本次大会，肉牛、牛肉品类签约成交80亿元，全产业链配套项目达成合作5亿元，整体交易金额达85亿元。7月19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继去年12月突破500万吨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100万吨台阶。上半年，巴彦油田生产原油完成年度计划的51%，日产量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贡献华北油田近1/3日产量。 7月21号13时25分，内蒙古今年开行的首趟新疆方向旅游专列 Y35 次从呼和浩特东站发车，来自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的774名旅客搭乘专列，开启为期17天的新疆深度环游之旅。该专列行程横跨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串联草原、雪山、古城等景观。专列配备空调卧铺车厢，实行一铺到底，车随人。

0: 走昼游夜行模式，旅客全程无需换乘。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5度，乌海多云转晴36度，临河多云35度，包头小雨30度，康巴什多云转阵雨30度，吉宁多云2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33度，新连浩特多云转小雨31度，松山多云转阵雨31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32度，乌兰浩特晴转雷阵雨29度，海拉尔中转小雨24度，满洲里小雨26度，额济纳旗晴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晴32度，鄂图克前旗多云转晴32度，固阳县小雨29度，武川县小雨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小雨28度，乌拉尔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9度，临西县多云转阵雨30度，巴林右旗多云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雷阵雨29度。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嘣
4: 嘣嘣，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

0: 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